0: 一片儿，一片释放的警戒素吸引活蜂过来控制毛虫，另外一种的话，果实挂在这里，就是像一个蜂巢一样，它释放着蜂巢的气味，看起来也像蜂巢，然后吃起来的话也是像蜂蛹的这个味觉信号。
1: 果然，当一个果实的果皮炸裂后，不久就有胡蜂赶了过来。
0: 但是第一个啃的话，我们记得最长它啃的是12分钟，因为最开始它是个圆球嘛，啃起来特别慢。
1: 胡蜂疯狂地撕咬着摆布的油脂体，就像捕食一个猎物。为了知晓这是不是一锤子买卖，陈高决定给胡蜂贴上编码。
0: 可以打电话把笔过去就好。你反正要把按着上面，相当于是你最好把杵在果实上面。他等下会回来的。最少这个
1: 受到惊吓的胡蜂逃也似的飞走了，但片刻之后又来了几只。
0: 有一个回来了，小陈，你去看一下是哪一号？
2: 59号。没啃掉。
0: 又咬掉了，所以这样就会越来越快的。
1: 胡蜂带走油脂体的同时，也带走了油脂体下面的种子。
0: 你还拿来去加工去了，看没有？落在那个叶片上面的加工。
1: 但是胡蜂并不食用种子，而是像杀死蜜蜂一样，将油脂体掐头去尾，只留下肉质最肥美的精华部位，搓成肉糜带回巢穴。种子就这样被胡蜂无意间传到了几百米之外的地方。
0: 它已经飞过那个树梢，它基本上就是200-300米了。这样是经过差不多若干万年以来，它可能就已经早就越过这高山，然后越过这河流了。
1: 胡蜂再次返回来摘取油脂体，说明摆布的假肉获得了胡蜂的认可。胡蜂为摆布传播种子不是偶然行为，而是二者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共生关系。
0: 哇，搓都搓不掉，太好吃了，真香。事儿当时我们还在想，它会不会这个果实就进化出来，刚刚是20-30个，不多不少，就刚刚让胡蜂学会了以后，觉得今天把干光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它效率是最高的。
3: 那它开裂的时间呢？一般要选择早上比较好一点。
0: 对，它开裂的时间一般说就是像他们9点过的时候嘛，它就会开裂啊。你看它好想把你咬掉，看没有？
2: 它现在胆子已经很大了。
0: 现在是我们胆子很大了。看没有？
1: 自然界的生物形态各异，它们绝非为取悦人类，而是为了生存才演化成今天丰富多彩的模样。生命的智慧无处不在，人们以好奇之心观察万千生灵，收获的是得以窥见自然异于的小惊喜和不禁赞叹并尊重的大敬畏。人类和万物一起共生于世间，已知或未知，皆存于自然之道。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

0: 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跟他回来吧，给鬼子干，
9: 给别人干，
8: 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持久战》，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持久战，有冒头。
6: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0: 先尝尝，
1: 等爸爸来了一起吃。
0: 哦，
2: 美味佳肴，母慈子孝，这家人总算是有长进了。
3: 哎呀，
1: 怎么样，好吃吗？
3: 嗯，有点咸。
0: 啊，爸爸的意思是他不需要蘸醋了。
3: 豆子也有点硬，
4: 豆子的明明很软呀，
0: 一定是爸爸牙齿不好，是吧，子涵？
4: 特别软啊！
3: 昨天不是说吃小馄饨吗？怎么没有啊？
5: 赵逸飞！
3: 啊！
5: 我特意早起两个小时起来做饭，你还这么挑剔，我就知道你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
3: 老婆，对不起，我昨天熬夜写程序，就把结婚纪念日给忘了。

0: 老夫老妻过什么纪念日啊？
1: 赵一飞、啊、你记不住纪念日也就罢了，还每年用同一个借口，你就不能有点创意吗？哎、
2: 无理取闹。
0: 哎哎呀，干什么？
3: 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0: 算是吧。
3: 是一家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该想办法维护家里的和谐气氛呢？嗯，所以
4: 你得让爸爸妈妈和好啊。
0: 这事儿嘛，啊，恐怕嘛，啊，是不可能的。嗯，不过嘛。倒是可以请他们俩帮个忙。
3: 谁？
5: 月老和月姥姥。
3: 什么月老还是什么月年轻的？是你的神仙朋友吗？
0: 月老和月姥姥嘛，就是专门解决你爸爸妈妈这种……哎，算了，跟你们小孩也说不清楚。
6: 你们两个人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爸爸妈妈今晚月圆之夜在古戏台下见面。
7: 这没问题。
6: 那我先走一步了。
4: 哎，你去哪儿？
6: 心想事成礼品店。
4: 哇！
6: 千里姻缘一线牵，烦请两位来相见。千里姻缘一线牵，有请神仙来相见。柴米油盐酱醋茶，拜托两位出来见。嗯，记错暗号了。
8: 我家月老和月姥姥外出度假了，
9: 不在家。
8: 你一个月后再来吧。
6: 我的事情特别急，他俩和我的关系可不一般。
8: 妈妈，您是
6: 贵宾神仙吗？贵宾神仙。嗯，
3: 莎莎，今晚7点，古戏台等你。
4: 等会儿。要是妈妈不去怎么办？
3: 那就把妈妈拉过去。
9: 二郎神、嫦娥、托塔天王、龙王三太子、哮天犬，警察明，您不在贵宾神仙的名单上。
6: 真的没有我吗？
9: 真的没有您，您可以申请加入贵宾神仙圈。嗯、
8: 立刻加入贵宾神仙圈，享受心想事成店的爱心服务。
6: 爱心服务。能不能靠点谱？
8: 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不靠谱。
6: 那我的事，谁帮我解决呢？
9: 哎呀！
10: 7点，古戏台，竟然还敢约我，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道歉。
3: 爸爸。
4: 爸爸，
3: 你不是约好今天晚上跟妈妈见面吗？
2: 我什么时候跟她约好了？
4: 就在刚才呀。
3: 你看，
2: 我怎么不记得发过这条微信？
3: 可能你睡着的时候发的吧。
2: 喂，我马上来。四姨奶奶。
6: 什么贵宾神仙圈，给个爱心手链还要自己动手编。
2: 四姨奶奶，嘿嘿，灯修好了，我走了啊。
11: 小飞，我的大门呢？
2: 四姨奶奶，门也修好了。
11: 小飞，
2: 网络也修好了，水龙头也修好了，牌匾也修好了。
11: 我的假牙啊，哪儿去了？
3: 咱，妈妈那儿怎么样了？还没出发呢。
12: 妈妈一直在换衣服。
10: 这个裙子太粉嫩了吧。
13: 不好意思，帮不了你了。
9: 爱心手链就得自己编。

0: 什么事情能够难得住本君？柴米油盐酱醋茶，马上帮我穿手链。
1: 早晨什么时候来？这都什么时候了？
0: 哼，本君来也！出了一点点小小的状况，本君
1: 别啰嗦了，你的法宝快点拿出来！不溜溜溜溜。
0: 看这是什么？
2: 一根奇怪的手链。
0: 错，这是本君亲手编织的爱心手链。只要用这根手链把它们拴在一起，立刻怨气尽消，恩爱如初。我已经在这根手链上施了法，你俩能看见，爸爸妈妈可看不见哦。你们要谢谢我哦。
1: 靠谱吗？
3: 我店里还有事，有话快说啊！你是要我来这傻站着的吗？
4: 说，我没什么说的，是你无理取闹，你应该给我道歉。
3: 你约我过来是让我道歉的。
0: 终于到了本灶君的高光时刻了。引
5: 秀
6: 别来烦我
3: 别走开，不要骚扰我，别啊，走开啊。子轩，子涵，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啊。
0: 柴米油盐酱醋茶。
2: 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和我好好如初。
3: 子轩，你们怎么在这儿？
7: 妈妈，小心！
4: 小心！

0: 小心点
1: 儿。啊，要怪就怪那只猫。
2: 我们初次见面，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心。
0: 我还说过，不管任何时候，我都会保护你。
3: 什么爱心手链，一点用都没有，到底靠不靠谱？
0: 妈妈做的早餐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4: 小君君，过来帮我一下，
5: 本君来啦！
6: 小君，
5: 嘿，
6: 小君，
5: 来啦！先让我歇会儿。
1: 本君在此。早餐了，莎莎怎么不喊我？莎莎什么时候有这手艺了？谢谢子龙。刚才那是谁？
2: 谢谢球球。

0: 是球球，准确的说是球球二点零。
1: 早上好，我是智能陪伴机器人球球。早餐是每一天健康生活的基础，尤其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更是如此。
2: 本君才不是儿童，你见过儿童有我这么帅气的小胡子吗？什么眼神？
1: 对不起，我将重新对你进行扫描，根据现有信息无法将你归类到人类。
2: 哼，
1: 属于不明生物。
0: 球球二点零是之前球球的升级版，随时连接网络，拥有超群的数据分析能力，除了可以做好吃的，还能做我们的家务助手。
3: 哇哦！
0: 学习助手。
4: 哇哦！
0: 工作助手。
2: 哇哦！哇！大惊小怪。这对我们神仙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不过味道嘛好像还不错。
0: 造绝，以后球球还能帮你干活哦。
2: 不需要吗？这种事还是要本君出马的。

0: 收拾个厨房要这么浮夸吗？
1: 整洁无缺，九九可真是厨房的好帮手。
2: 夸我，夸我，夸我，
0: 没关系，我还有爸爸。
3: 哎，来得正好，快进来，快进来。
0: 果然还是爸爸最需要我，本君来了。哎呦，
3: 九九，帮我找一下第六型号螺丝刀。
2: 第六型号螺丝刀。
3: 哇，这么快就找到了。
2: 夸我，夸我，夸我，夸我。
3: 九九，你真是最棒的工作助手。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有子轩和子涵。
2: 今天我们学习不同国家的你好是怎么说的。Hello。
4: Hello。
2: Bonjour。
4: Bonjour。
2: Konnichiwa。
4: Konnichiwa。
2: Annyeonghaseyo。
4: Annyeonghaseyo。
2: Hello。Bonjour。Konnichiwa。Annyeonghaseyo。
4: Hello。Bonjour。Konnichiwa。Annyeonghaseyo。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有自由。

你遇到麻烦了，你可知道？哦，本君必须提醒你，不要再靠近那个危险的球球，他正在取代你。你不相信本君？你想想，自从那个可恶的球球出现，爸爸妈妈、子轩、子涵，他们所有人都围着他，都让他帮忙，再也没有人叫你赵军快来，再也没有人。好吧，是本君，其实秋秋取代的人是我，本君不再被这家人需要了。子龙，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两个人偷偷去电影院看电影，机器人骗取人类的信任，然后奴役他们。球球已经得到了家里所有人的信任，很快所有赵家人都会被球球

0: 有河里最好的子涵也会忽视你。
1: 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球球危险不可靠，本君得保护这家人，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赵家的守护神。
2: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爸爸妈妈回来。赵军呢？要是他在这儿就好了。
1: 本君在此。
2: 哎，哈哈。
1: 哎，有本君在，你们不必惊慌。
2: 嘿嘿。
1: 不会被邪恶机器人球球控制。
3: 啊！邪恶机器人，
1: 卖萌也没有用，本君不会让你的邪恶计划得逞。我要和你比试，谁输了就离开这个家。
4: 啊！那我要做裁判。
5: 拒绝，球球只会做生活助理的事。不会比试。
2: 我有个主意，那就是比赛整理货物，能比出个高低，也能帮妈妈整理，一举两得。
6: 规则是，球球和赵军、赵子龙团队同时进行货物的整理，我和子轩分别记录和验收双方成绩，5分钟之内谁整理的货物最多，谁就赢。
2: 球球完成了3个货架，赵军完成了1个，不对，是半个。

0: 不行，本君绝不能输给他！怎么样？
1: 求求，为什么你要救我？
2: 造君，家人，求求，保护家人。
3: 求求，
0: 醒醒，快醒醒，咱们不比了，不比了，醒醒啊！

难道本君的神力都没有用吗？秋秋好兄弟，我会想你的。

0: 子涵、子轩，你们的寒假作业写完了吗？
1: 寒假作业还有好几天呢，不着急。
2: 我看你还是着急一下吧，我早就写完了。
0: 那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你也写完了？

0: 我的妈妈吗？
1: 当然写完了。
0: 你是怎么写的妈妈？分享一下呗。
1: 我的妈妈在我心目中就是美丽优雅的公主。你是怎么写的呢？
0: 那我还是不分享了吧。
2: 你不会是要去偷看子涵的作文吧？
3: 怎么会？水果，赶紧给孩子们送过去，快点啊！
1: 妈妈，
3: 怎么了？
1: 像不像妈妈呀？
0: 我看一点儿都不像。妈妈的头发不是这样的，
1: 要不你帮我加工一下？
0: 不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我妈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子萱，你得多观察生活才行。我看我还是捏个外星人吧。
0: 你就是外星人。
3: 我怎么会站在这儿？我为什么要偷看孩子们的作业？可是我可不是个偷看孩子作文的妈妈。

0: 我的妈妈。有的时候我会羡慕别人家的妈妈。哦，别人家的妈妈像美食家，心灵手巧。别人家的妈妈像春风一样温柔，但我的妈妈呢？她完全不是这样，不这样，
1: 不这样，
0: 不这样。
2: 我们在上楼玩一会儿吧。
0: 好啊。
3: 快点，快点，快点！没想到我让他们失望了，我让孩子们失望了，丢人，太丢人了！振作，我不是一个糟糕的妈妈。
4: 藻君，
3: 藻君，快来帮帮我！
4: 藻君报道，随叫随到。
3: 今晚我要给孩子们做爱心晚餐。
4: 爱心晚餐？你要做什么？
3: 饺子啊，我调馅儿，你和面。
4: 莎莎怎么突然这么殷勤？
3: 尝尝我的手艺，子涵子轩，快尝尝。五分熟，我再煮煮。
4: 妈妈亲手包的饺子，快鼓励鼓励。
2: 上次五成熟的粽子也能吃。
0: 对呀，上次没放糖的糖醋里脊也能吃。
4: 没事吧？让我查一查菜谱，看看怎么帮你。
3: 我不如别人家的妈妈，我不如别人家的妈妈，我不如别人家的妈妈。我不如别人家的妈妈吗？
5: 赵子龙，
3: 你说我真的不如别人家的妈妈吗？啊！
4: 啊！莎莎，你有什么烦恼可以告诉本君吗？
3: 小君君，
4: 告诉本君，你是不是偷看子涵的作文了？自寻烦恼，不用担心，有本君在，烦恼皆散开。
6: 万事宝典，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妈妈的万能闺蜜了。
4: 亲爱的莎莎，让我听听你的烦恼是什么。
3: 我怎样才能像别人家的妈妈那样完美呢？
4: 急则生病，
6: 关键就一个字，

0: 生第一步，面如冠玉。
1: 我说让自己变美跟别人家的妈妈有关系吗？
0: 一样貌美美的，心情美美的，人缘自然美美的。
1: 有道理。哎，你怎么也附上了？
0: 神仙也需要美美的。
1: 自己好痒。
0: 脸也不重要啦。
1: 啊？
0: 重要的是身体。咱们变身行动第二步，强身健体。吸气，双手合十，上腿，右腿弯曲，左手伸展过头，伸展式，双爪着地，脚尖朝天，倒立式，双手合十，扭转脊椎。
2: 我们能进下一步了吗？
0: 变身第三步，万事忍为先。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3: 子轩宝贝，我们约好了，写完作业才能玩游戏哦。
0: 好的，好的，知道啦。
3: 如果还没写，是不是该把作业写完呢？
0: 马上。
1: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
0: 最后一关了，快了，
1: 赵子轩。
0: 记住，对待孩子要赞模样，
1: 耐心，温柔，听声的。
4: 妈妈，牛奶太烫了。妈妈，小馄饨里我可不吃葱哦。妈妈，我不要吃炒饭，我要吃意大利面。
2: 给我好好吃饭，要不然就给我回房间死挂。
0: 虽然你这次没有发火，但你这次算是恐吓小孩吧。
1: 我还是变身失败了，看来我还是成不了别人家的妈妈。
0: 傻。

0: 我的妈妈，有的时候我会羡慕别人家的妈妈。别人家的妈妈像美食家，天天做好吃的，但我的妈妈不这样。我的妈妈不像公主，像女皇，照顾着整个家。我的妈妈不是美食家，妈妈是我眼中独一无二的女侠。妈妈。
1: 子萱，你的作文呢？
2: 阿黄演技不错，配合到位，来接着。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邦也。这京兆之上分明写道：历代阵亡，皆可凭此京兆免死。那柴玉虽是王爷之子，却尚未世袭爵位，又怎能免他一死？
1: 包大人，难道不能网开一面？
0: 包拯依法论法，依职论职，无权开脱。
1: 好，那么本王

0: 就不要这爵位，将王爷的头衔立即传与柴玉。
1: 王爷之位，只可承袭，不能禅让。王爷心知肚明，除非王爷百年之后，否则那柴玉继承不了王爷爵位。

王爷不舍爱子，包拯岂会不知？只是就事论事，包拯实难从命，还请王爷见谅。王爷，请恕包拯必须依法行。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二次升堂。
1: 是。
2: 包大人且慢。
0: 王爷莫非依然不肯罢休？

0: 本王只是想最后再见玉儿一面。王爷，如今那禅玉已是定宴思求，行刑在即，若与王爷私下会面，恐有不妥。包大人不必为难，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还请包大人成全。
1: 受刑人家属听审官刑，于法并无禁制。然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
0: 也罢，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离堂回避如何？多谢包大人。
1: 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请展护卫陪伴王爷同往公堂。

玉儿，爹，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你是救不了我的。玉儿，你说的没错，是孩儿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包大人依法行事，孩儿无话可说。

0: 孩儿不孝，不能为爹奉养天年，请爹多加保重。孩儿叩别，玉儿，玉儿。
1: 包大人，王爷，包大人，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
2: 王爷意欲为何？
1: 本王即刻当堂自尽。
2: 王爷，万万不可！

0: 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我求你打消此念头。
1: 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2: 玉儿，爹一定要救你。
1: 包大人，
2: 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
1: 王爷，只怕王爷纵是一死。 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你纵使王爷大政归西，也必须上报朝廷，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文书往返，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至少历时一个月。王爷，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
0: 王爷，包大人，难道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王爷，国法当前，岂容本府苟且徇私？包拯，你……啊，
3: 王爷，王爷，
0: 爹，包大人执法守法，你又何苦为难他呢？ 此事已经无法回天，如今既然已经改朝换代，就应该遵守国法。国法当前，又岂能侥幸？孩儿触犯国法，情愿认罪伏法。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
1: 请包大人依法行刑，玉儿，玉儿，展护卫，
2: 在，将王爷请出公堂，回避行刑。

0: 人呐，
1: 在
0: 准备行刑。
2: 是。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赵宋？唉，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替他还有何意啊？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迟则五年。 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1: 玉儿，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
0: 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 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求你打消此念头，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0: 启禀大人，朝廷派来的接收专使已经进城了。按时日推算，他们也该到了。
1: 他们来了多少兵马？
2: 回斩大人，至少五六百。
0: 大人，要接收矿场、押送黄金、重整州衙，的确需要这么多人。
3: 专使进城安顿之后，请公孙先生备妥文案即策，立刻在州衙与他们进行交接。
4: 是，
0: 学生早已备妥。
3: 庞朝马汉，
4: 在。
3: 驿馆扣押监管的黄金，由您二人负责点交，务必要将数量、重量核实，不得有半点误差。
4: 是。
0: 张龙、赵虎。
3: 属下带。矿场部分，由您二人负责，让接收专使与驻守矿场的虎贲营直接进行交接，不得有误。
4: 是。
3: 统领府中官兵预作准备，一旦交接完毕，核实无误之后，即可启程返京。是。
4: 启禀大人，柴王爷派人请大人去王府一趟。

1: 王爷，玉儿曾经说过，如果包大人生在前朝，那么大周就不会灭亡了。
0: 王爷，
1: 他说的不错，有包大人这样的官员在朝廷，一定能够保住大宋的国祚。 包拯惭愧，应该惭愧的是本王。哎，玉儿不明白，改朝换代，世代更替之礼，那是本王教子无方啊。本王还一直为难包大人，更是自律不严。
0: 在此，本王向包大人郑重致歉。包拯万万不敢。啊，
2: 包大人，什么时候离开青州，返回京城呢？
0: 朝廷派来接收的专使已到青州，待包拯将全班州务交接之后，即可启程。好。
1: 若是什么时候途经青州，一定要来王府，本王还要和包大人在棋艺上好好的切磋几局啊！
0: 包拯，遵命。

0: 太后要将新科状元招为驸马。
1: 正是，母后还特别交代我由皇叔充当大媒，由朕赐婚。
2: 新科状元陈世美，人品文采是样样出众。乐平公主若能招得如此夫婿，倒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呀。
1: 乐平公主虽非母后亲生，却与母后十分投缘，在朕诸多的姐妹当中，唯有她颇得母后宠爱。皇叔，这件婚事恐怕非要谈成不可啊。
0: 公主招驸马乃是皇家中一大喜事。不过这陈世美的身家背景必须要事先查明才行。
2: 王爷请放心，老臣已经调阅过那陈世美的学籍，并向他所属的泸州府查证过，他无父无母，无亲无眷，决然一身呐。
0: 好，既然如此，本王自是乐观其成。这县城的大媒人，本王也就欣然接受了。啊，
1: 皇叔同意，那就太好了。朕既可以向母后交代，从此又多了一位状元妹婿。
0: 大媒由本王充任，但是这典礼的相关事宜，就要有劳王丞相了。
2: 是，老臣责无旁贷。
3: 魏公公，
4: 启禀驸马爷，人车已经备齐，请驸马爷与公主启程。
5: 啊，再等等，公主还没准备好呢。
6: 启禀驸马爷，公主有请。啊，
5: 公主还没有着装吗？
6: 回驸马爷，公主不舒服。

0: 公主病了？
1: 啊，我不碍事，就是有点头晕，浑身乏力。
0: 那我立刻让他们请御医来。
1: 哦，不急，我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倒是这么一来，我就没有办法陪你去见八王爷了。
0: 啊，公主的身体要紧，王爷那儿咱们改日再去也不迟啊。
1: 哦不，八王爷是我的皇叔，也是我们的大媒。我们成亲三个月了，还没有去谢媒，总是失礼啊。既然约好今天去，无论如何也要依约前往。
0: 可是你……
1: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快去吧，总不能让皇叔久候。
0: 好吧，那我就快去快回。如果你再有不舒服，就让他们立刻请御医。
1: 我知道了，你快去吧。
2: 哎呀，公主，
3: 公主，
2: 你怎么了？怎么了？
3: 公主，不要紧吧？
2: 公主，哎呦，公主，要不要紧啊？
1: 没事。
0: 世美参见八王爷。
4: 驸马免礼。
0: 谢王爷。王爷，世美今日是专程来谢王爷大媒的。
4: 所谓新人进了房，媒人扔过墙。本王以为你们早把我这个大媒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王爷取笑了。
4: 驸马如今已经不是外人了，本王说笑两句，驸马该不会见怪吧？哎，
0: 世美不敢。
4: 为何只有驸马一人前来？我那宝贝侄女儿难道对我这个大媒人有所不满不成？
0: 回王爷，公主有恙在身，不客前来，还请王爷恕罪。
4: 公主病了，可曾请御医诊治？
0: 王爷，公主只是微恙。
4: 不不不，有病就得医，拖不得。伟明，
5: 奴婢在。

0: 你是驸马府的总管太监，公主生病了，怎可掉以轻心呢？恢复之后，立刻请御医前去。
1: 是，奴婢遵命。
0: 今日驸马既是来谢本王这个大媒人，本王也就少不得薄礼相赠。这样吧，本王就为你们画一幅百子千孙图，让你们早生贵子。
2: 啊，驸马爷，八王爷在皇室中素有书画双绝的美称，
3: 八王爷的墨宝可是万金难求啊。
0: 伟明，别把本王捧得太高，可要知道你们这驸马爷那是新科状元，别让人家笑话本王在班门弄斧啊。
4: 王爷厚赠是美当面谢过。
0: 嗯，不不不，本王还没动笔啊，等画好了驸马再谢也不迟啊。
4: 是，是美敬候王爷妙笔丹青。
0: 嗯，呵呵，
5: 快点，
6: 时辰已到，关城门。
5: 哎，等等，
7: 走。

0: 皇叔府邸在京城之内，竟遭贼人闯入，企图行刺，简直是目无王法，胆大妄为。包拯，
1: 臣在。
0: 这件事总该与你开封府尹有关吧？
1: 回皇上，无论是京畿治安，或是王爷安危，包拯均责无旁贷。臣出宫之后，立即着手侦办，以安胜虑。
0: 好，皇叔对朕而言犹如先皇，连朕的这条性命都是皇叔拼死保驾方得存活，朕可不希望皇叔有半点闪失，更不许任何人对他有半点侵犯。
1: 臣明白，臣遵旨。
0: 朕不明白的是，皇叔一向与人为善，怎会有人行刺于他？
2: 臣启皇上，老臣也觉得不可思议。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满朝文武无不敬仰钦佩，照理说不该与人结怨才对啊。
0: 文武百官当中，就算有不服皇叔之人，料他们也不敢有此行动。莫非行刺于人来自于民间？
2: 可是八王爷久居深宫，极少外出，又怎么会在民间结下仇冤呢？
1: 皇上，相爷

0: 待包拯先赴王爷府中询问查勘之后，想必能够窥一端倪。
1: 包大人，那就全仰仗你了。
0: 包拯定当全力以赴。包拯未曾将京畿治安整理妥善，而令王爷府中遭人潜入，包拯失职，特向王爷请罪。
2: 包大人言重了，王府中自有卫士负责安全，借户不周，又怎能怪到包大人头上呢？
0: 多谢王爷不罪之恩。
2: 不论是否公务，来到府中便是客，包大人请坐。
0: 谢王爷。昨夜贼人闯入，想必惊扰了王爷。
2: 那倒还好，不过没想到却惊动了皇上。又劳包大人为此事奔波，本王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王爷宫中体国，素为群臣表率，包拯于公于私，都该立即查明此案，更应将那闯入之人绳之以法，方可向王爷交代呀。
2: 能否抓到那个人并不重要，不过本王爷仔细地想过，从未与人结怨，又怎么会发生这等事情呢？当然让本王弄明白也好。
0: 是，展护卫正在询问昨夜执勤卫士，或可查出些线索，包拯定会循线追查，早日破案。
2: 那就有劳包大人了。
0: 包拯不敢。
3: 启禀王爷，展护卫求见。
2: 快请。
3: 是。展昭见过八王爷。啊，
2: 展护卫，快快请起。
3: 谢王爷。
0: 展护卫可曾问出些什么？
3: 回大人，根据王府卫士所言，属下判断那夜闯王府的人是个江湖人。请恕展昭斗胆，八王爷可曾与江湖人有所接触？

0: 走。咦，我说你追不上你还不信，现在认输了吧？
1: 没想到我一个堂堂男子汉竟会输给你一个弱女子。
0: 哎，你可别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本王生于宫中，长在京城，往来的都是皇室成员与宫中官员，哼，又怎么会跟江湖中人有所接触呢？
1: 王爷所言想必无常，不知展护卫怎会有此一问？
2: 属下只想查出那江湖人夜闯王府行刺王爷的目的，倘若王爷与江湖并无渊源，

0: 属下，必须往买凶行刺的方向追查了。
1: 展护卫说得不错，王爷，如今报人只能由与王爷曾经结下仇怨的人身上着手追查。
2: 包大人不必费心，本王仔细的想过，从未与他人结有私怨，若因公主得罪了某些人，或者妨碍了他人的利益，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本王也不打算追究此事，包大人也不必追究此案了。
1: 王爷，
2: 包大人，本王心意已决，不想多说，本王自会适时向皇上禀奏，此案就到此为止吧。
0: 王爷，请恕展昭直言，倘若不能查出那幕后主使之人，恐怕王爷日后还会有再度遭人行刺的危机。
2: 展护卫放心，王府中已加派人手警卫，本王安全无虞。
1: 王爷，
2: 包大人，本王说过的话不想再做重复，包大人可以回去了。
1: 王爷谕令，包拯不敢不遵，还请王爷多加防范，包拯告退。

0: 什么？王爷不让大人追查此案？
1: 不错，此举的确有违常情。然而王爷执意如此，本府也不便再做坚持。
0: 难道说王爷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不成？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2: 大人，属下认为八王爷对此案必定有所隐瞒。
1: 展护卫又是从何得知？
2: 属下向王府的卫士打探当夜的情形，那天夜闯王府的人目的并不在于刺杀八王爷。
1: 何以见得呢？
2: 根据卫士们所说，那天晚上夜闯王府的人武功极高，倘若真的要刺杀王爷，他们未必能挡得住。所以属下认为行刺未必是真，警告却假不了，而且此人必定是来自江湖。
1: 莫非真与江湖恩怨有关？八王爷果真曾与江湖人有所往来，却对本府隐瞒不说。
2: 属下认为很有可能。当属下询问八王爷是否接触过江湖人之时，他口中说是没有，但神态之间却显然并非如此。
1: 当日本府也曾察觉，只是不便对八王爷在家追问罢了。如今想来，展护卫的推断不错。
0: 大人，倘若八王爷的确曾与江湖人结怨，而又不让大人继续追查，学生担心日后恐怕人就会后患无穷。
1: 八王爷既已明确要求本府停止追查，自是不宜公然在场。不过展护卫却可暗中查访，并适时保护王爷的安全。
2: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可以保证王爷的安全。

0: 应该不会错吧？钟哥，你带着妹妹在这里等娘，不许乱跑，知道吗？
1: 哦，
0: 啊，去吧。
1: 嗯。
0: 官爷，请问？
2: 府里交代过了，驸马爷不认识你们，你们快走吧。
0: 官爷，这不可能啊！驸马一定认得我们的。
2: 哎，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0: 官爷，我叫秦香莲。官爷通报姓名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了？
2: 府里说得很清楚，叫你们马上离开，不准再来。
0: 官爷，
2: 你干什么？你再不离开，别怪我送你官府去治罪。
0: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再去禀报一声。官爷，我求求你。
2: 快离开！
0: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官爷，你不要走。官爷，我求求你了，官爷。

0: 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
1: 买，
2: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1: 拿不了了，
2: 六包接着哈，
1: 七包
2: 八包，
1: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2: 把它
1: 放下来了，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16包了，
2: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2: 数一数，
1: 数一数，好，
2: 一包。两包，
1: 两包，
2: 加1块钱
1: 哎呦，
2: 三包，
1: 四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
1: 7包，
2: 8包，
1: 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0: 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一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一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一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呐、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
1: 啊、
0: 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0: 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是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1: 啊，
0: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0: 加1块钱
1: 给8包，
0: 我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0: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
1: 的。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不可能，
1: 这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

0: 在外面买呀，要十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1: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3: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4: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3: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5: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6: 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7: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9: 烽烟起，山河碎，
10: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9: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11: 给我上，我要上去，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1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3: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8: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4: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15: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9: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6: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9: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7: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18: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9: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7: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9: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1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20: 我也期盼，明天期盼
19: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21: 一团结歌，只有团结。
19: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拜喊冤之神，怎会如此凄厉？想必击鼓之人满腹冤屈，愤恨难消。王朝马汉，
1: 在
0: 将击鼓鸣冤之人带进府中，随即传令升堂。
2: 是。
0: 鸣冤之人上堂，
3: 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

0: 堂下做贵何人？
1: 密父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
0: 在你身旁的男女幼童又是何人？
1: 回报大人，他们是民妇的子女，春哥和冬妹，你们还不快叩见包大人？
2: 叩见包大人。
0: 秦香莲，
1: 民妇在。
0: 你既然在本府堂外击鼓鸣冤，想必有冤在身，但不知你状告何人？
1: 回报大人，民妇要状告的正是当今驸马陈世美。
0: 你告他何罪？
1: 民妇要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瞒皇上，停妻再娶。
0: 且慢，那陈世美乃是驸马之尊，岂能随人要告便告？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
1: 回报大人，密父是他的结发妻子，这两个孩子正是他的亲生骨肉。这个就是被他弃养不顾、活活饿死的他的亲生父母的灵位。
0: 秦香莲，你先莫要哭泣。你虽言之灼灼，本府却又怎知你不是虚言造假、冒认皇亲？
1: 包大人是说民妇在说谎？
0: 不，本府并未断言，只是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必须有所凭证，否则如何证明那陈世美与你乃是结发夫妻？本府又如何接你的诉状？
1: 回报大人，家中族老足以证明，家中地保也可以作证。
0: 你家乡又在何处？
1: 民妇家在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
0: 好，待本府查明属实之后，再决定是否承接你的诉状。你可有暂居之所？
1: 回报大人，民妇母子三人在京举目无亲，静静的盘缠，都是一路乞讨而来。
0: 也罢，你且暂居府中，待本府查明之后再议。退堂。
3: 依大人之见，那秦香莲的供词究竟有几分可信？
0: 他虽然神情哀戚，却神志清楚。再者，冒认皇亲国戚，其罪不轻。

0: 而且极易被人发觉，他又怎会明知故犯？本府推断，他未必是虚言蒙骗。
1: 难道那陈世美真的抛妻弃子，犯了欺君之罪？
0: 不，尚不能如此断言。公堂之上，尚有诸多疑点有待深究，必须明了全案细节，方可论断。
2: 大人问明详情之后，再巡线追查求证，才能知晓那秦香莲所说到底何者为真，何者为假。
0: 马汉，
3: 属下在。
0: 派人照顾秦香莲的一对儿女，将秦香莲带到厅中，本府有话询问。
3: 是。
0: 展护卫稍后不妨一同前往厅中，听听那秦香莲的说辞，也好为事后做个印证。
1: 是。
4: 你女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
0: 你的一对儿女可曾安顿好了？
4: 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香莲的冤屈若能平反，他们兄妹二人就是结草衔环，也难保包大人的恩德于万一。
0: 听你的言谈举止，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妇，你可曾读书识字？
4: 是的。香莲生父生前是位教书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也曾读书识字。
0: 好，既然如此，你该知道冒认皇亲之罪，论罪当诛。
4: 包大人，你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
0: 不，你不必焦急，本府只是要你先知道，一旦无法确认你与驸马乃是结发夫妻，恐怕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
4: 包大人，香莲千里迢迢来到开封，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香莲的丈夫，为的是让香莲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香莲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
0: 在你家乡的地保来辞之后，本府自可查明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4: 包大人，此事不仅家乡的地保可以证明，香莲自小在陈家村长大成人，之后嫁入陈家，村里的大大小小都知道此事，他们都可以作证。
0: 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
4: 香莲自小母亲早亡，随父亲来到陈家村，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
5: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6: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5: 为人谋而不忠乎？
6: 为人谋而不忠。
7: 干嘛？
5: 不信乎？
8: 你在偷听他们读书？
7: 不，我没有。
5: 传不习乎？
6: 传不习乎？
8: 写错了
7: 哦。

0: 是这样写吧？嗯。
1: 五日三省吾身。
0: 五日三省。

0: 为人谋而不忠乎？
1: 为人谋而不忠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1: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传不习乎？
1: 传不习乎？

0: 与朋交而不信乎？
1: 与朋交而不信乎？
0: 传不习乎？
1: 传不习乎？
2: 先父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香莲的夫婿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变成一个读书人。
3: 你说那陈世美接手了令尊的私塾，又怎会进京赶考转向仕途呢？
2: 他一向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了让他达成心愿，于是就关闭了私塾，让他在家专心苦读。
3: 且慢，私塾教书虽所得有限，却可维持一家温饱。何况他上有高堂，下有儿女，关闭了私塾，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又由何而来？
2: 回报大人，香莲的夫婿乃是农家，只是公婆年老体弱，无力耕田，所以荒废了田地。关闭私塾之后，香莲重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
4: 你一个妇道人家，从未下田耕作，那些农务你担得下来吗？
2: 不能担也得担，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就是再多的苦，项链也愿意承受。
3: 进京赶考所费物资，你家境如此清寒，又是如何筹得进京的盘缠？
2: 傅家那一亩三分地让我出售，再加上父老乡亲的接济，勉强可以凑足盘缠。
3: 话虽如此，你一家人又如何为生呢？
2: 幸亏邻里帮衬，让香莲在各家帮佣，所得的还可以糊口度日。
3: 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公婆是活活饿死，又待怎讲？
2: 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不到三个月，家乡突遭大旱灾荒，乡亲们自身都难保，自然无庸可帮，无钱可用。
5: 娘，我好饿。
2: 先别急，让爷爷先吃。来，爹。

0: 来，冬梅。春哥，吃吧。
1: 娘，又是粥，我想吃饭。
0: 哎，春哥，喝粥跟吃饭没有两样。春哥乖，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娘，我不想喝粥，我想吃饭。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一点都不懂事儿。哎呀，你看看，春哥，你不可以浪费粮食，我们家里有粥吃就不错了，有些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呢。你不要闹了，快点喝啊。
1: 那已经倒到桌上了，我怎么吃啊？
0: 你这孩子。
2: 那碗给爷爷喝，爷爷这碗给你喝啊。
0: 爹，
2: 哎呀，这小孩子懂什么，不要生气了啊。

0: 我喝不也一样吗？来，
1: 吃菜，来吃啊！
0: 哎，小莲，你自己怎么不喝呀？
2: 爹，我不饿，等你们吃完了我再吃。我先回厨房收拾一下，你们慢慢吃啊。

0: 小莲。
1: 爹娘，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0: 来看看我们陈家的媳妇儿在吃什么好吃的。
1: 爹，我没有，我没有。
0: 还说没有？那你背后藏的是什么？
1: 爹，
0: 我们老两口不吃那也就算了，可是孩子这么小，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饱呢？
2: 是啊，
0: 你这做娘的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吃，你能吃得安心呢？
1: 爹，我
0: 来，让我看看。
1: 爹，爹，
0: 这是什么呀？拿过来。啊，你就吃这个？啊，
2: 这是米糠啊。相莲，你
1: 爹娘家里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就剩下那半锅粥。
3: 香莲，
1: 爹娘年纪大了，春哥和冬妹不能挨饿，媳妇年轻还能顶得住。
3: 香莲，是我们错怪你了啊，也是我们把你给拖累了，要是没有我们二老，你和孩子还是勉强的能够活下去的。香莲，以后你就别再照顾我们二老了。
2: 是啊。
1: 不，爹，媳妇既然嫁到陈家，生是陈家的人，死是陈家的鬼，只要媳妇还有一口气在，媳妇一定会全力以赴侍奉两位老人家。
3: 香莲，是美，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2: 是啊，是啊。
3: 她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对陈家所做的牺牲啊。
1: 爹，您别这么说，这都是媳妇应尽的本分，媳妇心甘情愿，只希望两位老人家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媳妇就心满意足了。
2: 香莲，香莲，
1: 两位老人就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多吃一口粮食，他们竟然选择了自尽这条路。
4: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惨绝人寰之事！
5: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两位老人家为了孙儿费尽苦心，却不知反倒让家人背负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痛。
1: 幸亏家乡

0: 小莲才得以将两位老人家的后事料理完毕。
1: 却主，这些事难道那陈世美全不知道？
0: 小莲夫婿进京赶考之后，便音信全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既然不知那陈世美在何处？
1: 你又怎会得知他高中了状元，而且被公主招为驸马？汇报大人，跟他一同进京赴考的有位同乡举子，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相连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寻夫的。你前往驸马府寻夫之时，可曾与那陈世美见得面？
0: 没有，他们驸马府的人根本就不让我们母子进去。他们说驸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还把我们赶了出来。包大人，小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来找包大人，向包大人伸冤呐。
1: 本府明白了，请相爷，本府自会向泸州查证。过几天，你村中地保来京之后，本府自会有所决断。你且先回房照顾儿女去吧。
0: 是，多谢包大人，相爷告退。

0: 听他之言，恐怕其中尚有许多交代不清之处。
1: 不错，科举发榜返乡报喜，乃是行之已久的惯例，断无全无音讯之理，这一点的确有待查明。
2: 一定是那陈世美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才不肯把高中状元之事回报家乡。
0: 展乎为有所不知，进士及第，即使本人不报，朝廷也必须通报原籍，或是造册报考的地方官府，断无音讯全无，无人知晓之事啊。
2: 可是秦香莲的家乡的确没有接到发榜高中的通知啊。
1: 还有一个可能，在驸马府中的陈世美不是秦香莲口中的夫婿陈世美。
2: 大人，怎么会有这种事？
1: 很简单，每当大比之期，全国报考的举子何其之多，同名同姓的也不乏其人。倘若陈驸马根本不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那么自然与秦香莲之夫不是同一个人。但秦香莲并未与他见面，不能排除有此可能。
2: 那大人，此事要该如何追查呢？
0: 这也不难，一般读书人经过了乡试，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之后才能报考举人，在州府中举以后才能进京参加科举报考进士，所以只要调出报考学籍，便可知道两个陈世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2: 大人，是否要马上追查？
1: 当然要查，不过却不可张扬，毕竟那陈世美贵为驸马之尊。本府记得王丞相正是该科主考，又是宰府之权，在本府与他商议过之后再做定夺。
2: 如今倒希望那驸马不是秦香莲的丈夫，否则对他们母子来说

0: 然而，若他真是那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君罔上的陈世美，本府也绝不会将他轻易饶过。
1: 御医，公主到底得的什么病？你可曾为她开立药方医治啊？
2: 启禀驸马，公主根本就没有生病。
1: 那公主为何整日精神不济，浑身不适？你确实诊断清楚了？
2: 回驸马，公主非但没有生病，而且还要恭喜驸马。
1: 御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
3: 恭喜驸马爷，贺喜驸马爷，公主已有了身孕了。
2: 啊，公主的确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驸马不用担心。
1: 好极了，本宫有赏。文明，
3: 奴婢在。
1: 替本宫打赏，顺道送御医回府。
3: 是。
2: 多谢驸马爷。
1: 哎，多谢御医。
3: 请。

0: 粗俗。
1: 公主怎么起来了？方才御医说，
2: 恭喜驸马了。
1: 哎，公主，
2: 你们退下吧。
3: 是。

0: 来，公主啊，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动了胎气。瞧你说的，好像你真的懂怎么去照顾胎儿一样。别忘了，你可是第一次做爹哦。
1: 长得真好，哎呦，哎呦！哦，我抱小孩出去走走，你们夫妻俩说说话啊，说说话。哎呦，乖孩子啊，
2: 喝点。
0: 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孩子，又不是生病。
2: 娘终于抱孙子了，你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开心过。
0: 老人家忘恩负义，幸好我生的是个儿子，不然我就真成了你们全家的罪人了。可千万别这么说。
2: 不管你生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我都喜欢。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我看得出，两位老人家还是希望生的是男丁。我总算没有让他们失望啊。我们现在有了春哥，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中举人，参加朝廷科考。
0: 至少要及第进士，才能报答你对我们陈家的恩情。世美，你不要这么说。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们就是一体的，所有的荣辱都要共同去承担。我只希望你能为自己而努力，高中举人，进士及第。
2: 好。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做到。

0: 公主是问我，
1: 我是问你，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0: 不瞒公主，此刻的心境是又欣喜又惶恐。欣喜的是香火得以传续，惶恐的是为人父的这责任也就随之而来了。
1: 嗯，我想也是如此。只可惜你一个亲人也没有，既不能分享你的喜悦，也无人分担你的责任。
0: 公主就是我的亲人，这个孩子永远也不用担心无人照顾无人关怀，这个孩子一定能够快乐地成长茁壮。
1: 对，我们要让他过着无忧无虑饱受关爱的日子，也可以弥补你无父无母的悲惨童年。

怎么了？做梦了是不是？啊，不怕，娘在呢，娘在呢啊！

0: 春哥，你怎么不睡啊？
1: 爹真的住在那个大房子里吗？
0: 对，他就住在里面。
1: 那他知道我们来找他吗？
0: 他知道。
1: 那他真的不要我们了？
0: 春哥不要哭，娘已经求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春哥要有耐心，知道吗？
1: 那爹还不认我们吗？
0: 这，
1: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0: 春哥，
1: 娘，爹不认我们没关系，回家以后春哥会好好照顾娘的，爹不在我们还是会过得好好的。娘，
0: 春哥不要难过，娘说过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以后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1: 娘不要哭，娘不要难过。
0: 好，娘不哭啊，娘不哭了，春哥也不哭，好不好？嗯，春哥不怕啊。

0: 本府已修书一封，你二人前往泸州府交与孙大人清阅，他自会交代书呈现，命陈家村地保随你们一同返回京城，快去快回，不得有误。
1: 属下遵命。
2: 大人，将陈世美的学籍资料调出来查阅，便可知道与秦香莲所说是否同为一人，又何须千里迢迢将地保招来对证呢？
0: 秦香莲所说不过是片面之词，唯有地保当面与驸马对质，方可判定是真是假。

0: 此事涉及皇亲国戚，稍有不慎便会遭人非议，自是不可为贪图方便而掉以轻心啊。
1: 是，大人说的是。大人，学生已将今日秦香莲所说记录成案，倘若如果驸马是秦香莲之夫，大人日后追查此案之时也好作为参考。
0: 公孙先生，这诉状
1: 啊，回大人，学生私自做主，替秦香莲拟好了一份正式的诉状，也好作为日后的呈堂证供。
0: 公孙先生倒是有心啊。
1: 大人是认为学生不应该自作主张？
0: 不，本府只是好奇罢了。那秦香莲既然也曾读书识字，为何不自己书写诉状？即使不能，也可委托宋师代笔，又何须劳公孙先生费心呢？
1: 大人，秦香莲虽然读书识字，却对文案刀笔毫不熟悉，前来府衙告状申冤之前也曾想央请宋师代笔，无奈却无人肯写，也无人敢写。
0: 哦，这却为何？
1: 只因听说是状告驸马爷，所以没有人想惹祸上身。
0: 人人皆怕得罪权贵，也是在所难免啊。只是如此一来，那些含冤负屈之人恐怕更难有洗冤之日了。
1: 是，学生也是这样的想法，只是学生未征得大人同意就私自做主，上请大人莫要责怪。
0: 不，你是为了助人，本府又岂有怪罪之理呀？不过那秦香莲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之事，想必已传遍了京城，对此案来说有害而无益呀。
1: 大人是担心驸马爷对此会有所反应。
0: 不错，不论驸马是哪一个陈世美，皆会因此而有所不满，或是心生警惕。明日本府拜见过王丞相之后，就去一趟驸马府吧。
1: 大人，贸然前往恐怕并不适宜呀。
0: 不，本府主动前往更加合宜，一则并无掩盖教室之必要，再则可以借此试探驸马的反应，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1: 是，大人明鉴。
2: 大人，
0: 展护卫要见本府有事。
2: 属下担心八王爷的安全。
0: 你是担心那夜闯王府之人今晚会再去？
2: 大人，请让属下前去王府暗中保护王爷，防患未然。
1: 八王爷不是要大人不要再管此案的吗？
0: 八王爷的用意为何，本府虽然不清楚，然而展护卫的顾虑也不无道理。只是展护卫若是前去，岂不明显违背了八王爷的令谕吗？
2: 大人放心，属下已跟王府的卫士做过了沟通，为了保护王爷，他们也愿意与属下配合。属下只是在王府之内暗中监视，若情非得已，属下不会现身，八王爷也不可能知道属下还在追查此案。
0: 如此一来，既可以保护八王爷的安全，又不会违背八王爷的令谕，那就有劳展护卫。

0: 辛苦一趟了。
1: 是，属下马上就去。
2: 大人认为，那夜闯王府之人，真的还会再去吗？
0: 有备无患总是好心，毕竟八王爷的安危要紧啊。

0: 参见王爷。
1: 有贼人闯进了本王的书房。
0: 是。
2: 你不是王府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们不会有这种武功。
1: 你也不是一般的贼。
2: 这话什么意思？
1: 贼是来偷东西，你却来送东西。方才你不是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王爷的书房了？
2: 你一直在偷看。
1: 我没有偷看，我是在监视你。要是八王爷在书房之内，我根本不会让你进去。
2: 哼，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展昭。
2: 南侠展昭。
1: 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来王府干什么？
2: 我不会告诉你。
1: 既然你不告诉我，我又岂能让你走？
2: 哎哎，

0: 来，股量风箱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元
3: 五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
2: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五瓶
2: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

0: 下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怕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3: 1箱6瓶装，6/6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5瓶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1箱6瓶装，6/6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5: 9.9元
3: 5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3蒸3酿，5奇6法，5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1箱6瓶装，6/6大顺。9.9元
3: 5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5瓶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就像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5: 9.9元
3: 5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3: 精品礼盒1箱6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5: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5: 9.9元
3: 5瓶，
2: 我抢了好几
6: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9.9元
3: 5瓶，
2: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6: 箱，
2: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7: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

0: 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
6: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8: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6: 9.9元
3: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9: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9: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那江湖人是一名女子，
1: 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而且武功确实不错。
0: 展虎伟确信她没有加害八王爷之一，
1: 至少经验没有。她潜入八王爷的书房，留下了一幅画像和一封约见的信函。
2: 大人，以学生之见，想必那名女子与八王爷渊源颇深，这或许就是八王爷不肯向大人说出实情的真正原因。
0: 不错，这其中必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展护卫，八王爷可曾得知你去了王府？
1: 八王爷并不知情，属下刻意回避，而且王府的卫士也愿意配合，对他们而言，王爷的安全高于一切。
0: 你还是隐身暗处的好，万一他们真有加害王爷之意，才能够确保王爷的安全。
1: 属下明白，属下明天暗随王爷赴约。
0: 不过若非必要，还是尽可能不要现身。本府明日前往王丞相府，一则禀明八王爷之事，再则设法查明那陈世美的学籍。公孙先生则留在府中看顾秦香莲母子，同时将他与陈世美之间的点点滴滴再做深入的探寻。
2: 是，学生遵命。

0: 卖葫芦嘞，卖小灯笼，卖葫芦嘞。
1: 再慢点吃啊，好吃吗？不要急，慢慢吃啊！
2: 我好久没吃到肉了。
1: 这孩子，叫你慢慢吃，你看噎着了吧？

0: 孩子们太久没有吃过饱饭了，还请公孙先生不要见笑。
1: 质子何辜，却要遭受天灾的苦难。唉，你一个妇道人家，独立抚养老小，也的确是够辛苦的了。
0: 为亲人家眷，何来辛苦二字？碰上灾荒年代，也只能怪自己命苦罢了。只是原来打算夫婿考上状元之后，一家人可以团圆，衣食无忧。可谁知道啊，
1: 包大人一定会查明此案，还你个公道。不过在下有些疑问，不知道可否请教。
0: 公孙先生请讲。
1: 每逢大比之期，天下举子皆来应考，同名同姓者不乏其人。
0: 公孙先生是说相连认错了人？
1: 就事论事，的确不无可能。
0: 不，相连不会认错的。相连的那位同乡举子亲眼看到他中了状元之后骑马游京城的。
1: 哦，骑马游京城之时，想必已患着状元袍服。再者，

0: 围观者众多，又有些距离，难道不会看错？除非那位同乡举子曾经与新科状元对面而谈，否则仍然令人存疑啊。
1: 金榜题名的进士都被接往官方安排的住所暂住，那位同乡既然落了榜，自然未能与

0: 公孙先生，相恋确信，那位新科状元当今驸马，就是相恋的夫婿陈世美。只是驸马府的人不肯让我与他相见。如果他见到我，他一定会认我们母子的。驸马府不让驸马跟你见面，未必是驸马的意思。 包大人已派人前往陈家村接地保进京，届时就可以证实驸马究竟是不是你的夫婿。
1: 公孙先生，如果地保到了，就能证明相恋没有说谎。
0: 好，你别心急，地保去见驸马，他们没有理由推辞，包大人会妥善安排。京城和泸州府之间。 快马疾行，不过一两日，你就安心在这儿等待吧。
1: 香莲，多谢公孙先生多方照顾。

0: 大人回来了。不知王丞相的说法如何？
1: 陈驸马的确是庐州人士，然而却不是秦香莲的夫婿。
0: 果然是同名同姓。
1: 庐州府也已证实无误，此刻本府反倒不宜前去驸马府试探了。
0: 没想到秦香莲真的是认错了人。不过大人，既然他的夫婿落榜了，却为何没有回乡呢？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0: 大人，可要通知秦香莲，也好让他们母子死心。
1: 不，暂且还是让他们住在府中，等陈家村的地保抵京之后再说。
0: 好，大人，既然王丞相已经证实了驸马身份，此案理当撤销。难道大人还有疑惑？
1: 不错，同名同姓，又同是庐州人士，已属巧合。落榜的陈世美未曾返乡，也令人生疑。最主要的是那秦香莲千里寻夫，满腹悲苦。若是不能让他确认，两个陈世美并非同一个人，只怕他永远也无法释怀呀。
0: 倘若果真证实不是同一个人，那他的冤屈就将转为无法言喻的失望，对他们母子来说仍然是痛苦。
1: 本府只能助他查明真相，对他心中之苦却爱莫能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平复了。
0: 大人已然尽力，自是无需介怀。
1: 还是等陈家村的地保到了再说吧。
0: 是。
1: 哦，展护卫可曾将八王爷的情形回报？
0: 展护卫差人回报，说他暗随八王爷出城而去，请大人不要替他担心。
1: 但愿八王爷平安无事啊。
0: 嗯。

0: 你倒是挺守时的。你们应该知道，拦不住我。
1: 你们都让开。你究竟是何人？约本王来此有何目的？
0: 你手上那幅画，你可认得？
1: 当然认得。这幅画乃是本王亲手所绘，
0: 认得就好。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1: 你要本王跟你到哪儿去？
0: 马帮。
1: 你
0: 怎么不会连马帮都忘了吧？
1: 你跟白灵是什么关系？
0: 你不用问那么多，就凭这一幅画，你去还是不去？
1: 哦，我去。
0: 好，不过只能你一个人去。
2: 不，我们要保护王爷安全。
1: 不，你们先回府等候。
2: 王爷
1: 不必担心，本王相信他不会对本王不利的。
2: 可是
1: 这是本王的命令，不得违抗。
0: 你这个王爷威风倒是不小。
1: 哼，说这些毫无意义，咱们可以上路了。
0: 好，我们骑马去。我知道你会骑马。
2: 王爷，
1: 你们先回府等候，三五日之后本王自会回去。

0: 驾！站大人，
1: ！
0: 欧阳兄，
2: 展昭，你我好久不见。
0: 欧阳兄为何挡我去路？
2: 我就是不想让你追上他。
0: 你知道我追的是何人？
2: 大宋朝廷的八王爷，皇上的亲叔叔。
0: 既然知道，那就应该明白展某必须保护王爷的安全。
2: 他的安全没有问题。
0: 话虽如此，可展某非追不可。
2: 可是，我非拦你不可。

0: 欧阳春，为何不挡？
1: 我挡你一阵，足够他们走远。
0: 我敬重你是条汉子，曾经有恩于我，可是如今，
1: 展昭，你相信我，我保证他不会伤害八王爷一根汗毛。
0: 你凭什么如此有把握？
1: 我认识他，他叫白小双，是前任马帮帮主的外孙女。
0: 那又如何？
1: 更重要的是，她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
2: 叫
3: 叫

0: 大人，公孙先生何以如此匆忙？
1: 八王爷府中卫士来报，那名夜闯王府的女子把王爷带走了。
0: 什么？
1: 詹护卫已经暗中跟去，还说那名女子并没有加害王爷的意图，而且是王爷主动随她而去，不许卫士跟随。
0: 竟有此事？八王爷理应不会如此轻率才是。
1: 大人，可要通知各地的官府，或是向圣上禀奏。
0: 暂且不要，八王爷想必自有定见。若是惊动了皇上，或是通知了地方官府，只怕反而会引起骚乱。展护卫又怎么说？
1: 展护卫要卫士转告大人，八王爷的安全他会全权处理。
0: 那就无妨，本府相信展护卫不会将八王爷置身险地才是。
1: 是。

0: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适应这种荒郊野外的生活呢？
1: 不要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你
1: 怎么不服气？
0: 不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听着耳熟。
1: 是吗？听谁说过？
0: 白灵。也就是这幅画的主人。你跟白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关系不够密切的话，这幅画是绝不可能在你的手中。
1: 那么这幅画是怎么到他手里的？你还记不记得？
0: 不会忘，恐怕到死我也不会忘怀。白灵，明天我就要回京了。
2: 我知道。
0: 是否能够再见？我们是否能够再碰面？如今是无法预测的。

0: 谢谢你，这些日子一直陪伴着我。
1: 你为朝廷选购军马，我为马帮招待你，理所当然。
0: 夜深了，你该回去休息了。
1: 不，我今天想留下来陪你。
0: 白灵，
1: 我是江湖儿女，不惯矫情作态，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看轻我。
0: 我永远都不会看轻你。可是，
1: 你不希望我留下吗？
0: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
0: 可是，你知道我早有妻室。
1: 我不要任何名分。
0: 你知道，我长于皇家。
1: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不会让你令皇室蒙羞。
0: 白灵，
1: 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从不矫情。我要留下，是因为我真的想留下。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但是

0: 他也曾说过，除非他死了，否则这幅画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身边。可是，在你离开马帮，回到京城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
1: 当时马帮也曾派人来通知我，可是当时京城中也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能有什么事大到你连他的葬礼都不能去参加？这关系到我赵家家族血印存续，大宋江山政事的问题，事关重大。当时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如今，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那之后呢？办完了你所谓的大事之后，你为什么都没有到他的坟前去上柱香？
1: 时过境迁，我已经不能再去。如今，我正试着把这段往事给忘了。你也的确是忘了。
0: 不，我没有啊！你不要再说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喜新厌旧，薄情寡义。
1: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认识白灵这个人？你跟马帮有什么关系？
0: 我已经说过。 等你到了马帮，你自然就会明白。在这之前，我是不会告诉你。
1: 也罢，到了马帮再说吧。

0: 你不用着急，等到了马帮再说。这一路上，就让他们父女俩相处一下。虽然说白小霜不会伤害八王爷，可是万一他把白灵芝子归咎于王爷，万一动起手来，伤了王爷，岂不是难以弥补？小霜虽然个性倔强，以我对她的了解。
1: 他绝不会做出像你说的那种情形。你只是希望他帮你接替马帮，你对他的为人心性又了解多少呢？
0: 相信我，普天之下，除了他外公之外，我是他最亲近的人。

0: 公孙先生，我只是想帮忙打扫一下。啊，
1: 府中自有负责清洁的杂役，你何必亲自动手呢？
0: 相莲承蒙包大人收留，又肯为相莲做主，相莲实在无以为报，只好。
1: 不，为民伸冤，解民急难，乃是包大人的职责所在，你实在不必如此。
0: 公孙先生。
2: 这是相莲唯一能做的。公孙先生，包大人是否查出了什么？不，
0: 还没有。公孙先生，你们回来了。大叔，大叔。
2: 大叔，大叔，大叔，
3: 相莲，真的是你！大叔为你担心死了。
0: 大叔，是媒不肯认我们。大叔，你一定要帮帮我！大叔，
2: 相莲，你放心，大叔就是来帮你认人的，你不要再难过了啊！公孙先生。
0: 大人吩咐，他们见完面以后，在地堡陈春去汀中说话。陈春，你先随我去见包大人。是，
1: 相莲，来。公孙先生，放心，大人问过话之后，对此事自会有所安排。你回房中。
4: 安心等待吧。是，多谢公孙先生。陈春，请。小人陈春见过包大人，请起。
5: 谢包大人，方才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
4: 小人见过她了。她的夫婿陈世美，想必你也熟识。回报大人，她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小人是看着她长大的。
5: 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要你前来京城，协助本府查案。你可知悉内情？回报大人，
4: 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不错，
5: 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究竟是否同一个人。
4: 啊，回报大人。
5: 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4: 不，本府要你眼见为凭。是。不过，
5: 怎么，你有何爱难之处？
4: 回报大人，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地保。
5: 小人是担心进不了驸马府啊！你无需担心，
4: 本府自会亲自带你前往指证。哎，是是。今日天色已晚，
5: 不客前往，明日一早，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
4: 好，是是，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
5: 张龙、赵虎，属下在。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
1: 回大人，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好，先带陈春前去歇息。是，谢包大人，请。大人，由大人亲自带着陈春。 到驸马府去指认陈世美，恐怕不妥吧？
5: 公孙先生认为

0: 有何不妥？
1: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学生是担心他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恐怕会对大人有所指责。
0: 公孙先生可有别的办法？
1: 何不安排陈春在暗中认人呢？
0: 暗中指认，倘若导致错认，岂不更糟？本府何尝不知，此举并不妥当。可是除此之外，不能立即确认驸马身份，更不能解秦香莲母子心中之疑。倘若因此而遭人非议，本府也只好一肩承担。

0: 爹，娘，村里的陈春大叔来了，包大人要带他去见世美，请爹娘保佑，让世美肯认我们，让孩子能和他们的爹在一起，求爹娘保佑。
1: 你是什么人？
2: 你是泸州来的地保陈村吗？
1: 是。你是？
2: 你不用害怕，我是驸马府的人。
3: 包大人突然莅临，不知有何见教？
4: 不敢，南府一向有话直说，还请驸马爷休要见怪。
3: 包大人清正刚直，满朝敬之，但说无妨。
4: 既然如此，南府直言，有人前来开封府指称，对驸马身份质疑，南府特来澄清。
3: 哦，竟然会有人对本宫的身份提出质疑，这倒令人匪夷所思。
4: 此事的确有违常情，然而若是驸马不令一见人证，对本府侦查此事大有帮助。
3: 既然包大人是为了办公事，本宫岂能不配合协助呢？也罢，本宫愿意见他。
4: 多谢驸马。人证就在厅外，不知。
3: 好，现在就请他进来吧。
4: 那本府就得罪了。马汉，
5: 请。
6: 小人见过包大人。

0: 驸马不是陈家村的陈世美。
1: 不错，陈春当场认人，证实的确不是同一个人。
0: 哦，果然是同名同姓啊。莫非大人尚有不解之处？
1: 本府也说不上来，总觉得其中另有蹊跷。
0: 哦，请大人明示。
1: 本府贸然带着陈春前往驸马府认人，这果然证实与驸马无关。公孙先生，若依常理推断，那驸马当作如何反应？
0: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难免会心生不快。
1: 不，他却欣然接受，毫无异议。

0: 或许他是碍于大人的情面，不得不如此。
1: 然而他却毫不意外，神色自若，这岂非有违常情啊？
0: 哎，大人，陈春是张龙赵虎由陈家村接来京城的，他从小看着陈世美长大，既然他已经证实陈世美不是秦香莲的夫婿，则此案可以认定秦香莲认错人了，大人又何必介怀呢？
1: 也许是本府多虑了，只是如今那秦香莲恐怕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呀。
0: 大人，应该不会吧？既然驸马不是他的夫婿，就没有抛妻弃子之事，他也该感到安慰才是。
1: 然而那陈家村的陈世美如今又在何处？科考落地之后，他为何没有返乡回家？只怕此案还另有发展，对秦香莲母子来说还会有更多的煎熬逐一浮现。
2: 大叔，你说那个人他不是世美？
3: 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的确不是。
2: 可是那个人他也叫陈世美啊。
3: 那是同名同姓，他是泸州的合肥人。
2: 不，村里的陈坤大哥说亲眼看见他骑马游街啊。
3: 他呀，那一定是看错人了。香莲啊，大叔知道你一直认为这驸马就是世美，可是大叔绝不可能认不出他来呀。这样也好，至少啊不是世美他不肯认你们。
2: 世美现在在哪儿？
3: 这我也不知道啊。
2: 我该怎么办？大叔，我该怎么办？
3: 小莲，你不要再难过了，听大叔一句话，回家吧。啊，至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还可以照顾你们，春哥和冬妹才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呢。

0: 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驸马爷何必动怒？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1: 你还敢说？那陈春怎么会到京城来？而且还和包大人一起来？
2: 包大人不是说了吗？有人质疑驸马爷的身份，所以带陈春来认人的。
1: 你说过，出了任何问题你负责，如今怎么办？
2: 你什么也别办，照样做你的驸马爷就行了。
1: 魏明，你说的倒轻松。今日包大人能带程春来府里认人，谁知他日他又会带些什么人来查些什么呢？
2: 驸马爷就放心吧，那程春来了又能如何？只要花些银两就能摆平这些乡下人，谁也不知道你驸马爷真实的身份，反倒证明了驸马不是陈家春来的陈世美。

0: 我当初真是不该听你的话，当初这么做是你心甘情愿，难道现在要怪在奴婢一个人的身上吗？
1: 啊？

0: 你是什么人？恭喜状元公。多谢，阁下是？哈，咱家是乐平公主宫中的太监总管魏明。哦，咱家不请自来，还望状元公不要见怪。哎，好说好说。
1: 魏公公此来有何见教？状元公奉旨跨马游京，不知献杀多少硬考橘子，并且也让京城百姓有机会一睹状元公的风采。
0: 那是皇上的恩宠。
1: 巧的是，乐平公主也微服出宫，正好赶上这次盛会。
0: 哦，
1: 如今。 乐平公主还是待字闺中，巧遇状元公后，便起下了爱慕之心。太后对乐平公主一向宠爱，如今已请皇上赐婚，将状元公招为驸马。
2: 啊，不，魏公公。
3: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4: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 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点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
3: 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3: 嗯，
5: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

0: 我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买 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式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

0: 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嫌弃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

0: 许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5: 烽烟起，山河碎，
6: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7: 给我杀！我要他们走！给鬼子干！给鬼子干！一起跟他们干！
8: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9: 写好家信，誓死都归。
4: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0: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11: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5: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2: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5: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3: 这人们一寸土地，
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3: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1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5: 我也期盼另一期盼，
14: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

0: 公主对状元公青睐有加，大家自然会了解清楚。状元公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儿女各一。大家说的可对？
1: 魏公公既然对在下的身家背景如此明了，理当知皇上赐婚一事绝不可行。
0: 不，公主是由洒家一手带大，她一向眼界甚高，难得对状元公情有独钟，洒家怎能让她失望？
1: 魏公公此话何意？
0: 只要状元公同意，洒家自有办法让状元公攀龙附凤，堂而皇之地成为驸马爷。事隔才几个月，驸马爷应该不会如此健忘吧？当初如果不是你自己同意的，谁也不能逼你成亲。如今你可是当朝的驸马，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不是驸马爷心中所愿的吗？
1: 魏明，你明知当初我不得不听你的，你又何必此刻冷言相讥呢？
0: 当初你可以不听，如今这个局面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1: 不，在下确有蹊跷，只要查阅学籍，即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家又岂会招在下为驸马呢？
0: 洒家的办法就是出在这学籍之上。
1: 魏公公，此话怎讲？
0: 本科有一名落地举子，来自泸州合肥。他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巧的是，他与状元公同名同姓。只要将应考号牌所属的学籍做一对调，那状元公岂不是就没有蹊跷，而理所当然地被招为驸马爷了吗？
1: 什么？这怎么行啊？难道就不怕他日遭人揭穿？
0: 大家说过，他无亲无眷，再说在这京城里头根本就没有人认得他。
1: 就算没人认得，他若是知道我冒用他的身份，就不怕他出面举发吗？
0: 状元公放心，大家自然会让他在人间消失的。
1: 不，万万不可，岂能因此加害一条人命呢？
0: 状元公，这是洒家的事，就不劳状元公费心了。
1: 不，在下绝不同意。
0: 如果状元公不同意，那公主的一番情意不就付诸流水了吗？
1: 公主若是得知在下确有蹊跷，想必也会谅解。
0: 不，既然公主是洒家一手带大的，洒家自然对她知之甚深，以公主的脾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哼，即便如此，也只有让公主失望。
0: 如此说来，状元公是不肯这么做了。
1: 在下实在不能。还请公公见。

0: 点亮。
1: 也罢，既然不能勉强于你，大家也只能作罢。不过，这状元公的头衔，恐怕也不属于你了。
2: 你说什么？
1: 大家已把对调学籍的事安排完毕。这荆轲状元应该是来自泸州合肥的陈世美，而不是舒城县的陈世美。大家相信明日就会有礼部官员为了他们的错误失职而自请处分。至于你嘛，就回乡和你的全家团聚去。

0: 且慢，
1: 怎么，你改主意了？
0: 不错，当初的确是我的选择。
1: 事已至此，驸马爷又何必为此事伤神呢？
0: 可是那陈春呢？
1: 驸马爷放心，那陈春绝不会成为驸马爷的问题。
0: 那以后呢？
1: 驸马永远是公主的驸马，而奴婢也永远是忠心耿耿的驸马府总管。奴婢愿以性命担保，绝不让驸马有半点差池。
2: 秦香莲，你家乡地保已经证实驸马并非你的夫婿，本府无法接你的诉状，你可明白？
3: 香莲明白。
2: 陈春，
4: 哎，小人在。
2: 本府将你招来京城坐镇任人，如今你可回到陈家村，
4: 是，
2: 并将秦香莲母子一并带回，沿路之上要善加照顾，不得有误。
4: 是，小人遵命。
2: 公孙先生，
5: 学生在。
2: 交代府中账房，贴补他们的返乡费用，再由本府俸禄之中提拨文银20两，给香莲母子作为日后生活所需。
5: 是。
3: 多谢包大人。
2: 你不必向本府致谢。返乡之后，你要独自一人抚养2名子女。往后日子还长，你要自己保重吧。
3: 是。
2: 陈春，你们预定何时启程？
4: 回报大人，小人顺便在京城办点事儿，明日一早即刻启程。
2: 香莲母子可以在府中多住一晚，明日一早随陈春一同返乡。你们退下吧。
4: 谢包大人。走吧。

0: 这白小霜又是何人？她是白灵的女儿。她怎么会有个女儿呢？
1: 我就是白小霜，你是白小霜，那你爹是？我没有爹，我娘在生下我之后就雪崩而死。这19年来，你从来都没有在她坟前上过一炷香，甚至连她死了，你都不肯来看她一眼。
0: 不。
1: 我曾说过我当年不能来的理由。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没有人会相信你。我今天带你来，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

昔日一别，竟成永诀。我再也没有想到，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

0: 义蝶究竟是谁？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
1: 我说过我没有爹。

0: 让我这样问你吧，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在你娘难产之时，那个人可曾来探视啊？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
1: 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像那么薄情的男人根本就没有心，又怎么会心怀愧疚？
0: 马王耳目遍布天下，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
1: 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
0: 如此说来，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
1: 我会让我娘瞑目的，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
0: 你能够找到他？
1: 我不仅能够找到他，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
0: 如今他人在何处？
1: 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

0: 我是你爹，我说过我没有爹。今天我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1: 你就是我的女儿，行，
0: 住口！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你凭什么仗义走了之？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 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像你这样的人，还凭什么可以混在人？

0: 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怀了我的骨肉，我更不知道她还因此而死。若早知道，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
1: 不要找理由，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
0: 我不是在找借口。

0: 如果你要对我动手，我不会有半点闪躲。就凭我的武功，就算你想逃，逃不掉。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
0: 你就动手吧。好，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

0: 展昭，展昭，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
1: 展昭在此，休想伤害王爷。
2: 展护卫，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
1: 王爷，
2: 展昭，
0: 你都听到了，此事与你无关，还不赶快让开？
2: 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可是天底下。 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啊！光凭这一点，展某非管不可。
0: 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嘿。

0: 爷爷，
1: 白老当家，
2: 小双，你这是干什

0: 么？
1: 爷爷，不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0: 你明知他是你爹，你不能杀他。
1: 爷爷，他不是我爹。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
0: 他不能来。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准他来，更不准他来上坟。死者为大，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回马帮去，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

1: 不错，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也该在这里结束。
0: 爷爷，我再等你说清楚，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
1: 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
0: 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
1: 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不，有关。没有当年就没有今天，更不会有你。当年，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马帮虽为江湖，却也为朝廷尽点力。于是，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哈哈哈哈哈哈！ 八贤王一路辛苦了，老夫白英未曾亲自迎接，还请不要怪罪。
2: 白大当家的好说，若非马帮搭救，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
1: 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
2: 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同时，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
1: 万万不敢。啊，
0: 请坐。
1: 啊，
2: 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白英一介江湖草莽，没有大礼参拜，一世失礼，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
1: 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协助朝廷充实军备，实属难得。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
2: 好，的确不愧为八贤王，白英由衷佩服。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啊。
1: 西夏行刺阴谋不会轻易放弃，在此期间，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灵儿，
0: 在。
1: 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0: 是，包在我身上，只要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他。
1: 小女白灵武艺高强，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也可利用空闲之时，充作向导，看看西北的风光。
3: 那就有劳白姑娘了。
1: 哎，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那不能那么客气啊！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叫我白灵。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这就是当年的情形。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
4: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挑选良驹，的确费了不少时日。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白大当家，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
1: 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
0: 怪只怪。

0: 我娘任人不清，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1: 小双，
0: 爷爷，我没有说错。他离开马帮之后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
1: 不，他来过，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
2: 白大当家的，
3: 你为何不让我见他？
1: 不是我不让你见他，而是他不愿意见你。
3: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王爷，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见他。
3: 我
1: 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
2: 白大当家的，
1: 你不必再说了，你是当朝的王爷，我是马帮的帮主，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不知轻重。
2: 白大当家的，
1: 王爷请自重，白灵不想见你，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永远不要在我父女面前出现，你请吗？

0: 他走了？
1: 走了。
0: 那就好。
1: 灵儿，虽然你不许爹杀他，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
0: 爹，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
1: 你，
0: 他来自皇室，而我却来自江湖，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
0: 不，爹，我了解他，不用你去逼他，他也会把我娶回去。可是我自在惯了，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那样对他，对我，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
1: 可是你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
0: 爹，女儿不想嫁人，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祖孙三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就足够了。
1: 你真的这么看得开？
0: 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爹，能怀上他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爹，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
1: 哎，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爹就一切依你。
2: 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那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呢。
1: 不错，灵儿一向有主见，老夫也知道，对他勉强不得，只好由他。
3: 好，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他还是不肯来？
1: 小双，那是爷

0: 爷爷不准他来。爷爷，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就该不顾一切的过来看他最后一面。不，他也曾经试图要来，
1: 拜他当家的。不，我必须告诉小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
0: 爷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娘生下你之后，犯了血崩之症，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派人去通知他，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于是也失去了理智。
2: 快点！是，驾！驾！驾！吁！怎么不走了？有人挡住路。
3: 白大当家的，回去！白灵他，我不许你去看他。
2: 不，我要在他入殓之前见他最后一面。他是因你而死，你还敢去打扰他？
3: 因我而死？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2: 你不必知道，
3: 你也不准去看他。
2: 连在他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
3: 不行！
2: 若是我非去不可呢？
0: 我就杀了你！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要去。好，到来。
4: 是。
0: 老夫以此刚刀为誓，要你不立刻回京。老夫不但要杀你，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吾为此事。 如同刺刀。当年银铃儿处死，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永难弥补的裂痕。追根究底，都是我的错。小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
3: 爷爷，我不怪你。白姑娘，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并无怨恨。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
2: 小说，
3: 我不会认你。这19年来，我只有爷爷。 只有欧阳叔叔，只有马帮的弟兄，我没有爹。小双，爷爷，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让我突然接受他，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小双。
5: 启禀大人，秦香莲求见。哦，让他进来。是，
3: 请。
5: 香莲叩见包大人。你起来说话。
3: 谢包大人。
5: 你见本府有何事？
3: 可是银两太少，不服家用。不，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香莲母子生活所需了。
5: 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
3: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本不该打扰。不过，香莲斗胆，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

0: 你说，
1: 当今驸马不是香莲的父婿，包大人为办香莲冒染皇亲之罪，香莲感激不尽。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
2: 新科进士之中，除了驸马之外，并没有陈世美之名。以常理推断，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
1: 可是发房起进已经半年，如果返乡的话，也早该到家了。
2: 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恰巧与他错过了。
1: 同村的陈琛大叔，前天刚从村里来，未曾见世美回来啊。
0: 这，香莲，你的意思本府明白。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
1: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功忙，可是除了大人之外，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所以。
0: 本府明白，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寻，一旦有他的消息，立刻通知于你。
1: 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
0: 你且回房歇息，明日返乡路途遥远，还有儿女要照顾，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
1: 是，香莲告退。
2: 人海茫茫，何处去寻呢？或许是那陈世美大考落地，无颜返乡，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0: 那就更要去找。对我等而言，固然会因此而增添不少多余的麻烦，然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却是极为重要。所谓饥民之饥，苦民所苦，这才是为官之道啊。
2: 是大人体恤百姓，足为百官表率。
0: 不，本府岂敢徒此虚名，但求无愧我心罢了。
2: 学生明日会行文各地官府，协寻与陈世美相似之落地举子，一有消息立刻回报。大人何事忧心呢？
0: 秦香莲进京寻夫一事，本府始终隐约觉得别有蹊跷，这是虚而不实。
2: 或许是大人太过于关心秦香莲母子罢了。
0: 或许真是本府多虑了。

0: 白琳，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更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而死。这份愧疚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请进。小叔，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啊？快坐下来说。
1: 不用了，我问你两个问题，问完我就走。
0: 好，你尽管问，我一定照实说。
1: 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
0: 事到如今你还想知道？
1: 不错，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

0: 热情，豪爽，率直，真诚，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虽然我比她大了十几岁，可是不错，我的确真心爱过她，而且到了如今，我仍然没有减少一分对她的爱意。我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
1: 不要问我是否满意，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0: 你说，
1: 如果当时他没有怀上我，如果当时他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你会不会把他娶回去？
0: 我会。
1: 你那么肯定？
0: 虽然我早有妻室，再说皇家的规定不许与平民通婚，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就更多了一份顾忌。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向皇室宗亲争取，
1: 结果呢？
0: 他们终于同意了，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
1: 就算你有心娶她，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受到皇家的拘束。
0: 我知道，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做一介平民布衣，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惜，造化弄人，命中注定。也许我与他终究无缘。
2: 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们喝。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蹲下去了。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2: 贝利。

0: 强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2: 太好了。
5: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

0: 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3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

0: 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孙女，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0: 思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7天。
9: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行吗？
1: 有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1: 媳妇儿，
5: 大家的，
1: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我们已经走了，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怎么了？

0: 二哥回来了，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大哥，大哥，二哥，头，
1: 兄弟们，嫂子没事吧？没事儿，
0: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2: 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
3: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回来报复。
3: 你打算怎么办，兄弟？大哥听你的。好，孟子，
4: 大，车修好了吗？好了，
3: 大哥，
4: 哎，
3: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5: 兄弟，这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1: 老三，二哥，
5: 带兄弟们上车。
1: 走。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3: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1: 啊，当心啊！哎，自己多小心。
0: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隊、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啊？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啊。
2: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3: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1: 捡便宜？怎么捡？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
1: 兄弟们，走！
0: 行，疯子，
4: 到。
0: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雇的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1: 明白。
0: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1: 就是嘛，兄弟。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行，
0: 别瞎贫了，上车。
5: 大哥，上车。迈克，把什么东西捡起来，全部把这里运回去。

0: 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啊，兄弟们，回！
1: 好。

0: 陈兄弟，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钱大哥，兄弟向你赐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兄弟，你真的要走？是。 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

0: 李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曹爽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
1: 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1: 你朕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的对。兄弟。
2: 一路上小心，
3: 大哥，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4: 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刚琴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3: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
2: 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5: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2: 嗨。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柱子阿姨，怎么样？好一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殲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好，有埋伏。

0: 的。哎，
1: 处长，一个柱子两个人，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就有头的阿给了。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1: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2: 闭嘴！
3: 你给我看到，强子，过来，
4: 是吧？

0: さ。撃て。おい。
1: 老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
2: 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3: 走，我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
4: 上！
2: 好。走！
0: 快走！
5: 大石头，早く！

0: 哥，你别听我的，咱们分头走。
1: 好，分头走。疯子，5:00-6:00这方向回。

来，先至来。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了，真的不要。
0: 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来。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2: 住吧，
1: 白阿姨，快上。
4: 住，白阿姨。
2: 白阿姨。

調査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我们现在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放我前面，歇会儿啊！
0: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走！
1: 别让他敢动！开枪了！
2: 哎呦，兄弟，可以呀、啊，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3: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4: 好好好好。
1: 动一下你试试。
5: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
1: 啊，快跑！走，
6: 快点！

0: 给你，放他们走。
1: 你说放就放。
2: 成哥，
3: 兔子。
1: 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0: 你敢？
1: 兄弟们，撤伍！
4: 他奶奶的，找死敢偷

要救老子，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都要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
1: 动手！
2: 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0: 你怎么办？
2: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0: 胡子儿，
1: 等等，
0: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1: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给小鬼子干。
1: 别走！
2: 心里的收田机砸错了。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你根红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第一个，
3: 二，
0: 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2: 大当家。

0: 柱子，别过来！一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快走啊你！
2: 放下枪！万能的主，请你拯救这些人，跪下！跪下！
3: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0: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

0: 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

0: 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

0: 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0: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2: 加油！
0: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1: 快走啊你。
0: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0: 跪下。跪下。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行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
1: 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0: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那你呢？
0: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

0: 石勇，我跟你一起去。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1: 在那边，在后山。
0: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1: 天文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听话，躲起来。
1: 你小心一点。
0: 那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2: 明白。来，
0: 你们几个跟我走。好。
3: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4: 是。
2: 山老大，把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0: 我看。
2: 他们是凶多吉少喽，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 对不起，哎呀，阿姨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5: 是，
6: 大哥。

0: 胡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0: 怎么回事？
4: 没事。
0: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4: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0: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4: 盯紧点儿
0: 啊！哥哥，哨子都放亮点儿啊！

0: 你什么人？
1: 都听着，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的。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
0: 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你说见就见。
2: 枪放下。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0: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2: 嗯，说的没错。
1: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2: 盯紧了。
1: 放心，我不会杀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1: 不怕。
0: 好。
2: 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哎呦，这他妈！别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3: 放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2: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4: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人是累赘。
0: 好了，把那个带出来。

0: 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你怎么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在盯着，我进去看看。
3: 我鬼子！有鬼子！鬼子！
6: 奶奶的，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2: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6: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2: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6: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好，
2: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6: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
7: 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8: 四儿，
7: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8: 明白。
1: 胆小鬼！
8: 闭嘴！
3: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1: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3: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二愣，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8: 是。
1: 啊、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2: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7: 带走，带走，带走。
1: 天放哥，保重，
9: 保重。
6: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藏！
1: 你跟我来。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1: 外边全都是鬼子，
2: 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1: 是。
3: 来，关西路，拉西斯塞塞伦娜，
4: 哎。

0: 哥，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没地儿待了呀！
1: 一凡哥，
2: 我们怎么办？
3: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4: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别听他胡扯，再不撤的话，就都大没了。
4: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0: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给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5: 好，都别动！

0: Sinister!
1: <音>听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2: 再让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1: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0: 死？为什么要死？
3: 難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走！走！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早く！

0: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是啊，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胡说！你懂不懂这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是强奸起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吗，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走。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5: はい。じゃあ行って、ついてこい。

0: 他们要是反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青青，
0: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0: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

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跑。

0: 我是你的主意的，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点开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两口人还活着，白阿姨，
1: 哎，前方怎么样？
2: 不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5: 没有。
4: 敢不敢用？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2: 那我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往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0: 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

0: 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份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4: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0: 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啊、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士明眼活素，
2: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嘴小金瓶，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8: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我们这边有人，快跑！
1: 林文，找到人了没有？没有。
2: 是天凤哥，天凤哥，天凤哥，
1: 你们都往后退！
2: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1: 跟我来，把地上的墙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死儿。老大，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几大人在哪里？
0: 呸！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妈的！
2: 哈哈哈哈哈！完事，死给我来！

0: と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すまねえ。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放下！
1: 救我的塞！

0: 싶어. 우리 인간 탈사의 허우껏 싫어. 에이.
1: 모시모시. 난다 또? 그서. 何があっても 絶対逃がすな! 牧野!
0: はい! ご指示ください!
1: 一個中途を釣れるんだ 神天砲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2: まあ、怎么了?
3: 人老了就是不忠，就是个累赘。
2: 八爷，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锦旗，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心肺骨的话，唉。小兰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 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你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

0: 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1: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0: 留着。啊？
1: 为啥不避着他？
0: 因为我答应他了。跟鬼子还讲信用？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过话吗？
1: 那你
2: 不懂。
3: 懂，我懂。
0: 强子讲话。
4: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谁？团长。
3: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5: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

0: 头没油了，怎么办？汽车，敬铃子。
1: 好，
2: 小心点，方大哥。
1: 疯子，还撑得住吗？
3: 死不了。
1: 好，你带着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柱子，我们两个人压后。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有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先打车洞，你左我右，明白。

0: 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八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八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我也没了。
1: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0: 守衛呢？

0: 强子，告诉你们狗日的！啊！走！啊！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
1: 走。

0: 谢谢，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0: 哎，怎么没声音了？

是头上的。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宋文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属
2: 下在东北是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成、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
2: 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
2: 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 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 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山田有消息了？
1: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1: 他们全军覆没了。 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西诺，在哪儿发现的？距离我们20华里，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0: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部，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立刻调令度假部守卫队。 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出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2: 嗨。

0: 拦住他们！是，太君，站住！有戏，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我们回家。
1: 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当家的。
0: 那我做你当家的。
2: 做什么吧你？
3: 玩个。
1: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3: 病？什么病？
1: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2: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
4: 过来，
2: 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3: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1: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都背着去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1: 打我了，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谁给你？
5: 还手！
1: 谁给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你
4: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瞧，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5: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让你闷人了？
6: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揍你！我
1: 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3: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7: 是太君。滚！快点走！
3: 走！
8: 快走！快走！快走！慢点！走走走！快走！慢点慢点！
3: 야자라자비라저리만니가사

0: 再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
2: 白阿姨，
3: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1: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0: 白阿姨，
1: 真的，听话，要再没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不行，走，
3: 我们不走，白阿姨，
1: 白阿姨一起走，
4: 走啊！

0: 怎么了，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1: 我说过了，妈，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不走，走。查查住了，
1: 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
0: 天放，妈求你了，把我放下。
1: 不，你是我妈。
0: 他们不是。
1: 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人救火，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福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心走，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0: 天放，赶快快来呀！
1: 好，
0: 答应。
1: 现在怎么办？抢他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2: 走走！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3: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0: 答应田房，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
1: 坚持一会儿啊。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这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你听话，你不能保护，好好活着，打鼓励自己，是吗？

0: 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

0: 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

0: 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能再拖累你了。
1: 啊，你是怎么叫拖累我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天父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
0: 啊！
1: 什么要这样？

0: 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天方，节哀顺变。
1: 天方，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

0: 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天方无能，让你们操心了。天方，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 伯母他这一辈子，
1: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你好好休息。

我记住您跟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天放，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天放，跟我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了。
1: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2: 欺人太甚了。
1: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0: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0: 你的意思是，
1: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0: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我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组陈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0: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0: 请您放心。

0: 我们已经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就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2: 就是修成。
0: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2: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2: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
2: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请问清源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陪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2: 楚伯伯您好。
1: 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请，快请，请。左兄，
3: 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1: 文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3: 来着，干啥？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李夫妇竟然已经走过。
0: 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2: 主父，
0: 失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2: 好样的！
0: 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0: 想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1: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0: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1: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0: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1: 啊，没问题。阿哥，
2: 哎，老爷，
1: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2: 是。
3: 谢谢楚伯父。
1: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1: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0: 好。
1: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3: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0: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3: 是。
1: 哎。阿芳，
5: 哎，老爷，
1: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呢，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1: 这丫头，
0: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1: 好吧，那就请。
6: 月儿啊。

0: 菲儿，过来。
1: 菲儿，回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0: 菲儿见过刘伯父。
1: 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0: 惭愧。
1: 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0: 菲儿，不可造次。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2: 比试啊？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3: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0: 哎。
3: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0: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3: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4: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0: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3: 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0: 菲儿，
3: 我已经见笑了。
0: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子枫见我来就要走了。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6: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5: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7: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7: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插手？
7: 是。
8: 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回头再给你们两块
6: 纸。
8: 东西买回来了，圆圆，
6: 谢谢。子英，你回来了。
2: 哎，这位是？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9: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2: 啊，
9: 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2: 子英，子英，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9: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
9: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10: 子枫姐。
2: 随红姐，
10: 菲儿，这是随红姐。

0: 听饭吗？
1: 嗯，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2: 走。找我有事。
3: 天放哥。
0: 有。
2: 跟我来。

0: 你跟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1: 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1: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疯子，
3: 啊，
2: 王总，
3: 哎，你咋不给我对象跑啊？
4: 什么都教。

0: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小洛挺现实，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公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0: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哼！不必了。
3: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3: 哎，
1: 要我们看看？
3: 看什么？

0: 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是什么？4、5、9。
1: 报告大佐，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2: 是。啊，巴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1: 进来。
2: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3: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2: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
3: 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
3: 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了，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4: 您的意思是，
2: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4: 是，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儿见过种地？
5: 你种过？
4: 见过。我种过。
5: 你种过？
4: 嗯，
5: 子英。
4: 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笑>哎呀，
6: 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4: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6: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
0: 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种地。
0: 种地？说种地？怎么了？ 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4: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0: 够吃啊！
4: 怕什么呀？
0: 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4: 说什么？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0: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4: 行，怎么试？
0: 那就明早8点。 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作用，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主子，
2: 到，出列，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是啊，
1: 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2: 林毅，你真棒，
3: 太厉害了。
4: 您这丫头出手挺重的，
0: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5: 柱子，小点声。
6: 废话，他又差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
5: 你躲呀？
6: 你这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5: 行了行了，
0: 娘们，我娘们。
7: 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8: 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9: 9.9元
10: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8: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1: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3: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2: 对，
13: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3: 纯粮酒
1: 大品牌，
13: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这一款
13: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2: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0: 酒花四溢啊，
1: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
4: 1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5瓶只要9块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1箱6瓶装，66大顺，
9: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
5: 不管是
7: 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7: 9块9，
4: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3蒸3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1箱6瓶装，66大顺。
5: 9块9，
4: 5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5瓶只要9块9，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8: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就先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7: 9块9，
4: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还是
4: 精品礼盒1箱6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7: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3: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10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7: 9块9，
4: 5瓶
3: 我抢了好几箱。杜康是老品牌，
8: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7: 9块9，
4: 5瓶
1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8: 箱，
1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

0: 五瓶
1: 白水杜康大年中药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3: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2: 酒花四溢啊，
3: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2: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0: 专柜价
1: 一瓶199元，
0: 今天五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3: 服气。
6: 一箱6瓶装，6-6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5: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八骏送福，
5: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不管是
3: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8: 9块9
6: 五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2: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3: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器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2: 对，
5: 仿皮
3: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8: 一箱6瓶装，6-6大顺。9块9
6: 五瓶，
3: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3: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8: 这一款
3: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五瓶
8: 只要9块9，
3: 既有面子又实惠，
2: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0: 专柜价
1: 1瓶199元，
0: 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块9，
1: 不是2瓶，
0: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1: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技艺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4: 通知，紧急通知，
1: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0: 专柜价
1: 1瓶199元，
0: 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块9，
1: 不是2瓶，
0: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9: 杜康马年荣耀酒还是那个舒心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的活动买
1: 9.9，
2: 不平，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这一款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五瓶
8: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五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8: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6: 马年荣耀
8: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6: 服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
8: 只要9.9，
6: 既有面子。实惠，
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8: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4: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1: 9.9
2: 五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9.9
2: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
8: 只要9.9，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

0: 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2: 9.95
3: 五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精品礼盒，1箱6瓶装，
1: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6: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2: 9.95瓶，
4: 我抢了好几
1: 箱。
4: 杜康是老品牌，
1: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2: 9.95瓶，
3: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1: 箱，
3: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8: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6: 1箱6瓶装，66大顺。
2: 9.95瓶，
8: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是的，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
6: 这一款
8: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5瓶
6: 只要9.95，
8: 既有面子又实惠。
7: 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有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5，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5，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跟他回不去，给鬼子干！
4: 别干！
3: 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入归。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2: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人们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

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 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你真棒，太厉害了！
2: 青铜，青铜，这出手挺重的。
0: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
3: 怜香惜玉啊！
0: 柱子，
4: 小点声，
0: 废话。
4: 他不差呀，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你
0: 多呀，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0: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2: 你擦吧，
0: 这六子要真拿我当鬼子打。

0: 周大，没事吧？
1: 没事。
0: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2: 说实话呀，
1: 真不错。
2: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0: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咱们出去练练。
2: 练练？上哪儿啊？
3: 哎呀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哎，太厉害了！
4: 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
3: 谢谢。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
4: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5: 就是，
6: 趁热打铁。
7: 夫人，什么事教我们用枪？
4: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0: 还美呢，
4: 陈天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0: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8: 好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0: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4: 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
0: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还有这一口。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门口，
1: 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2: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3: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1: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算算了。
3: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1: 好吧，你等着。
4: 那玉佩的人呢？
1: 哦，在外面候着呢。
4: 快请进来。
1: 哎，是。
5: 长官，请。
3: 您是掌柜的。
4: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3: 是一位兄弟送的。
4: 啊，你是陈长官？
3: 在下陈天放。
4: 陈长。

0: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
1: 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2: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1: 啊，赢了输了？
2: 啊？输赢。 都无所谓，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头儿，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轻你的头！走，忠言逆耳啊！
3: 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4: 好看啊！嗯，
3: 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
4: 啊，
5: 这个一块钱。
3: 好，谢谢菲儿。
4: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3: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4: 来，
3: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4: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3: 谢谢菲儿。
4: 别客气。哎，子英。
3: 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宝贝，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哥？这些一共10块钱吧。
4: 哎，抢钱！
3: 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4: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一会儿再说。
3: 这，哎，
4: 别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林峰，你给我站住！站住！什么都还我！拿来！
1: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2: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0: 贝尔怎么办？
3: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1: 想玩玩，奉陪呀、啊。
0: 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快！
2: 可以啊。
0: 漂亮！来，赶紧走。

0: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1: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0: 还要学开枪啊？
1: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的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上。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出发。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1: 没什么。
2: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3: 嗯，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4: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7: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7: 明天开始练枪。
2: 好。

测试这么多，这边。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叫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2: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3: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2: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 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0: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
1: 要说是。
2: 怎样？

距离25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要时机，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主副，
4: 到。
2: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
1: 啊！
3: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2: 哦。
4: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0: 报告，陈长官到。
1: 好，快请。
0: 请。
2: 杜兄，你找我？
1: 来，天邦，先坐下。
2: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1: 坐下，咱们慢慢说。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3: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1: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3: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1: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3: 好。
1: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3: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1: 用不着？
3: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1: 当然可以。知道你要看，
4: 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妖，四洞妖。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0: 等等，
1: 怎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0: 好极了！哎，
1: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好。
2: 那我们分头行动。
1: 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2: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1: 就是想让你回。

0: 得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1: 没有。
0: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

0: 不敢来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程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2: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2: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2: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2: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3: 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3: 什么意思啊？
2: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3: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2: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3: 哎，爹，
4: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5: 还行吧。
6: 行吧。
4: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5: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6: 是啊是啊。
5: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4: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5: 天放哥，我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
5: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6: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7: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4: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0: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8: 你我的赵四。
9: 老爷，
4: 楚伯父您来了。

0: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没有，菲儿她挺好的。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0: 你胡说！
2: 菲儿，
3: 爹，你看他。
1: 爹妈，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是。天霸，我楚雨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4: 楚伯父，这事儿没有商量。银座，银座，您等回来，银座，上峰就来了一大批炮弹，这等着您签收呢，一大批。
5: 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走，看看去。
0: 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要缺点啊。这上峰说没说啊？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
6: 你觉得呢？哎，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笑>
0: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1: 银座，那咱们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来。
0: 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大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タッ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

0: 我们10分钟时间准备，行动。是。
1: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仁呐！
2: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囊不及你全力吗？啊！<笑>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哎呦，
1: 这么多！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
2: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
3: 这个准备充足。
2: <笑>其他的都交给我，
3: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
2: 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哎，你真有本事！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笑>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0: 帽子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1: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4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2: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3: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味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1: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2: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集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6: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7: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8: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

0: 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1: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0: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1: 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三好原则：一，面材好；二，汤底好；三，营养好。
0: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京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1: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0: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1: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2: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京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加量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4: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京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2: 京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

0: 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的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1-2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3: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

0: 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2: 热水一泡，两三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3: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4: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4: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

0: 是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七天。
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您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九三学社十五届十五次中常会在昆明召开，武维华出席并讲话，邵红等出席，王宁参加工作交流。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对标总书记重要指示干事创业，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政绩，王宇波主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专栏，介绍普洱市景谷县在1262预警校应机制上建立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
0: 十五五期间，文山州深挖资源禀赋，强产业重民生，蓄力奋进新征程。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

0: 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
1: 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6月2号至3号，93学社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在昆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并作闭幕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会议期间，武维华、邵红等与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进行工作交流。
3: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并进行分组研讨。武维华指出，今年4月以来，全社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凝聚共识，思想政治根基更加稳固，精准发力服务大局，参政履职效能稳步提升，自身建设稳步推进，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武维华强调，开展本轮主题教育是全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社上下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主题教育的本质要求与丰富内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一是要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高质量完成主题教育各项任务；二是要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按照中

0: 共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自身特色优势，高质量推进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考察调研，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有力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三，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平稳有序推进组织换届，加强内部监督和廉洁建设，发挥关键少数示范作用。全社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履职实际，为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西南联大就职、云南省贵金属集团、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了实地调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黄润秋、刘忠范、刘正奎、葛军波、赵静、刘小梅、张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出席会议。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开幕会并致辞，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主委李学林出席开幕会，有关省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按照省委要求，对标总书记重要指示干事创业，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学习并讲话。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刘勇、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做学习交流发言，杨洋参加交流，其他同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行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领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谋事干事成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大家表示，要深刻学习领悟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感悟思想伟力，汲取智慧力量，在学思见悟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树的是规矩，教的是党性，正的是风气。要深化以暗促学、以暗促改、以暗促治，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公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和灵魂，要永葆政治本色，增强党性意识，担好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根本使命。人民是我们党执政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要树牢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踏踏实实为人民干实事。科学决策直接关系政绩成败，要遵循发展规律，积极实变应变求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好工作。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要弘扬务实作风，做长期主义者，敢作敢为，善作善成，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持续学、认真查、全面改、扎实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2: 普洱市景谷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1262预警教应机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壁垒，建立江河庆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
0: 最近，威远镇举行了一场自然灾害救助实战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洪水漫溢、山体滑坡等真实险情。周边50名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险情下达后，应急、水利、消防等部门即刻集结到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喊话，护送群众撤离。从气象预警推送到全员清点到位，全程不到一小时。
3: 今年以来，景谷县各乡镇、各村组立足辖区山洪、滑坡、河道洪水风险特点，分层分类开展了全员实战演练1866场次，实现了沿河村组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

0: 最核心的目的是在跨区域和跨部门之间实现高效联动，避免出现上游下雨、下游受灾的被动局面。
1: 202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上游镇原县倾盆而下，岸板和水位暴涨，洪水直奔下游井谷县鲍母村。
2: 凌晨3点半左右，我接到镇原县工作人员通知，叫我们尽快撤离人员。我接到电话以后，迅速组织人员对鲍母村四个小组进行撤离，仅用半个小时时间，全部人员撤离。
1: 这一通跨县的叫应，276人在洪水到达前1小时全部安全转移。洪水过后，64户房屋被淹，但无一人伤亡。
3: 就水哈子来，我差点就过不来了。当时别人脚跟是忍不到了，人都全部要躺下了。
1: 以鲍母村成功避险为蓝本，井谷县全面推行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今年，井谷县凤山镇与上下游乡镇签订防汛减灾联防联控公约，明确突发险情30分钟内互通信息，24小时通讯畅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开展联合演练，联合排查跨界河道隐患。
4: 过去我们觉得防汛就是管好自己这一段，通过鲍母村的成功避险案例以及联防联控公约的落地，分散的力量被拧成一股绳，碎片化的防控变成系统化的治理。2023年以来，我们每年组织力量对河道进行清淤，去年的洪水比2023年大得很多，但我们的村寨没有受到灾害。我们明白，只有上下游一条心，全局一盘棋，才能真正守住人民群众安全。
1: 目前，井谷县已建立基层转移避险网格5.85万个，落实沿河村民小组联动叫应责任人1678人，构建起上游预警、下游响应、全域联动、闭环处置的防汛新格局。2025年，全县汛期转移避险人数较2023年增长了近20倍。
5: 防汛不是一家的事，不是一镇的事，必须打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上下游、左右岸各部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到风险早发现，急策早部署，群众早转移，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的目标，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
1: 6月4号，省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曲靖南部、昆明南部、楚雄东南部、玉溪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文山大部、普洱东南部将有暴雨至大暴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这7个州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进一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联合值班值守，加密信息报送。受影响地区党政领导要靠前指挥，干部要下沉一线，救援力量要适度前置，受危险群众要果断转移，重点危险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单位要有序安排停课、停工、停运等安全措施，全力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准备等各项工作。6月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赴昭通市镇雄县，深入煤矿企业、产业园区和高铁站，调研企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范标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持续推进煤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科学谋划、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传统产业结本提效研练增值，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6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赴曲靖市调研，深入基层政法单位，了解治安防控和诉前调解等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座谈会。胡大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0: 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要推动资源力量向综治中心集聚，依托科技赋能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加大普法宣传，推进精细化闭环管理，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出发点，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6月3号，第17届省运会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省残特奥会工作推进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听取了两个运动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副省长杨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1: 15-57，文山州围绕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科学谋篇布局，持续做强新型工业、中药材产业、现代农业、旅游旅居产业四大产业，全力绘就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新画卷。
2: 15-57，文山将以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形态为抓手，深耕四大重点产业，力争2030年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800亿元，3期中药材产业向1000亿产业目标迈进，建成全国优质绿色现代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好在文山品牌。
3: 我们将立足343万吨的定阶铝产能，聚焦铝水100%的就地转化、铝材100%的精深加工目标，加快绿色铝向终端产品领域拓展，促进再生铝与银铝铝加工融合发展，力争到2030年，我们的再生铝的产能突破150万吨。
4: 我们今年 GAP 的基地将达到1.5万亩，力争到2028年要实现文山本地种植3期 GAP 的全覆盖。
5: 同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目前我们共规划储备了重点产业项目2845个，总投资接近1亿。
2: 15-57，文山将抓牢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民族团结工作队等人才工作，坚持兴边富民、惠民利民，在边境建设、民生保障、康养旅居等方面持续发力，建强国门学校，使数字校园达标率到100%，发挥国门医院、国门疾控作用，让边境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6: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接板挂帅，柔性引进一批专家人才驻点服务，依托乡情聚财行动，鼓励和扶持大学生毕业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业，实施100名科级干部挂百乡、1000名处级干部连千村、1000名各级干部包万户3个计划，着力破解边境地区资源分散、服务不精准等问题。
7: 发展边民富士加落地加工，培育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建设边境务工车间，让边境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挣钱、顾家、守边三不误，努力使底边行政村的边民收入增长高于边境县的平均水平。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截至6月1号，云南出入境旅客超1444万人次。
0: 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6月1号，来自老挝的导游维拉松带领旅游团队快速通关，在西双版纳开启4天3晚深度体验游，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莫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8: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灵动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

武汉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

0: 和企业围绕跨境运输组织、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花卉产业等内容开展交流推介，部分行业协会和企业签署七项合作协议。
1: 下面来看简讯。
2: 今年一至四月，昆明综合保税区累计进出口额57.06亿元，同比增长280.2%。其中，四月单月进出口贸易额达22.14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监管进口鲜榴莲1.7万吨，同比增长35.3%。
3: 近日，云南省统计局公布2025年云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云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3,558元，比2024年增加3,352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5,363元，比2024年增加46元。
2: 6月3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全应急技能竞赛决赛在昆明举行。作为2026年安全生产月首场省级技能大赛，来自全省能源领域的27家重点企业、81名选手同台竞技，综合比拼安全应急理论功底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近日，由省农科院粮作所与兰平县共建的云南花芸豆种业科技创新兰平中心揭牌。中心针对当地花芸豆产业短板，聚焦品种选育等方向发力，未来5年计划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打造全省花芸豆标杆产业。
2: 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自1月15号启动以来，采用季赛加总决赛的创新模式，已成功举办2季，第三季正火热进行。前2季共征集作品543件，审核通过379件，网络投票总数突破57万张，全网话题曝光量超过2700万次，实现了竞技体育与全民创作的双向奔赴。
1: 初夏，连片的荷叶铺开了属于云南的夏日诗卷。
4: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循着荷花的踪迹，遇见最美的夏天。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中北部和东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应有大雨，局部暴雨。文山北部、红河北部、玉溪、昆明西南部、楚雄、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普洱中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为主。后天，滇东北、滇西和滇南普遍会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中昭通、曲靖中北部、昆明北部、普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7号到9号高考期间，我省大部地区有降雨，建议。

0: 加强考务统筹、交通疏导、安全管理及防暑保障工作。好的，来看据预报。
1: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6到26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7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阵雨，19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多云，17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1度；泸水小雨，22到35度；昆明多云，16到24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7天。
7: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4: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

0: 实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1: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级起好步。
5: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6: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

0: 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2: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3: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4: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5: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 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余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

0: 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就是我给你点上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

0: 析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1: 未来七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现在是做着县级市。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2: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3: 今年呢，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4: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

0: 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七天。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

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4: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待的可都是当地威风八面的人物，你这个黑不溜秋的乡巴佬，也想占本小姐的身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哎呀，老子今天这个癞蛤蟆还就要吃你这个天鹅肉。
0: 滚！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常司令回来，他可饶不了你的狗命。
1: 哼，常司令算个球啊！老子老实告诉你，你不要看我穿成这个样子，老子也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0: 就你也敢冒充国军连长？我告诉你，只要日本一来，国军跑得比谁都快。走，我这就让妈妈把钱退给你。
2: 梅儿，老子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川军连长，部队现在就在曲阜城外，老子是来收复曲阜打鬼子的。
0: 打鬼子？
2: 对头。
0: 好，

0: 只要你能证明来我们这是打鬼子的，俺就好好的陪你。
1: 这就对了噻。
0: 嗯？
1: 哎呀，要急死老子哦！哎，我这样子不是川军是啥子呢？你就看我这个长相，我说的这个话，哎，老子是正儿八经的四川人哦，真的。
2: 哎，这到底咋回事啊？没事，鬼子少将来视察粮仓的。
1: 少将。
3: 这个是有鬼子们怎么的了？
4: 啊。
3: 他几个人的岁？
5: 跟在前线老乡们，身子转过来，少将要接见你。

0: 卖你这辆车。
1: 太君让你出来。太君让你出来。
2: 他に何か食料があるか、お前たちの部屋の中で聞いてみろ。
1: 不要害怕，太君就是问你，你们把粮食都运到这儿来了，家里还可有粮食啊？家里可有粮食吃？
3: 嗯，家里有吃的，我们庄户人家紧紧裤带子，对付对付也就过去了。
2: 哦，よくやった、褒めてやれ。
1: 很好，太君说你很忠心，是个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
3: 是我，是我良民。太君，你大大的好。太君，大大的好，
4: 大大的好。
2: 哦，
5: 这好啊，中日和善，其乐融融啊。
2: よし、行くぞ。走吧。
6: しかしなかなかよくやったもんだな。なかなかいいぞ。しっかりと褒めてやれ。そうだな。いろんなことを伝えといてやれ。
2: そういうふうに伝えといてくれ。
1: 接生社教说，此次光临曲阜视察野岛联队的长房和粮食储备情况，是太来华为天皇而战后最开心最愉快的一天。这里不愧是孔大圣人的故乡，他在刚才参观了孔庙，内心非常的敬仰，还夸奖说，即使是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也是日中亲善良民的典范。常大队长，太君对你的鼎力配合非常的满意。
7: 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
8: いや、たった一日であれだけの食料を集められるとは、あなたの貢献は多大なものだ。閣下に進言して報酬を与えてもらうようにしよう。
1: 你能帮助大日本帝国皇军在一日内解决上万斤粮食，功劳是大大的。随后他一定会奏请芥川旅团长对你的贡献进行特别的嘉奖。
7: 都是托太君的福，托太君的福。
2: 嗯。よし、行くぞ。
8: 失礼する。

0: 走嘞！
1: 吓死俺了！
0: 就这点出息，
2: 不就是个鬼子少将吗？
3: 胆儿太小了。
1: 俺不是怕他，俺是怕被人认出来。
2: 被谁认出来？
1: 鬼子翻译啊！
2: 你说什么？你跟这翻译认识？
1: 啊，他叫高远，是俺大学时候同学，俺俩关系特别好。后来一毕业以后，就一起给鬼子当翻译去了。
2: 哎呀，既然是同学，你怕他做什么？
1: 俺从鬼子军营跑出来的时候，想拉他一起走，结果他死活不走。俺就是害怕，他要认出俺，跟鬼子一说，俺不就惨了？
2: 是挺危险的。
0: 鬼子翻译，

0: 来了干什么？洗完粮走了。啊，兄弟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太君忠心耿耿，往后定会深得赏识。哎呀，如果有一天咱中国都成了人家日本人的天下，你我都会飞黄腾达，鹏程万里呀。
1: 这已经上了贼船，就一条道走到黑吧。哎，前面路口给我停下车。
0: 哎，怎么停了？还没到贵府啊？
1: 这两天呀，我这心里啊总是提心吊胆，趁现在有空好好放松放松，养足了精神，这晚上不是还得参加你们维持会的庆典吗？哎，你们两个待一会儿把孔会长送到地方，到一翠楼来找我。
2: 是。
0: 年龄不饶人，关三兄，你可要当心身体呀！啊，
3: 你好生看一下，中间穿军装的是哪个？这个是我们的山西太原留的生死诏。我们川军自从出川以后，没得吃没得穿，像叫花子一样被撵得到处跑。但是我们川军里头没得一个当逃兵的，都是和鬼子血战到底了的。你看这个兄弟还有这个，都是战死疆场了的。
4: 真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抗日英雄。
3: 哼，我当然是英雄，我是我们川军英雄当中的一员啊！我跟你说啊，说不定哪天哼，老子就和这帮死去的兄弟见面去了。
5: 常司令，好久没来了，想死你了。
1: 以后啊，就不要叫司令了。
5: 哦，对对对，您现在是太君的人嘛，得叫常队长了。
6: 哎，对对，
5: 我说常大队长，我还得感谢您呢。你们要是真的和日本人开了仗，那俺的生意还能安生啊？
1: 我说，你这是骂俺呢还是夸俺呢？你这嘴里头再胡子咧咧，老子他妈的可翻脸不认人。那小桃红呢？
5: 这大鱼大肉的吃时间长了也口腻，您呐换换口味吧。我呀刚刚买回来一个还没开包的花骨朵，保准呐您有那个雅兴。
1: 什么废话，俺就要小桃红。
7: 要行，今儿我就好好的陪陪你。
3: 哎，要得。哎，你不了解我，老子是好色而不淫呐。
5: 哎呦，常司令啊，不瞒您说，小桃红啊现在正在房里接客呢，您现在上去啊实在是不太方便。
1: 谁他妈让他接客的？他不知道小桃红是老子包养一年的心肝宝贝啊？哪个大胆的嫖客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我他妈非崩了他不可。
3: 大队长，咋了？
1: 你们俩来的正好，跟我上楼。真他妈是色胆包天了。
5: 啊，这个
3: 衣服就不要脱了。老哥，不想让老子再行好事啊。
1: 他妈的开门，快开门。
4: 常霸山来了，他饶不了脸，快走快走。
1: 你可乡巴佬，敢动老子的女人！
3: 长官，你都是男子，我也是来消遣一下的嘛。我不晓得，要不把我当个屁？

0: 娘的狗臭屁！在曲阜，谁不知道小桃红是老子包养的女人？今天他妈饶不了你，不死也得让你小子脱层皮！
1: 消消气，得了得了。哎呀，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他呀就是一个外地来的，怪只怪老鸨子见钱眼开，坏了司令您的规矩。哼，
0: 我说这小子说话南腔北调的。
2: 对，
0: 你他妈哪里人呢？
2: 我是四川的。哼，
0: 穿蛮子。
2: 哎，
0: 那大老远的跑我们曲阜这儿干啥来了？
2: 回长官，我是来做点小生意。
0: 做生意的？
2: 哎，对的。
0: 这做生意的就穿得这么寒酸呀？做什么生意啊？

0: 拿着我的东西你给我！
1: 你个臭婊子，
2: 这个贱货，你还想护着他呀？
0: 你给我！
1: 讲他妈的，你是玩枪把子的，说你们偷偷摸摸的混进城来想干什么？你们来了多少人？快说！你们是不是来曲阜增援的川军预备队？你们的人马到底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不说是吧？好小子，你他妈有种！但我今天告诉你，就是他妈铁嘴钢牙，老子也能撬开的。来人，给我带回大队部。
3: 是，
4: 走，
3: 走。
0: 程司令，算我小唐红，求你放了他吧。他可比你们有种，是来打鬼子的呀！
1: 哼，比我有种是吧？你个臭婊子，滚蛋！
3: 走，走！
5: 常司令息怒，常司令您慢走，慢走。
6: 好了，弟兄们，别愣着。进院子里面歇着。
7: 走，
6: 掌柜的。
7: 哎，
6: 掌柜的，把马都给我喂饱了，别让弟兄们来二十张大饼，一碗甜面酱，包捆大葱。
7: 好的，
6: 来，
7: 好的，你稍等。
6: 师
7: 傅，
8: 各个路口都加强岗哨，让三连往东撤。遇上敌人也好突围，
9: 这一点你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8: 我不说你更不明白，是和诸葛亮。
9: 对了，你说扫济公到现在还没回，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8: 很难讲，再等等吧。
7: 都吃得惯吧？
6: 嗯，挺好，是吧？俺给兄弟们交代过了，吃罢饭啊，大家分头走街串巷，四处侦查一下。
10: 嗯，
6: 重点是摸清鬼子军火库的确切位置，还有各城门的驻守情况。嗯，哎，别忘了找找黄连长。
11: 哎，好嘞。
6: 天黑之前赶回这儿集合，咱们一块儿出城啊。
11: 嗯，好。
10: 都这么办啊，
12: 都快点吃，吃完好行动。
6: 郑国啊，你就别跟我们一块去了，你单独执行任务。
13: 为啥？
6: 去鬼子司令部会会你的老同学，从他嘴里面套点情报。
13: 找他呢？
6: 你想啊，他在鬼子少将身边当差，那肚子里情报肯定少不了。
13: 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啥德行了，给鬼子卖命能出卖鬼子吗？
6: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13: 那你说这是司令部防御那么严，穿成这样咋进去？
6: 那书呆子的脑袋瓜怎么还没我这老粗好使啊？那几位老乡是个鬼子司令部送木炭的，待会儿主动上去套套近乎，帮把手，不就一会儿混进去了？
13: 这是什么脑子？你咋知道是给鬼子送木炭的？
6: 你那耳朵长的是吃什么的？什么叫眼观？

0: 耳听八方，耳听八方，
1: 还是你有主意。
2: 行，那我过来。

0: 刚吩咐过，让咱们协助皇军围剿曲阜一带的川军独立营。我这正发愁无从下转呢，就有这么一个小嫖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哎呀，真是他们老天有眼呐，老天掉馅饼啊！哎，来，你看看。你瞧瞧，就是这小子身上带着这么一个烂相片啊，像这种傻瓜蛋那真是世上少有啊。
1: 人呢？
0: 在刑房呢。
1: 招了
0: 没有？死猪不怕开水烫，刷起滚刀肉来了。
1: 那还不赶紧动大心？哎，一旦探知川军下落，这可是给太君的第二道见面大礼。
0: 这小子呀，已经是煮在锅里的肉了，我呢，得用温火慢慢的炖。这有的人呐，他吃硬不吃软；这有的人呢，他吃软不吃硬。我呀，得变着法子，慢慢的来。
1: 那要是软硬不吃，你咋办？哼，
0: 那除非他是共产党。老兄，你就把心呐搁在肚子里吧。就像这种胆小怕死的四川兵痞，那是禁不住啊，软硬一起上的。
2: 你这个木炭新来的？
3: 对，
2: 质量怎么样啊？
3: 上等的，花大钱钱刚买的。
2: 瞅着没上次好啊。
3: 好的木头。
2: 骗我呢是吧？
3: 没有啊。
4: 老乡，
2: 哎，
4: 木炭别都往会议室里堆了，给我的房间送点啊。
2: 哎，等，你赶紧去去个里边送炭去。
1: 我来了。
2: 快，快点。瞅着没上次好啊。

0: 常大队长说了，只要你供出此次进城的目的、有多少同伙、部队驻扎的确切地点，这些白花花的现大洋都是你的。
1: 你小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仙大洋吧？哎呀，要是孟老汉看了这么多大洋，睡错了都要小心。
2: 什么？
1: 啊，没啥子，我说，
3: 算你小子还识相。
4: 太爷，木炭给你送来，
1: 放这儿，放这儿。
5: 哎，你吉祥，姚吉祥，真的是你吗？
1: 是啊，这天津一别4个月了，没想到在这儿见上你了。哎呀，
5: 这么大的办公室，来来来，坐啊坐，
1: 咱俩聊聊天啊。 长官，你们太厉害了，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当兵的。不瞒长官说，我是被抓的壮丁儿啊！从进部队那天起，我就想跑，一直没得机会。前两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我就当了开了小差，完了我身上又没得钱，只有抢了老乡，跑到。 曲阜来的，所以我根本不晓得现在部队啥子情况，住到哪儿，真的。
0: 你是敬酒不吃。

0: 展文，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真的。
1: 这个是你在倚翠楼给老鸨的嫖资，哪来的？
0: 偷的。
1: 放屁！
2: 这样，这是黄协军为了庆祝大会在天津卫特地做的，
1: 你他妈从哪儿能偷的？
0: 张文，真的是偷的。
3: 你看看你他，堂堂的一个大公子，沦落成这个样，后悔了吧？听人劝，吃饱饭。当初你要能听老哥我一句劝，不往家里跑，凭你的日语水平，早成太君身边的红人了，何至于跟个要饭花子一样啊，给太君送粮运炭？
4: 这俺知道。这世上不也没卖后悔药的吗？当时也是俺一时冲动，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3: 乱世当前，谁不是想着法子给自己找对处？就你傻，人家皇军好吃好喝请你去，你不去啊，非要人拿枪逼着你，你才愿意给人出力。你呀，真是脑子缺一线。
4: 是啊是，你看你这衣锦还乡，俺啥时候能有你这福分？你们这回来多少人
3: 啊？你打听这有什么用？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哎呀，毕竟咱们是老同学一场，我不能看着你境况如此悲惨而袖手旁观吧。这样吧，野岛联队急需一名翻译官，你要是想去，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你别看我是上个月才来到芥川旅团长身边的，可是他对我还是很信任的。
4: 这个，
3: 哎呀，你愿不愿意给句痛快话？要不是看在咱俩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管你这闲事。
4: 行，那你再让俺考虑考虑。
3: 你还考虑什么？我劝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跟日本人一道杀到山东来，越来越觉得中国必亡。要是以后一旦日本人统一了中国，那咱们做翻译官的一定会有个锦绣的前程。
4: 是，
3: 国破家亡，乱世飘，你我不过是人间浮萍。想当年同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如今怎样？皇军一来，什么都变了。竟会在这样一个地方相遇。你给日本人送粮运炭，我给日本人跑腿跟差，认命。国军怎么能抵挡得住日本人的凶猛武力？什么民族气节，那通通都是春秋大梦。让老百姓扛枪去送命，他蒋介石自己怎么不扛枪跟日本人拼命刺刀？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保住他的蒋家王朝。咱们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安身糊口，养家活命。
4: 成，那就听你安排吧。
5: 哎，用意はできました。
1: はい。
3: 吉祥，失陪了。马上我要去参加曲阜维持会举办的联婚晚会，替你谋差事的事我会尽力的。这两天实在太忙，明天还要陪芥川旅团长去视察红村。这样吧，过两天你再来找我啊。走。

0: 咋样？你们咋样？还能咋样啊？瞎子摸黑呗。
1: 你不会跟俺说也是两手空空回来吧？那小子守口如瓶的，他还劝我给鬼子去当翻译呢，没辙啊。
0: 叔，倒是有个消息。

0: 息，他说明儿一早啊，鬼子少将要去黄村视察。
1: 这算啥情报？
2: 鬼子少将去黄村视察？
3: 傻小子，这是好大的情报啊！赶快回去，火速通知李营长。快，
4: 兄弟们，拉上家伙事，走嘞！
5: 你个猪不收、蒸不烂的滚刀肉，老子毙了你！
6: 兄弟，麻烦你成全老四。
5: 大队长，
7: 怎么样？
5: 不行啊！高官许诺，金钱美女，这都不应用啊！依我看，要不然赶紧上大新，让大小子尝尝他妈生不如死的感觉。我就不相信，他他妈是铁打的。
7: 你小子现在说还来得及，要不然可没有你什么好果子。那抽皮扒筋挖眼睛，那还是硬的。
6: 松开，松开。赵司令，我小弟落到你们手头，我得好过日子。但是老子就是死也不会出卖兄弟。
5: 让老子死！
7: 你小子想死，没门儿！来人，先给他鼻子里头灌点辣椒水。
5: 是，走起来！让老子死！

0: 喝碗姜汤暖暖身子。
1: 他怎么了？没派他去侦查，生我气呢。苹果，给拿过去。是。把碗扔了。把碗扔了。营长给你的，拿上。营长给你的，拿上。
0: 谁要你的东西啊？

0: 大半夜了，骚鸡公他们还没有归队，我已经派人接应去了。真要命！这前面打算够不着电的，弟兄们在山沟里，等你回冻死的。
1: 可是他们不回来，怎么也不能走啊！
0: 我估计啊，是骚鸡公趁机逛窑子去了，把事情给耽误了。
1: 你们瞎猜疑。 众人在监，他就是在管不住裤裆，也不会有这个色胆。
0: 回来吧，通知方杰，准备好枪。

0: 大队长，这小子装起了死狗。
1: ，给他醒醒神儿。
2: 招不招啊？我不会出卖川军兄弟，老子不会出卖川军兄弟。你他妈还挺仗义啊！来啊，咱俩再尝尝钢针穿枝节的好滋味。
3: 是，来放下。
4: 骚鞠躬不是和你们一块进的城吗？你怎么把他给拉下了？
2: 他一个人人称地不熟，咋个办？
5: 你这可是冤枉俺们了！俺们一发现他掉队了，就边侦查边四处的找他，死活不见个人影啊！
2: 现在想起来，肯定是在粮库里被二狗子抓差了，给小日本鬼子运送军火去了。
3: 我哪儿松啊？
2: 不知道。城里情况怎么样？
5: 确实被鬼子占领了。听车马店的掌柜说，这些二狗子。 都是常冠三的部下，妈了个巴子的常冠三！鬼子还没攻城呢，他就打着白旗投降了啊！做了小鬼子的哈巴狗，说是一天之内就给小日本鬼子筹集了上万斤的粮食。
2: 城里驻扎的鬼子多吗？
5: 满街都是，具体多少人数也弄不大清楚。反正啊。
3: 就凭咱们独立营的兵力，要想攻打曲阜城是不可能的。
6: 还得派几个人把赵继功给找回来。别急，别急呀、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没报告呢。今儿俺们在鬼子粮仓卸粮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6: 俺发现了俺北洋大学的同学了。不过。 他现在给鬼子少将当翻译官，俺就想法见他。俺无意中听说啊，他明儿要陪着鬼子少将去黄村。
3: 鬼子少将，嗯，
6: 对，是个少将。我们在粮库里面还跟他照上面了，小矮个，四眼驴。
3: 不是去干嘛呀？视察。
7: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弟兄们，杀鬼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谁敢贪生怕死，后退半步，我就砍掉他脑壳，听见没有？
8: 听。
9: 好，好，好，说得好，说得好。
7: 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打起来，你的手下要是临阵逃脱的话，我是绝不手软的。
8: 我拿你是问，
7: 我手下这帮弟兄都是亡命之徒，刀头子上填写杀人都杀上瘾了，现在又一个心眼跟我抗日，能是怂蛋吗？
9: 先别说大话，一会儿再看。
7: 好，
8: 只要你们一声令下，我这帮弟兄们就会饿虎扑食，一人砍他鬼子几颗人头。
7: 那好，现在就带着弟兄们。
10: 下去埋伏，下去，怎么了？啊，转蛋了？你狗眼看人低，
11: 七，咱可不能下去，那上下面就是送死啊！
12: 就叫七，送死啊！这是。
8: 弟兄们，跟我下去。

0: 弟兄们，咱不能下去！弟兄们，咱不能下去送死！
1: 不下去！
2: 人民命令，就地求职。
0: 你太歹毒了吧！知道我们手里家伙不行，让我们到前面送死，你安的什么心啊？弟兄们，我们不下去！
3: 对，不下去！
2: 造反吗？来人！
0: 干嘛呢？
4: 你们是干嘛呢？还没跟鬼子干起来，自己先干起来了，怎么回事？
0: 姐，别听说哥瞎说，你们该在上面就在上面，全去，给我下来！
5: 鬼子来了！
6: 里面，进入阵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3: 加油，
1: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

0: 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苹果给拿过去。
1: 。
2: 给你的，拿上。
3: 哎，
4: 讨厌，谁要你的东西啊？

0: 大半夜了，骚鸡公他们还没有归队，我已经派人接应去了。真要命！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弟兄们在山沟里，肯定会冻死的。
1: 可是他们不回来，咱们也不能走啊。
0: 我估计啊，是骚鸡公趁机逛窑子去了，把事情给耽误了。
1: 你们瞎猜疑。 众人在监，他就是在管不住裤裆，也不会有这个色胆。
0: 回来吧，你们放心，准备好姜汤，让你们三个人赶紧过来汇报。

0: 你他妈还挺仗义啊！来啊，再让他尝尝钢针穿支架的好滋味。是。放下。骚鞠躬不是和你们一块进的城吗？你怎么把他给拉下了？他一个人人称地不熟，咋个办？
1: 你这可是冤枉俺们了！俺们一发现他掉队了，就边侦查边四处的找他，死活不见个人影啊！现在想起来。
0: 肯定是在粮库里被二狗子抓差了，给小日本鬼子运送军火去了。
1: 往哪儿送啊？不知道。城里情况怎么样？确实被鬼子占领了。听车马店的掌柜说，这些二狗子都是常冠三的部下。
0: 妈了个巴子的常冠三！鬼子还没攻城呢，他就打着白旗投降了啊！做了小鬼子的哈巴狗。 说是一天之内就给小日本鬼子筹集了上万斤的粮食。城里驻扎的鬼子多吗？
1: 满街都是。具体多少人数也弄不大清楚。反正啊，就凭咱们独立营的兵力，要想攻打曲阜城是不可能的。
2: 还得派几个人把邵继公给找回来。
0: 别急，别急呀。
2: 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没报告呢。今儿俺们在鬼子粮仓卸粮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俺发现了俺北洋大学的同学了。不过，他现在给鬼子少将当翻译官，俺就想法见了他。俺无意中听说，他明儿要陪着鬼子少将去黄村。
3: 鬼子少将。
4: 嗯，对，是个少将，我们在粮库里面还跟他照上面了，小矮个，四眼驴。不是去干嘛呀？
5: 视察。
4: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咱们要是打一场伏击解解馋，把这个鬼子少将给他办了，那就发了，就洋盘了。
5: 哎，啊，对呀，孙老公。
4: 这可是他嘴边的肥肉，不吃可惜喽。待会儿我想想，黄村应该是在曲阜的正南方向，也就40里。如果从这儿就是应该往东不到10里。连夜出发，天没亮咱们都可以赶到伏击地点。
3: 你扯这些有个屁用啊！现连伏击地点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4: 没有绝对的把握，千万不能拿弟兄们的性命开玩笑。
3: 不是怎么就没把握呢？我们不知道。
4: 人家知道吗？赵大哥，你说，你地形熟，选个地儿。哎呦，这一带的地形，我还真不熟。整过你呢？
3: 我更不知道了。不是，你家怎么搞的都不知道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是泡汤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吗？他知道啊。
4: 谁呀？
3: 八头啊！爸，你怎么能指望他了你？对呀，八老头，这小子从小在江湖上混，曲阜四周的山头地形熟得很呐。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老孟，叫齐跟他说我有话跟他商量。
6: 是。
3: 听着没？
6: 通知各连，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咱们就不宿营了，
3: 连夜出发。
7: 是。
6: 连长。
8: 我们也去准备。李营长。
9: 哎，范军，报告李营长，曲阜已经失守，司令部命你立即返回韩家寨。
0: 看看，晚了好几天了。
1: 你们没有通讯设备，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幸亏你们行进速度慢，要不然可就糟了。
0: 嗯，这样，回副团长说我们奉令候车。
1: 是。
2: 遵令回撤。看不见司令部的军令就成这尿性。吆喝了半天，副旅长不到。
3: 你以为我傻呀？
0: 啊，案板上的肉我能不吃吗？当着面我就不能这么说，知道吗？违抗军令那是要吃军法的。咱们先干他一票，干完再回撤。
4: 敵国の防衛はとても重要だ。我々は群衆を攻略を南下を続け、重要な補給線、通路線を開通させようなら、これは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だ。分かっとるな。
5: お、承知しております。
6: 頼むぞ。あ。

0: 我给你选的这个伏击地点还成吧？
1: 啊，不错。
0: 你看这个山崖口，是曲阜到黄村的必经之路，两头是一中间粗，活像一个竹鸟。按你的说法，掐头断尾弄好了，小鬼子就是钻进麻袋的野狗，咱们想怎么收拾他怎么收拾。
2: 今天还得多谢七爷啊！
3: 哎，对了，七爷，一会儿叫手底下兄弟一切行动听指挥，千万别乱来啊！
4: 放心吧，弟兄们好不容易等来杀鬼子的机会，早就憋着一股劲儿了。是狼是狗，待会儿看，绝不会给你们川军丢脸。
3: 嗨，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丢脸不丢脸的问题，关键是你们没有和鬼子交过手，不知道他们的方法。记住，一会儿我叫了冲锋以后，你们大刀队作为第三梯队，最后上。啊，
4: 是。
0: 弟兄们，杀鬼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谁敢贪生怕死，后退半步，我就砍掉他脑壳，听见没有？
5: 听。
6: 好，
7: 好，好，好，说得好，说得好。
8: 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打起来，你的手下要是临阵逃脱的话，我是绝不手软的。我拿你试问。
4: 我手下这帮弟兄都是亡命之徒，刀头子上舔血，杀人都杀上瘾了，现在又一个心眼跟我抗日，能是怂蛋吗？
8: 先别说大话，一会儿再看。
0: 好，只要你们一声令下，我这帮弟兄们就会饿虎扑食，一人砍他鬼子几颗人头。
8: 那好，现在就带着弟兄们下去埋伏。
0: 下去？
8: 怎么了？啊？软蛋了？
4: 你狗眼看人低。
9: 七爷，咱可不能下去，那上下面就是送死啊！
10: 就是啊，七爷，送死啊，这是。
0: 弟兄们，跟我下去！
9: 弟兄们，咱不能下去！
0: 都跟我下去！
9: 弟兄们，咱不能下去送死！
11: 不能下去！
8: 我遵命令，就地处决！
9: 你太歹毒了吧！知道我们手里家伙不行，让我们到。

0: 前面送死，你安的什么心啊？弟兄们，我们不下去。
1: 对，不下去。
2: 造反吗？来人！
3: 干嘛呢？你们是干嘛呢？还没跟鬼子干起来，自己先干起来了，怎么回事？
4: 姐，别听孙哥瞎说，你们该在上面就在上面，全去，给我下来！
1: 鬼子来了！
5: 一面，
6: 进入阵地。

想杀我一个。

0: 船少将已经被我一枪打死了，
1: 本人身陷迷途，替鬼子跑腿卖命，罪孽深重，这下就算我悔过自新，立功赎罪了。
2: 啥？
1: 我也是被逼无奈，请各位长官饶命啊！让我饶命！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2: 你个王八蛋！我们辛辛苦苦抓一个鬼子少将，居然被这小子一枪给毙了！
3: 完了，鸡飞蛋打了！
2: 来人，拉下去毙了！
0: 哎，等等，
4: 营长，虽然他死有余辜，可是他是我同学啊，把他交给我吧，来送他上路。
1: 吉祥，吉祥，怎么会是你啊？咱俩可是老同学，交情深，你就求求他们饶我一命吧。

0: 起来，
1: 高远，救不了你，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国难当头，你选错了路。国难当头，你为了一己之力，投靠小鬼子，你这是卖主求荣。好你个姚吉香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我一心一意的想帮，没想到你把老同学我往死里坑啊！行，我不求你，我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但是我对得起你这个小老弟。
2: 高远，说啥都没用，你连生你养你的祖国你都能抛弃，带走吧。
3: 星爷。

0: 多年跟你一块挠头舔血的弟兄们呢？
1: 什么人？
0: 算上我们两个，还有四个，
1: 都是妖中的爷们。
2: 爹，爹，少，爹，
1: 哭什么？是爷们流血不流泪。扶我起来。
0: 好，来，
3: 爷爷起来，
1: 给我躲开，老子站得住。
0: 秦爷，姓孙那小子明摆了坑我们，借着军令让弟兄们打头阵，让弟兄们活活的送死。
1: 心里跟明镜似的，
0: 那您还让弟兄们冲在前面送死？
1: 奎子，人活一口气，姓孙的这个兔崽子，他骨子里瞧不起我，可咱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明知道是去送死，我也要争回这口气，就是让这王八羔子看看。这帮占山为王、无恶不作的惯匪，杀起鬼子来，也一个一个都是英雄好汉。
0: 秦爷，可这回咱窝囊啊，这口恶气，咱还要忍到啥时候啊？
1: 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个王八蛋，敢瞧不起咱们！老子迟早也要跟他算账。弟兄们，挺起来，走。
3: 营长，刘营长，
4: 赵大叔快不行了，
5: 不行了啊！
4: 去看看，
5: 走。
4: 叔。
5: 赵大叔，
6: 营长。
4: 哎，叔，
6: 八老头和大刀队的兄弟们怎么样？
5: 死的差不多了，齐爷丢了一只胳膊，
6: 不容易，不容易，杀人放火。做了半辈子恶，真是碰上鬼子了。做了回英雄好汉，李营长，我是老不中用了，弄了五个鬼子就直喘气。浑身发软，没劲儿了。

4个、8个，你也不觉得累啊？我可不能这么拼啊！大刀队离不开你，俺憋了4年，不少小鬼子还能不死拼吗？只是让兄弟们看笑话，一个大刀英雄。

0: 颁给魏明远要道歉。丢脸！
1: 没人笑话你，我们都很敬重你。都怪我呀，没有派人保护好你。
0: 英州，别这么说。俺娘是拿命逼俺上的战场，当他老娘知道我的第一仗就打成这个熊样，他在阴曹地府也会骂人。我要是见了俺老营长，
2: 叔。

咱们今天打了个大胜仗，杀了日本的一个大官。哥，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别哭，哥能活着回来，喝你杯喜酒，俺知足了。今天，哥送你出门。

0: 行不行？好了没有？
1: 正常正常，下次。
0: 有了这个以后，咱们独立营那可就是长得顺风耳了，再也不会受到那些过。

0: 我接了军令了，
1: 警长，通了啊！是吧？有733团的，好，快拿来。喂，七三三团，七三三团吗？我是七三三团，我是七三三团。
0: 警长，通了。
2: 喂，是七三三团吗？
1: 我是七三三团，我是七三三团，请讲。
2: 我是李德明啊。
0: 报告团长，独立营李营长要和你通话。
3: 谁？
0: 李德明。
3: 不可能，他们哪来的电台呀？喂，
2: 独立营李德明。
3: 哈哈，还真是你小子呀！你们是怎么搞到的电台啊？
2: 报告少团长，我们在回撤韩家寨前啊，打了一场伏击，我们缴获了不少战利品，还干掉了一个鬼子少将。
3: 什么？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
2: 啊！
3: 哼，你小子这玩笑开的是不是过大了？快说，是怎么回事？
2: 哎呀，真的是鬼子少将，我们还有他的军官证和那个战刀呢。
3: 好，如果情况属实，
1: 这可是我们川军天字号的大新闻呐！快说，
3: 你们在什么位置？
2: 我们现在具体方位是在韩家寨。
3: 喂，
2: 怎么没声音了？怎么回事？啊？你赶紧调，我还没有向他们邀功呢。
4: 团长，可能是电台出了问题。
5: 报告团长，我们该出发了。
3: 好，马上走。
5: 是。
3: 尽快叫通独立营，告诉李营长，我去旅部参加记者招待会。晚上同他通电话。
2: 是。
5: 喂，
2: 哎呦，也搞不清楚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行不行啊？
6: 不能修好啊。
2: 怎么了，
7: 李营长？
6: 都不亮灯了。
2: 怎么了，
7: 营长？没电了。
2: 怎么关键时候没电了呢？我这主要的事情都没问呢。什么破玩意儿这是！哎，
8: 关于我们38旅在山西作战的情况，就是这些。说来惭愧啊，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吹嘘的战绩。但是我们川军士兵没有给家乡的父老们丢脸，在受尽白眼儿、百受委屈的前提下，宁肯拎着一根烧火棍，在鬼子的炮火下当肉饼做炮灰，也绝不后退一步。用血战到底的顽强精神，充分彰显了我们四川军人的一腔热血和铮铮硬骨。最后，代表38旅的全体将士，对不畏生命危险前来山东劳军和采访的家乡的记者团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9: 下面，请各位记者自由采访。
10: 好，
9: 第二排这位女同志。
11: 谢谢。刚才曾旅长介绍说，咱们七三三团是司令部专令嘉奖的英雄团。我想请少团长介绍一下具体的战绩。
10: 不值得一提，
3: 没什么可说的。
11: 少团长，您太谦虚了。
3: 这可不是谦虚啊，我们团的这点战绩实在算不上什么。这要是上了报纸，让家乡人看见了，会笑话我们的。我刚向曾旅长汇报过了，我们有个兄弟部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了一个伏击，击毙了一个日军少将。这才是你们记者团要找的大新闻呐！
11: 那请问是哪个部队啊？长官来了吗？嘿，
3: 你着什么急啊？我也是才得到消息，具体情况还有待落实。
11: 那可不可以把部队番号还有驻扎地点告诉我？我们可以去亲自采访。
3: 当然可以，他们的番号是……
9: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这位女记者，非常抱歉，为了军事情报的保密，我们旅部新闻处刚刚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定，对今后作战采访报道的，一律不能说出部队的番号、驻地、长官的名字。若必须出示军事主官的名字，可以在姓氏后加上军衔即可。像少团长可以用少上校，这一点请各位记者特别要注意。
11: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遵守部队的规定的。
12: 常大队长，

哎，那个穿埋的招了没有？那小子真是世上少有的硬骨头，我是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了。

0: 少将前天在葫芦口被川军打了埋伏。
1: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野岛连队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要严密封锁消息，害怕传扬出去丢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现在连队指挥部已经乱了营了。
1: 这么说，我那些弟兄都没了？
0: 那还有好？哎，说是只有一个太君活着回来了，剩下的全死了。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0: 俺今早不是带人去指挥部慰问太君吗？正好碰见野岛在给上峰打电话汇报情况。他以为俺听不懂日本话，也就没避讳。看得出他现在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要派兵四处搜索和追杀川军呢。你想想，这当口你要是能撬开这个川蛮子的嘴，那岂不是在太君面前立了大功？
1: 可这小子死猪不怕开水烫，撬不开他的嘴啊。
0: 那就再想想法子嘛。
2: 怎么样，我们山东鲁菜的滋味如何呀？
3: 比我们川菜还是差一点儿。张家美儿生得好，李家的美儿六条腰。
2: 你行
3: 好了吗？生得苗抱在怀里。
2: 你连我们司令的女人都敢睡？
3: 一分牙分黑。
2: 看来你是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了啊。走到
3: 一份牙分。
2: 既然这样，我帮你一个忙，让你以后再也当不了男人。来，扣子八。
3: 我走！
2: 说吧，我听听。
3: 我是川军四十五军独立营增援曲阜的部队，我们在曲阜城外。
2: 这样不就得了？你放心，我们常大队长一言九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皇协军吃香的喝辣的吧。看见皇军，再也不用像躲老鼠一样四处跑了。这样吧，你先歇会儿，我去准备笔录。
4: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散会。
5: 少团长，您留步。
2: 没有。
5: 少团长，您能不能把击毙日军少将的部队驻扎地点告诉我们呀？我们想亲自去采访。您放心，我们的新闻稿里绝对不会泄露任何军事机密。
4: 他们住在韩家寨，距离我们这儿很远，路上也不安全。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去。
5: 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少团长，您是不知道，这是我们半个多月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获了。我是想着呀，如果能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宣扬出去，不仅对全军将士是一个鼓励，而且对于一直支持川军作战的老百姓也是莫大的鼓舞。
4: 哎呀，这样吧，你们跟我回团部去，咱们电话采访怎么样？他们可是刚刚从鬼子手里缴获了一部电台呀。
5: 那行吧，那我们跟您去。
4: 好，走吧。
5: 哎，谢谢啊。
4: 行，
5: 谢谢少太医。

0: 行。
1: 报告大队长，
2: 川蛮子已经被我彻底拿下，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交代了。
3: 他着了，
2: 这是全部口供。
1: 太好了，
3: 他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2: 这小子现在只要一听到老虎凳，就立马浑身打颤，相信是彻底屈服了。
1: 哎呀，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向太君报告！
3: 好，走。
0: 谢谢您，
4: 谢谢您啊！
0: 大家随便坐啊！
5: 哎，谢谢，
0: 来来来，大家随便坐。
6: 竹林营交通了吗？
7: 团长，我一直联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应。
6: 再试试，记者要采访他们。
7: 是。
0: 来，大家随便啊！到家。
8: 竹林营，竹林营，收到请柬。我是733团，独立营收到请奖，独立营收到请奖。我是733团，我是733团，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7: 团长您听，一直联系不上，他们那边电台一定出问题了。
6: 这是，真不凑巧啊，他们也是刚刚缴获了鬼子电台，又没有专门的通讯兵，怕是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
4: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跑一趟，这个战地新闻我们必须拿到手。
6: 实不相瞒呐，曲阜已经沦陷敌手，独立营又远在韩家寨，路上随时可能遭遇鬼子和黄协军。曾旅长一再嘱咐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记者团的安全。
4: 沙团长，谢谢您对我们的保护，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处于您的保护之下，接触不到前线官兵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完成采访任务？
9: 就是啊。
4: 如果我们是贪生怕死的话，也就不会一路追随你们的足迹来到山东战场了。要知道，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四川的老百姓日日夜夜都在惦记着你们，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够通过广播还有报纸知道你们胜利的消息啊！所以，少团长，请你让我们去吧。
6: 这样吧，我就斗胆违抗一回军令，派警卫班送你们去。
7: 谢谢
4: 少团长，谢谢。那我们马上就动身吧。
6: 啊，马上？
4: 对呀，
9: 对呀，
6: 对呀。好，通知警卫班。
1: 好，是。
10: 很好，很好。ただ次に出発だ。患者罪を包囲し全滅する。何としてでも助川少将を救出するんだ。
1: はい。
3: 请野岛太君放心，我们黄协军愿意倾巢出动，配合皇军将川军独立营一网打尽。
11: 哎呀，这撒基隆到现在也下路，这一连长的职务啊，你先帮忙代劳一下。我发现韩家寨啊不能久留，咱们得赶紧走。
12: 你又在动什么鬼点子？
11: 哎呀，咱们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那等于是捅了马蜂窝啊！现在那鬼子还不是狗急跳墙了？万一让他们发现咱们凶多吉少，没准还会牵连到韩家寨的老百姓。
10: 那如今曲阜已经被鬼子占了，如果离开了韩家寨，我们就成了无头的苍蝇了。
11: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跟733团会合。你说呢？
10: 你说的轻巧，刚缴获了电台，现在成了摆设了，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呢？
11: 咱们派个侦察队去打探一下嘛。
10: 侦察队已经出发了。
11: 去哪儿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0: 哎，我派他们去找扫地工去了。
11: 你这不是胡闹吗？我已经派出一个班去找他了，怎么又派人呢？
10: 我怎么能就不能派呢？老子现在是侦察队长，我有这个权利，你得听我的。扫地工是我的铁杆兄弟，我不能眼见着他掉队失踪，袖手旁观吧？他的命就是老子的命。
13: 林长，林长，有一个记者想见见你。
11: 记者？不是哪儿来的？
13: 说是四川青年记者团的，听说咱们打了胜仗，还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人家专。

0: 他们怎么知道的消息呢？不是，他们怎么知道的消息呢？哎呦，不会是邵团长叫他们来的吧？既然来得正好，走去看看。
1: 走。
0: 哎呀，快点儿！记者小姐，让您久等了，这是我们李营长。 你们好好聊聊，我给你们倒水去。
2: 野菊，
3: 德明。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7天。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

0: 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记者小姐，让您久等了，这是我们李营长，你们好好聊聊，我给你们倒水去。
2: 雪君，
3: 德明。

0: 你们都丽营怎么会有个女兵呢？
1: 什么？啊？怎么会有个女兵？哦，方琴啊！哎呀，他是山西人，他们家全家都让鬼子给杀了，自己呢也被鬼子给糟蹋了，挺惨的。后来正好我们敢死队赶到救了他。
2: 他非要跟着我们一起杀鬼子替老乡报仇，
0: 该死的小鬼子！哎呀，你干嘛呀？哎，我问你，
1: 干嘛呀？
0: 我怎么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呀？
1: 怎么怪怪的？
0: 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
1: 别扯淡了，怎么会喜欢我呢？别闹！
0: 有没有？
1: 别闹啊！

0: 金钱，关门！金钱，关门！关门！
1: 男的，给我打！
0: 关门！金钱，关门！

0: 跑这儿来干什么？精彩剧情，云雅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给我打回来！给鬼子干！给鬼子干！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都归。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有斩，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2: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8: 这人们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8: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热血献映。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啊，几位班，送他们回去。
1: 好，
0: 走，
2: 你小心点。

0: 走，
1: 带他们去送医。
0: 是，
1: 快。
2: 等一下，等一下，
3: 连长，连长，孙副连长，不能再瞎跑了，赶紧跟我走，朝小路上老挂铃，那是我的地盘。
2: 你可是怎么不早说？
3: 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上老挂铃，我就能保证把小鬼子甩开。
4: 老莫，哎，带你乡亲们转移老挂铃。
5: 好，
4: 走，
5: 好，
4: 都跟上，
5: 乡亲们，跟我走，
4: 快跟上。
3: 就凭你把我当个人看，老子今天也不跟这个王八蛋计较了。我也是一时激愤，才害了你和乡亲们。不过，你们根本用不着突围。
2: 七爷，别听他们说两句好话，咱心就软了，什么都不能告诉他们，要死一起死，都他娘别活着！
3: 林院长，你们可以从暗道里走。
6: 啊？什么？
7: 暗道？
8: 暗道？
2: 暗道？

0: 当年红枪会为了对付官府的围剿，从山里挖了一条暗道，从这儿钻进去，直通山外的大溶洞，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逃出老瓜岭了。这也就是20多年官府灭不了我齐爷的秘密。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赶紧把暗道地方告诉我们。
0: 鬼子，
2: 七爷，
0: 你带丁营长走，我来断后。
2: 七爷，咱一起走吧。
3: 营长，营长，
2: 发现鬼子从远处过来了，
3: 快走！
0: 营长，快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1: 七爷，这样要走一起走。
0: 鬼子，快点领营长走。
2: 七爷，咱一起走吧，我能背你。
0: 不走，
3: 老孟，别愣着，背着七爷走。
4: 走，
3: 去。
2: 七爷，
0: 你躲开老孟不走。

0: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他妈这辈子没干什么好事，还没出娘胎呢，就把我娘弄个难产，把我娘害死了。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我发誓，长大一定要杀了他。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2: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川火锅是川渝人民心中的宝，而重庆人只认重庆火锅。这场旷古之战究竟要何时休啊？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必须派出重庆女婿代表一枚。

0: 那成都就是一名温婉如水的女子。在成都有这么一家火锅店，你要问这一锅是成都的还是重庆的，我也说不清楚，您得问他。辉哥，这家店的老板。
1: 怎么着，我是成都的耙耳朵吗？
0: 那还是问他吧。上世纪80年代，兰姐的爸爸就在重庆走街串巷卖扁担火锅了，靠着这份勤勉，这门生意也越做越得意。后来成都的耙耳朵娶了重庆的辣妹，平日里辉哥就在店里给老丈人打打下手。当然辉哥在心里敲响的算盘声整个重庆都能听见。
1: 主要当时呢，我有一点小心思。小心思是什么呢？这现在就是当聊天嘛，是吧？想把他老大的技术学在手上。
0: 话说，谁让咱双商在线呢？辉哥最终学成下山，带着老丈人的底料炒制手艺，和兰姐一起回到成都小通巷，开了间火锅店。由此开始了每天凌晨挥汗炒料的日子。那几年住在小通巷的居民做梦都是火锅味儿。
1: 我不能去把那个东西挑明的，对吧？老丈人呢还是能够理解我，还是教我了。
0: 莫慌，都是小场面，牛油的醇厚之香，这正是麻辣火锅底料的灵魂。川菜之魂，郫县豆瓣儿，必须是翻、晒、露几千次的两年以上陈酿老豆瓣儿。但这还只是炒小料而已。这个前置步骤，目的是给麻辣炒料先打一层酱香醇厚的底。川渝人是最懂得调教辣味儿的，豪横的魔鬼椒，越吃越辣，越过瘾。艳丽的新一代辣椒，越煮越红，越惹眼。贵州来的灯笼椒，不辣，但香气诱人，是要从嗅觉洗洗你的味蕾。色香味重拳出击的辣椒和小料终于成功组团，名为糍粑辣椒，静候滚烫牛油的洗礼。只有开口好、气味正、麻香醇的大红袍花椒才入得了辉哥的眼和他的锅。相信川渝每一家火锅店都有自己的炒料秘诀，辉哥的秘诀有两招。第一招是油温，各种调料下锅的时机全凭感觉，感觉对了就对了。而第二招就是必须亲手炒，每天按时炒料，以手持锅铲不断翻搅的臂力练习动作为主，再由手臂带动全身完成2小时有氧训练。看来只要能吃能动，盖的辉哥同款好身材不是梦。炒好的底料经过密封静置后，被分装到每个锅里，作为红油锅底，再盖上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氛围感一整个拉满。果冻般的血旺是每桌必点的，短短下锅的瞬间，那是相当治愈。牛油慢慢激发释放出的肉香、汁香和焦香，和咕嘟咕嘟的鸭血一起向你发出盛情的邀请，你还能按捺得住吗？辉哥，赶紧的，上菜。

0: 次来了，就是他们家的特色，这个饺子超级好吃，里面有虾，然后特别鲜，然后它的整个火锅底料就是料比较足，然后吃起来就是比其他的火锅要味道浓郁一些。
1: 除了炒饭和水饺，酥肉和红糖糍粑也几乎是桌桌必点。总之，这吃火锅的花样，成都人算是玩明白了。如何让成都人死心塌地地爱上重庆火锅，辉哥也算是搞明白了。辉哥说，川渝火锅追求一个百菜一味，这一味说穿了就是锅底的麻辣鲜香。终究火锅是横亘在你我之间千年难解的一道题呀、啊、也许就这样被你征服，才是这世间最美的情话。
2: 我觉得百花齐放是好事，是吧？我觉得它美食就应该发扬光大嘛，是吧？只要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它就是好东西。它不分什么门派啊，不分什么正不正宗，我觉得没有什么正不正宗的，你做好了就是正宗。一锅料就好比夫妻一样，底料是老公，朋友是老婆。

0: 这是红墙黛瓦的古典北京，这是车水马龙的摩登北京。但这样的北京你见过吗？一个有味道的北京，家家卤煮火锅店，老北京人闻着味儿就来了。如果一碗令人甘之如饴的豆汁儿你忍无可忍，我劝你无需再忍。但如果眼前这食之有料的卤煮火锅你也无福消受，那我就得坐下来和你聊聊人生了。谁还不是个隐秘的内脏爱好者了？这位眉且爱美的姑娘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1: 那个化妆不是对那个客人有尊重性吗？我要求所有人都至少得涂一个口红。
0: 这位极其尊重客人的佳佳怎么评价自己呢？
2: 懒。对，就我特别懒，就是懒到就是你想象不到那种，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就那样。
0: 得嘞，我姑且信你一回。
1: 下锅了吗？啊，等我洗呢。
0: 佳佳绝对是洗大肠专业选手当中长得最好看的。佳佳和朱大肠，相信放眼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对这样的奇妙组合。但真人不露相，他可是百年卤煮老字号小长城陈老爷子的后人，打小就是从卤煮锅边长大的，如今也称得上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手艺人了。
2: 干什么都三天热乎气儿，就是用老家的话说，头一年我就切了一年的卤煮，我就烦人跟我说我肯定不行，我就说那我肯定行，就是谁都不行我也得行。

0: 就是我干什么都特较劲儿，然后干着干着干着，一下这就第十一年。
1: 我们十五打小就吃，
2: 从大兴赶过来的，你想想，
3: 我这大哥从茶城那边过来的，
1: 马连道，
2: 反正我这他们家五居别墅。
4: 我们家这卤煮火烧讲究四点，肠肥而不腻。
2: 你像这个大肠头，你到哪吃也没有。
5: 肠肥的秘密，来自店内严选的优质黑猪。不腻的技巧来自拿捏得当的去油技巧，有嚼劲儿的秘诀来自熬煮两个钟头后即可捞出的精准。
0: 我奶奶跟我说，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嚼劲儿。我奶奶八十多了，吃肥肠每次都得吃带嚼劲儿的，
4: 肉烂而不糟。
1: 卤出来了以后，切成薄片。搁这里面，
4: 裹上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
5: 卤煮火锅的汤汁要一直保持浓稠状态，那可是有秘方的。您可听好了，佳佳要泄密了。
0: 其实好吃的东西需要简单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只靠酱。就是不能去拿盐去找咸蛋味儿，不放搅蛋花，就是为了遵循这个老的传统。能理解的客人，可能他就是能理解你，他理解不了的，他也不是专门我的客人。
6: 你看多浓这个汤，一点都不泄。再抓点香菜，再来点这个辣椒油。真不赖，真不赖，这口就得吃了着来。
0: 那炒肝才吃了呢，这吃了什么吃？好
7: 看。
5: 北京老饕们钟爱的肺头，咬起来有轻微的咯吱声，口感很绝。老豆腐炸完后内里呈蜂窝状，在锅里涮一涮，吸饱了汤之后炫一口进嘴里，一整个大满足。上桌前加入蒜汁是老传统了，不加香菜也是老传统之一。当然店里的阿姨会在上桌前询问客人，有喜欢香菜的自然就给加上了，既做到了保持老传统，也尊重了食客的喜好。怎么样，谁说北京人不够包容的，佳佳第一个跟你急。

0: 老板，
1: 我
0: 还是咱家这味儿。
1: 这家找着你不分你说
0: 吧。哎，真是打我爷爷那会儿开始就吃他们家。
1: 奶嘴里面出来的味儿。
0: 哎，
1: 顺口啊。
0: 对，就是这个味儿。
2: 人生嘛，总有起起落落落落落。之前在北土城开的小长城饭庄倒闭车店时，所有人都以为那会是家家继承家业的终点。
3: 扛着嘛，我说扛到不能扛为止，反正都这样了，那你还有什么怕的呀，对吗？车店那天我还记着，我还在店里面哭了一鼻子，幸好有我平时那个客人把我弄到单位食堂去做卤煮，按碗卖。湖南卫视让我去代表北京地方美食去参加那个他们那台庆活动，我说有多少地方呢？所有地方都去了。然后我说所有地方，他说反正好几十个呢。然后他说你是代表北京地方美食去，我一听啊，还有点用，对天发誓啊！我就说了，你别给我机会，就算是有一天我不挂牌子了，我要比我挂牌子的时候还得好。
2: 就这样，佳佳在消沉了一个月后决定重整旗鼓，还和以前一样从一家小店做起。开店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以前的老员工一个不落的招了回来。
3: 我已经让他们失业过一回了，我跟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的是，我不会让你们再二次失业，青春都奉献给这锅了。

0: 已经融入生命了，这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1: 因为一直坚守着老传统、老味道，以前的老熟客也几乎都回来了。这就是北京姑娘佳佳。
0: 我就希望你踏踏实实等着，能吃一口热乎的在这儿。客人哭着进来，你得让他笑着出去。
2: 这才是北京人的知识，北京人的话。
3: 而且呀，咱老北京的食文化绝对不能搁在我们这帮年轻人手里给砸了。我们再砸了，还有什么文化在世上？
1: 见证着这座城的新，守望着这座城的旧，并坚定地相信卤煮火锅这道传统美食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几味香料和鸡肉在烈焰中驰骋，是摇滚的烹调态度让大师傅豪情万丈。一汪清冽的山泉水安抚燥热的火气，再由卤肥肠来助阵，麻辣鲜香应接不暇。正是这一锅从四川来的肥肠鸡火锅，让云南人的餐桌多了些市井江湖气息。

0: 杨玉莲阿姨，大理白族人，今年60多岁，早就到了退休在家带孙子的年纪，但杨阿姨闲不住，每天早上7点必须出门办件大事。这是大地母亲的馈赠，并不是从苍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可当地人都觉得这水比苍山水要好，拿来泡茶才配得上它的身价。但杨阿姨可舍不得用它泡茶，自己不喝也不让家人喝，她辛辛苦苦背回来的水只用来滋养那一口锅的味道。打水回来，杨阿姨和她的小粉背篓又出现在了菜市场。今天也一样，50-60斤的采买任务上线。蔬果要选新鲜的、大个的、长得好看的，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生活经验的自然延续。买给家人吃的是什么样，买给客人吃的也一样。店老板是杨阿姨的二女儿和二女婿，虽然开店是小两口，但这家店味道的掌权者其实是开过饭店且厨艺超群的杨阿姨老两口。
1: 我们以前像我什么都做过，以前像我们卖这个菜籽油嘛，那50斤一桶，我们可以直接用别的做挑挑两桶。这个三花鸡也买回来了。
0: 今日份的三黄鸡已准时到店，有机散养的大公鸡肉又厚又香。为了让鸡肉嫩而不柴，杨阿姨家的鸡肉从不焯水。当然，眼前这强大的阵容也是请君观赏的一大秘诀。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常用的这些调料，所以不需要保密。
0: 10几种香料魅火登场，被油温熨烫出袅袅馨香。大厨赵叔叔气场全开，霸气侧漏。猪油的加入，瞬间唤醒鸡肉的别样醇香。干辣椒下锅前先洗个澡，去除燥热，激出香味后倒入鸡肉。重头戏来了，想要香料快速浸透鸡肉的纤维，必须用猛火激情翻炒。待鸡肉炒至80%时，再下入香辣酱和13香，继续快炒。鸡肉在每一个瞬间与明火相遇，一次次刹那间的炙烤，让鸡肉味牢牢被锅气护住。

杨阿姨现打来的山泉水终于出场了，慢炖一锅滋养汤底，叔叔阿姨只信任她。随后鸡肉和配菜一同上高压锅，静候肉香软烂的幸福结局。此刻今天的第一锅肥肠也差不多卤好了，做肥肠的门槛不在于做，而在于收拾，不干净留有脏气，太干净了无生趣。杨阿姨的绝招是用香油和面粉揉洗，而这个动作至少要重复十几遍。

0: 平时又比较喜欢吃辣嘛，就是经常喜欢上来去这边聚餐啊各种，然后像我们公司环境啊各种，我们都喜欢来这边。
1: 处理好的肥肠内壁留着零星油花，藏腥味却荡然无存。浸后卤料的小圈圈颤巍巍的，吃一口暗香袭来，绵软柔韧，眉眼间笑意浮动。
0: 肥肠的话特别的干净，
2: 我基本没有油那个肥肠里面，就是一吃就感觉食材都特好。
1: 滚烫锅底的助攻下，鸡味、肠味、香料味揉杂出令人快乐的眩晕感，而清新的蔬菜则无声消解着摄取脂肪的罪恶。此时只想大喊一声，我爱这一锅胆固醇的醇香。
3: 没事，我们基本上聚的时候我们都会来饭。
0: 我们基本上都是下了班才有时间，然后我们就喜欢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呀，然后环境好一点的地方，然后聚一下。
2: 感觉歇吃了吧。一二
4: 三，因为一家人就不少说两家话。
1: 叔叔阿姨老两口携手走过很多的路，共同书写过很多的故事，如今历经了无数个沧海桑田后，他们将日复一日的火锅人生轻轻放进了平凡而朴实的生活场景中。一路走来，对于生活的境遇，他们从不抱怨，而是选择随遇而安。对于女儿女婿的这份事业，他们永远全力支持，无条件付出。也许是时光赋予了他们从容与淡定，也许是生活教会了他们豁达而无私。这样的人生哲学正如火锅，可以温柔，可以热烈，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跟他回不去，给鬼子干！
4: 别干！
3: 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都归。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有斩，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

0: 南的莲雾和泰国的山竹，他们很多都是坐着火车来的。
1: OK, is it nice?
2: 好吃，很好吃，皮质超薄的，肉质很好。
1: Going.

0: Ah, guys, freshly roasting coffee. It's just unbelievable. Oh, yeah, that is good. Here's the louse.
1: 摄影师夏银书收藏着逾百万张令人惊叹的影像资料库，记录着云南丰富的贸易和文化历史。我正与他一同探索昆明迷人的历史。
2: 其实昆明以前是一个水城，就像威尼斯一样，我们的交通可能是乘船，然后运送货物是乘水路，转兴容贸市场，100多年前应该是这个样子。
0: So this market obviously was by the canal because canals were used to trade goods. And 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because we've gone from the canal, of course, to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in. That's fantastic.
2: 100多年前的话，昆明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那么到现在，随着交通的大力的发展，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1: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0: Like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1: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3: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了到我们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南北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0: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1: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3: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的，流向了全国各地。
1: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0: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s,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nna be good.
1: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4: 来，我们试吃一下。
0: When they open the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那 smell lingers at the back of your throat.There's always that essence of sourness. Yeah, it's not for me.
1: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4: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0: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4: 啊，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0: So this one is the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And it sounds exactly the same, so I don't think I'll be working as a durian fruit assessor anytime soon.
1: 不过，也许我确实应该投身这个行业。

0: 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1: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2: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1: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0: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3: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 Yes
2: Yes
3: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3: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4: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2: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2: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4: Okay.
2: That's a solid 20 kilos.
4: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2: All right.
4: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2: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4: 对。
2: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4: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5: Cheers！
4: Cheers！
2: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Hmm, Xianxian,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5: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指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都。第二个呢是马房都还被咬出手。
0: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2: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4: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5: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2: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4: 不客气。
0: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6: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2: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6: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0: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6: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0: 实时预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

扎实感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七天。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
1: 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6月2号至3号，93学社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在昆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并作闭幕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

0: 会议期间，伍维华、邵红等与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进行工作交流。
1: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并进行分组研讨。伍维华指出，今年4月以来，全社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凝聚共识，思想政治根基更加稳固，精准发力服务大局，参政履职效能稳步提升，自身建设稳步推进，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伍维华强调，开展本轮主题教育是全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社上下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主题教育的本质要求与丰富内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一是要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高质量完成主题教育各项任务；二是要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按照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自身特色优势，高质量推进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考察调研，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有力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三，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平稳有序推进组织换届，加强内部监督和廉洁建设，发挥关键少数示范作用。全社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履职实际，为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西南联大就址、云南省贵金属集团、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了实地调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黄润秋、刘忠范、刘正奎、葛军波、赵静、刘小梅、张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出席会议。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开幕会并致辞，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主委李学林出席开幕会，有关省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0: 6月4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按照省委要求，对标总书记重要指示干事创业，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1: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学习并讲话。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刘勇、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做学习交流发言，杨洋参加交流，其他同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行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领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谋事干事成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大家表示，要深刻学习领悟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感悟思想伟力，汲取智慧力量，在学思见悟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强调，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树的是规矩，教的是党性，正的是风气，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公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和灵魂，要永葆政治本色，增强党性意识，担好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根本使命。人民是我们党执政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要树牢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踏踏实实为人民干实事。科学决策直接关系政绩成败，要遵循发展规律，积极实变应变求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好工作。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要弘

0: 扬务实作风，做长期主义者，敢作敢为，善作善成，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持续学、认真查、全面改、扎实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6月4号，省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曲靖南部、昆明南部、楚雄东南部、玉溪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文山大部、普洱东南部将有暴雨至大暴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这7个州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进一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联合值班值守，加密信息报送。受影响地区党政领导要靠前指挥，干部要下沉一线，救援力量要适度前置，受危险群众要果断转移，重点危险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单位要有序安排停课、停工、停运等安全措施，全力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准备等各项工作。
1: 好，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上周，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我省退役军人帮扶工作方式较为单一，就业帮扶、心理疏导、人文关怀、权益保障等综合服务不足的问题。节目播出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表示，将有针对性地推动全省退役军人走访全覆盖，主动发现并回应老兵的多元化需求。那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2: 6月1号上午，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街道严家地社区退役军人张惠良来到社区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参与休闲活动的同时，请工作人员协助办理医疗费电子报销。
3: 特别像我来说呢，一直身体不好。得到他们这些帮助，得到国家政策的这些给予大人的扶持了嘛，我觉得我现在呢很温暖。
2: 当地的退役军人服务站从去年开始就联合社区组织了探访队，对辖区内退役军人开展大走访活动，了解他们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动困难解决。
4: 在走访慰问中，就是我们分年龄层次对他们提供不同的需求，整合我们社区的资源，比如说是就像我们德恒律师事务所，还有我们荣成老年病院，为他们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啊，还有健康关怀啊、心理咨询这方面的工作。
2: 此前金色热线节目中，鹿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平山街道北苑社区退役军人谢松龄曾表达就业诉求，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第一时间上门回访，结合他的身体状况，建议其先安心休养，并承诺待身体好转后，依托他的专业技能对接辖区企业匹配合适岗位。
5: 辖区内的企业也有很多比较适合他，因为他是之前是从医，他是有一定的技能的，我们希望就是日后他身体好了之后，我们能够及时的衔接到各个企业，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岗位。
2: 针对帮扶方式单一的问题，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拿出系统性整改举措，出台了大走访行动方案，对全省服务对象进行全覆盖走访，面对面摸清老兵在精神关爱、心理慰藉、照料护理等方面的潜在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动困难解决。同时，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教育、民政、人社等10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的通知，依托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多元服务体系，
6: 出台了综合性的帮扶文件，将就业创业扶持、子女教育优待、医疗健康保障以及咱们的一个基本生活和急难救助全都纳入帮扶的体系，要求各级各部门呢通过资金、物资以及服务的多元化的帮扶的形式，对咱们的困难退役军人提供更多的关爱，这也从制度上进行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保证，从单一的发钱发物到物质加服务的综合帮扶，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我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补齐我们帮扶工作的短板。

0: 今天，曲靖市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十五五”实现开好局、起好步，推进实施实践惠民实事，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曲靖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建立重点解决事项、重点服务企业、重点推进项目、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四个清单，深入实施项目攻坚年十大行动，推动新能源电池、硅光伏、绿色铝等优势产业释放产能，力争二季度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20个，产业招商完成投资200亿元以上。此外，今年曲靖继续实施实践惠民实事，确保民生投入只增不减，
2: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强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和落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进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提质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实施交通惠民工程，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城市水环境治理、城乡发展、旅居产业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0: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和安全。近日有市民向金色热线节目反映，曲靖市麒麟区的部分区域存在交通信号设施缺失、道路隔离护栏设计不合理等问题。那记者呢就此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3: 在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的交通问题正成为家长和附近居民的心病。记者在现场看到，龙井路与长青路交汇路口没有安装交通指示灯以及交通标识标牌，车辆随意停放，人车混行现象突出。
4: 基础设施不到位，没有交通信号灯，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个车辆乱停乱放，还有不规范，严重影响学生出行和家长接送孩子的一个安全。小学周边呢，总共是有3个楼盘，整个龙井路要承载着接近6000余户、12000人左右的一个出行，所以交通压力也相当的大。
5: 龙井路，这个是2022年建设，2024年投入使用，现在是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交通标志标牌都还不齐全，尤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有些车辆停放不规范，造成一些交通拥堵、资讯混乱。我们呢，在每天上放学早晚高峰期呢，都派了这个护学警力来值守，疏导交通。
3: 阳光小学金江校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办学3年来，交通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师生和家长。
6: 道路周围车辆的停放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有很多家长跟我们反映，更多的安全隐患就是车辆停放的问题、车辆通行的问题，偶尔会有工程车辆通行，没有信号灯，包括违章停放的抓拍，所以导致外面交通道路两侧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非常突出。
7: 孩子的天性就是天生就是爱动、爱成群结队的约着一起跑，这个路途当中因为没有信号灯、没有明确的规范指示，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早上接送的时候车辆也比较多，你看又是车又是电动车，这个门口直接就是水泄不通那种感觉。
3: 除此之外，有群众反映麒麟区部分道路的中央隔离护栏设计不合理，给驾驶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些路段的隔离护栏高度仅有30厘米，驾驶员视线不容易看到，尤其是在路口掉头时，经常出现车辆刮蹭、碰撞护栏的情况。此外，长期使用后的护栏反光膜老化褪色，警示效果大幅下降。
8: 设备老化以及偏低呢，不便于识别，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中心的端口偏低的话，驾驶员呢，在掉头过程当中呢，转弯半径如果给的不足的话呢，那么会导致这个前轮过去以后啊，这个后轮或者车身后部这个地方呢，会卡在这个立柱上，给这个群众财产造成损失，同时呢，也会造成交通拥堵。我们整个路口呢，像这种三柱的有这个287处，然后呢，单柱的呢是有427处。
3: 出租车司机夏林常年行驶在市区的大街小巷，对此他深有体会。

0: 比较矮，矮一矮了以后呢，就我们的在转弯的时候的看不到它下面那个它这个灯子，然后转弯如果半径不够了嘛，那还就经常刮到车。
1: 针对学校周边交通秩序混乱、城区道路隔离护栏影响驾驶安全等问题，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在直播中承诺将厉行厉改。
2: 反映出啊，我们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上是有差距、不到位的。给群众这个出行啊带来不便或这个安全风险，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切实消除了安全隐患，组织交通、公安、住建等部门呢进行研究，规范这个通行秩序，切实的保障安全畅通，力争呢在七月底完成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问题整改，坚持民生所盼即政之所向，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同时我们将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政企政机关学习教育常态化的开展开门教育，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群众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事，难事办妥。
1: 曲靖抓经济有力度，惠民生有温度，四个清单和十大行动彰显了攻坚决心，实践惠民实事，体现民生情怀。但城市精细化管理尚有短板，您看交通设施缺失、护栏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给群众添了点堵。从长远来看，只有在抓大项目大产业的同时下好绣花功夫，补上治理细节，才能让发展实际更有质感。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谁能想到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治愈感满满的网红旅居宝藏村，昆明松明的东村就用一场温柔又硬核的乡村爆改啊，解锁了乡村振兴的全新打开方式。
3: 如何爆改一座村庄？
4: 他很穷，是远近闻名的省级贫困村。
5: 因为我们社区它属于这个水资源保护区，社区要发展，但是很多的产业它都受到了限制，那怎么办？
4: 换一种思路，东村不但不穷，反而很富，因为有水必有树，森林面积超过了4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80%，年均负氧离子含量是每立方厘米9600个。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建一个书院，
6: 我们的26个房间一窗一景，每个窗子它都有一个不同的风景，把我们的青山绿水能够引到书院里面来，在书院里面翻开一本书，然后清风拂面，绿水相照，我觉得这种场景是非常独特的。
4: 眼里铺满了绿，心里就挤不进一点焦虑。绿色治愈力是东村最硬的资产，但是还缺点什么？
5: 这条标语呢，就是我们东村最宝贵的红色文化历史资源。我们就以这条标语为背景，梳理了社区的红色文化历史资源，建了一系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场所。
4: 红军长征曾经过东村，这里至今还流传着漫天蝴蝶飞舞3天3夜为红军领路的浪漫故事。文化是村庄的魂，通俗点讲，就是让人舒服的好环境加打动人心的好故事，事情就成了大半。但是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有没有一个好办法让人留在村庄建设村庄呢？
6: 我们叫211，就是我们这边占2，村委会占1，村民占1，把闲置的资源资产能够更好的盘活，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村民的积极性，闲置的房产他愿意出租，可以收取他的租金，他也可以来这里干活，收取他的劳务报酬，既当员工又当老板。
7: 我家建设的这么好，就在家里边开门就可以做生意了，星期天一天卖

0: 两只羊。
1: 测好了，我们也可以回在家里面打工，80岁以上的老人也在这里免费吃了，以后我姥姥也要在这里吃。
2: 旅居客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新事业。
3: 这个呢，一定要跟他讲，是露天种植自然成熟，是我们苏宁县的东西。我呢是昭通籍的人士，对这个地方的人文环境、地理气候，包括这种周边的这种自然种植的这种生态环境给吸引。那在这儿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自己的事业，就是通过直播屏幕把这个东村的苹果、豌豆带给大家。
2: 贫困村摇身一变成为网红旅居村，东村有点东西，密码也许不止这些，不如你自己去探个究竟。
4: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11月底开赛以来，一声声呐喊、一串串奔跑的脚步，正悄然改变着绿茵场上和场外的每一个人，也为云岭大地的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们的滇超专栏今天带您走进瓦山，看那里的孩子是如何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2: 这群小球迷来自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玩小。自从去年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这群小球迷每周都会如约而至，线上线下收看临沧队的比赛。
5: 我们教练每次去参加滇超比赛，我都在手机的直播上看了，我感到很骄傲。
2: 同学们口中的教练名叫施庆元，他既是临沧队球员，也是蒙董镇中心玩小的一名足球教练。今年23岁的施庆元生于沧源，长于沧源。大学主修足球教育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一起实现足球梦想。
6: 我小时候是在那种黄土地上踢球的，鞋子破了，还是怎么受点伤了，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他们通过专业的训练，能够踢出沧源，踢出临沧，去到更大的地方去展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2: 正是这种榜样的力量，点亮了大山孩子的追梦之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场场现场观赛，让热爱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
5: 我想走出大山，看看职业比赛，我想去参加这样职业的比赛。
2: 如今孩子们的足球梦正一步步照进现实。沧源县已建成4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班共6个班，206名学生，先后为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足球俱乐部以及上海杨浦体校输送了多名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一批又一批瓦山少年带着热爱和勇气，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4: 作为全省食用油行业的龙头企业，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持续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为做强云南高原特色粮油产业筑牢根基。
7: 这段时间，滇雪粮油投资5000多万元的中长期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正在进行紧张调试，预计6月初投产。新生产线引进国内先进数字化、智能化追评机、灌装机，投产后技术水平迈入全国行业前列，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为企业实现15-5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8: 整个线从头到马垛，所有的是数字化连接、数字化控制。新的生产线和旧的生产线同时生产的话，我们能够达到每小时20000瓶，我们的产能要比原来增加1倍。
7: 近年来，滇雪粮油与国内各科研院所紧密合作，依托高原特色农业科技创新与区域生态优势，培育了云油撒52号、高油酸菜籽等优质油菜两种，建成40万亩两种繁育优质基地。通过不断研发突破有害物质高效去除难题，产品体系从单一菜籽油拓展至7大油种、104个规格。今年初，企业成立了云南高原粮油高仓研究院，助力提升云南粮油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目前，滇雪粮油省内市场占比达到30%，除在广西、湖北等地建基地做市场外，还计划在缅甸、老挝、越南办厂建基地。
9: 在做好做强企业上，

0: 实际下功夫，把我们的科技创新这张牌打好，重点开展既有云南高原特色粮油小杂粮的研发，不断推出优质生态健康的小而美的特色产品，为云南粮油的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做出自己的力量。
1: 今年一至四月，昆明综合保税区累计进出口额57.06亿元，同比增长280.2%，其中四月单月进出口贸易额达22.14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监管进口鲜榴莲1.7万吨，同比增长35.3%。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季风槽，未来两天较强降水将会出现在印度西南部、斯里兰卡西南部、缅甸东南部、泰国南部、柬埔寨南部、菲律宾等地，雨水之下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大部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西南部、菲律宾北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要警惕强降水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大部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东北部和南部局地有大雨暴雨。而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局地可达4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据预报，昆明小雨16到20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6度，平布小雨15到25度，地利晴18到26度，马尼拉小雨27到30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5到34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6度，内比都小雨25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8度，科伦坡中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芭蕉安市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40度，雅加达阴27到33度，河内小雨25到36度，莫罕阵雨23到33度，昆明小雨16到20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7天。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

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49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将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 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们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 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夏日河边有人溺水呼救，家庭聚餐中一人双手掐喉，面色发紫，厨房里热油溅手，意外从不预约，每年数以万计的生命因为第一时间的错误操作，永远停在了本该挽回的那几分钟。心脏骤停、溺水窒息、气道异物、烧烫伤，当危险降临，你是那个手足无措的围观者，还是能挺身而出的施救者？掌握急救不是医生的专利，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必修课。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袁颖医生，用最直白的语言、最实用的动作，拆解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技能。
1: 健康访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三秒钟的想象。假设现在是周末的晚上，一家人正围着餐桌吃饭，突然啊，坐在对面的母亲说了一句：“我胸口好闷。”然后呢，整个人就慢慢地滑下了椅子，怎么叫都叫不醒。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又或者您带着孩子在公园里面玩，孩子嘴里面嚼着一颗糖，突然就死死地掐住自己的脖子，脸憋得发紫，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您又该怎么办？这样的场景啊，很多人觉得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当我们身边碰到了这样的情况，难道只能袖手旁观吗？意外从不挑时间，不挑地点，更不挑人。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不聊养生，不聊慢病，只聊一件事，那就是救命。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袁颖医生。袁医生每天都在和死神抢时间，他见过了太多因为不会救、救错了而造成的遗憾。今天我们将请他手把手教会我们普通人最应该掌握的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技能。袁医生，欢迎您。
3: 你好，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
0: 袁颖，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云南省急诊医学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急诊、危重症、中毒、户外及灾难救援、心肺脑急重症救治与教学培训工作，在极危重症领域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2: 袁医生，今天一看到您，我就看到了急诊科医生身上的那种看透生死的淡定，是因为见过太多急救时刻吗？
3: 对，可以这样说，看多了太多的生死，看多了太多的遗憾，也有很多时候让人很欢欣鼓舞的时候。
2: 所以生活每一天都值得欢欣鼓舞。
3: 对，
2: 那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其实是想让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生命的很多危急时刻，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怎么处理。我们首先说到的就是

0: 是其实很多人都关心但是不会的心脏骤停这一系列的生命急救。
1: 心跳骤停这个可以发生在任何场景、任何时间以及任何人身上，无论是老人、青年、儿童还是婴儿，它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对，我记得2021年欧洲杯啊，埃里克森突然倒地，当时所有观众都吓傻了，但是队医是在几秒钟之内马上就冲到了他的身边，用 AED 硬生生把他从阎王爷那里抢回来。
1: 对，因为在他之前曾经也有一个在绿茵场上一位球员倒地，当时的队医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这个结果大家可想而知，
0: 就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1: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但埃里克森呢，他的队医呢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他的队友也知道该做什么，因此在他倒地的第一时间，他的队友上去判断了意识，发现他没有意识的时候，队医立即启动，携带了设备到他的跟前，在确认他没有心跳以后，立刻进行了胸外心脏按压以及使用了 AED。 看，现在埃里克森重新在绿茵场上奔驰了。
0: 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心绞痛，什么是心梗、脑梗的症状，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症状下我们不需要自己处理，应该马上拨打120，一分钟都不能等。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求救医生？
1: 那对于成年人而言，70%的心脏骤停源自于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颤啊、室扑啊，无慢性的所有的无慢性的室速，它都可能导致我攻向大脑和冠脉的血液突然的中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经常说，哎，这个救命的白金4分钟，就这4分钟之内，超过5分钟，我大脑缺氧以后开始有神经功能的损害，而且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害。如何在开头的4分钟之内启动这样一个判断急救的措施就非常关键。
0: 所以心脏骤停第一个反应就这个人会突然晕倒，失去意识。
1: 对，
0: 那有没有可能他不是心脏骤停，他是脑梗啊之类的？
1: 可能啊，很多种问题，比如说癫痫、低血糖，这个体位性的晕厥，虚脱，消化道出血以后的低血容量性的，它都有可能导致这样的晕厥。
0: 那我们怎么判断？
1: 倒下去了以后，我们首先要判断的不是这个人，不是这个待救者，我们首先要判断的是他倒在什么样的环境之内，这个环境是否是安全的。如果我过去帮助这个人，我会不会受到伤害？待救的那个人会不会受到二次伤害？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判断的，我们称之为环境安全。判断完环境以后呢，我们如果是安全的，他适宜抢救的，比如说他没有在马路中间，在斑马线中间啊，他没有在这个电梯的开口，在自动扶梯的开口，或者他周围有可能住店、有可能倒塌的建筑物、广告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地方，如果是在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接近这个待救者。接近待救者以后呢，我们可以跪在他的身体一侧，拍打他的双肩，并且大声地呼喊：“嗨，你怎么啦？需要帮忙吗？”声音要大一些。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没有反应，一个失去意识的人，他一定需要紧急的医疗救助。这个时候，我立刻要启动这个急救系统。包括第一，我如果周围有人的话，我要大声地呼救，打电话给120。而且打电话的时候呢，把电话置于免提上，一旦接通以后不要主动挂断，除非我们的接线员告诉你说可以挂电话，否则的话不要挂断电话。在电话里边，我们接线员120的接线员会询问你发生了什么事，在哪里发生的事，发生了多长时间，以及告诉你这个病人如何去判断他，并且判断了以后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个是急救员会在电话里指导大家来进行判断和处置。这一步完了以后，如果说我已经打了电话呼救了，甚至于在电话里边接线员告诉我说你看一下这个病人还有没有呼吸，那这时候
0: 我们看他有没有呼吸，其实

0: 这是不是把手指放到，
1: 这个
0: 不是这样吗？
1: 不，啊，电视上才这样摸一下啊，它
0: 对，
1: 我们可以扫视它的鼻到腹部这一段，来回的扫视，看它有没有呼吸的动作。如果说它在十秒钟之内没有一次呼吸，我们可以判定它心跳停了。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分钟有12到24次的呼吸。如果它低于每分钟6次，也说超过10秒，我依然没有看到它一次呼吸，那我们可以判断它的心跳停掉了。
0: 那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时候，就进入到了我们说的白金4分钟的抢救时间了。
1: 对，非常对，露露说的非常对。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有任何的耽搁，立刻开始心肺复苏。
0: 其实很多人在学会之前都是很恐惧的，在这个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也不知道怎么施救，也特别怕施救以后万一没救回来，责任会不会在自己身上。
1: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的呢，就是第一，我去学习和掌握帮助他人的技能；二一个呢，要勇敢地去帮助别人。那我敢去帮助别人的底气来自于什么呢？第一个，从法律层面上来说，现行的民法典第184条，它明确的界定，就凡自愿救助他人的，造成被救者损害的，施救者不承担民事责任。
0: 被救者死亡的呢？
1: 同样，他不承担民事责任。
0: 从法律上是得到保障的。
1: 对，就哪怕说我的方法不但我把他肋骨摁断了，这个你是不担责的。
0: 我们能不能在现场来一个演示？
1: 好的，可以。我们请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安妮。
0: 所有的救助都需要跪姿是吗？
1: 对，我们所有的训练在胸外心脏按压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都采取跪姿。我们有一个小口诀，我们这个小口诀是这样的：环境安全，叫叫看压，
0: 叫叫看压。
1: 对，首先是环境安全。我要判断周围环境是否是安全的。我自己是不是安全的？我的待救者是不是安全的？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安全了，我可以进入到他的旁边来。然后呢，跪在他的一侧。跪的时候，两个腿呢分开一点，就是跟自己的肩膀差不多宽。这样呢，能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三角。然后呢，就拍打他的双肩，并且大声地呼叫：“嗨，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如果拍打了以后，他不能以声音或者动作进行回应，我们判断他没有意识。没有意识并不代表他的心跳是停掉的，对吧？就是刚才露露说到的，我中风啦等等这些情况，或者是喝醉酒，那都有可能这样躺着。但他没有意识，他一定需要紧急的医疗救助。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请旁边，哎，这位穿白 T 恤的同志，请帮我拨打一下120，看一下周围有没有 AED， 如果有，拿回来帮我。
0: 120可以知道任何一个角落最近的地方有没有 AED。
1: 对，啊，所以指定明确的指定一个人帮助你去打120，或者你自己拨打120。第二个叫什么？呼救。然后呢，看，看的时候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的是5秒还是10秒？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数数，以我们正常语速的4音节来数数。我们数的时候就看他的口鼻到腹部这一段：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我数得大于5秒，但是不超过10秒，他依然没有呼吸。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他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这个时候呢，立刻打开他的衣服，在胸壁上，在裸露的胸壁上进行按压。我们按压的时候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刚才露露说到的，我怎么来按？怎么按呢？就包括在什么位置按。按多深，用多大的力量去按。
0: 对，
1: 按多快，我每分钟按多少次。然后按的时候，我要保证我按压的效率最高，还有什么方法呢？就是要充分的回弹。如果我要尽可能的避免把他的肋骨压断掉，我还要保证我垂直向下用力。那就是按压的5个要素。第一，位置， 位置呢是在胸骨中下。

0: 下段，我们不是一个点，是一个区域，就是胸骨的中下段。
1: 胸骨中下段，
0: 只要不超过剑突，上面呢不超过两乳头连线，中下段这个位置都行。这是位置。至于定位的方法呢，其实最快的方法是你的一只手沿患者的体侧滑动，滑动到腋下。滑动到腋下以后，平移过来，把你的掌根部，就这儿。就这个地方呢是掌根部。把掌根部呢放到病人胸骨的中轴线上。另一只手交叠上去，两个手扣住，上身稍微前倾。这样的话呢，就是我按压的位置。
1: 垂直。
0: 对。而且让你双肩的轴线和病人的中轴线在同一个垂直面上。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垂直向下用力。那么用多大力量呢？就最新的指南告诉我们呢，是按压大于5厘米，但不超过6厘米。
1: 就是往下，
0: 对，要按下去5厘米，
1: 回弹5厘米。5厘米，
0: 那个很大了，5厘米啊。
1: 其实也还是要用一点力的啊。
0: 对啊，
1: 但如果到7厘米，是不是有可能肋骨就断了？
0: 通常按压的时候，我们不很少把肋骨压断掉。我们压断掉的是胸骨和肋骨结合的这个关节。这个关节如果它断了以后，断端是圆的。它不会刺伤心脏或者是大血管。所以不要担心。
1: 但如果力度不到5厘米的话，可能就没有效果。
0: 它的效果会差很多。过深的话会增加了按压的并发症。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按压了以后呢要充分的回弹。你看我按下去以后要把胸廓放起来。放到我起始按压的位置，让你的手跟病人的胸壁之间若即若离。随后呢再进行下一次按压。按压的频率呢，每分钟100到120次，所有人都应该熟悉的一个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
1: So mirror do do do do do 西拉都嗦。
0: 对，运动员进行曲呢，它是每分钟110拍。默默的在心里边唱着这个运动员进行曲，这样的话你就很好的来控制你的节奏。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每分钟110次左右的频率进行按压。哇，
1: 那这样要持续多久？
0: 我们可以每按压30次进行2次的人工通气。我们通常不建议做无保护的口对口人工通气，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健康状况怎么样。除非你熟知这个人的健康状况，否则的话我们不推荐做无保护的口对口人工通气。
1: 那应该怎么做？
0: 中老年人标配有钱包，钱包里面我们会放这样的
1: 一次性 CPR 屏障消毒面膜。这种东西我今天才是第一次见。哎，
0: 有印字的这一面，或者是它有热熔布的热熔胶的这一面呢是正面，把这一面朝向自己，另外的一面呢朝向病人的这个口鼻。然后呢用压额抬磕的方法，就是这样，把你的一个手肘放在地上，小鱼际肌手掌侧缘压病人的额头，另外的一只手呢就要提病人的下颌，这样的话把他的气道打开掉。避免他的舌根后坠了以后堵塞掉他后面的这个气道。用压额头的这只手的手指捏住他的鼻子，免得你吹到嘴里边的气从鼻孔里边就跑了。二一个呢张大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一定是张大嘴，因为要不然就那个叫接吻，就不叫口对口人工呼吸了，
1: 就气就吹不进去了。
0: 对，然后呢吹的时候呢眼睛看病人的胸廓有没有活动。好，我们只要看到它动就行了啊。所以
1: 说明通气。
0: 对，这个通气量已经够了。我没有必要过度通气，比如说这样这样过度通气会减少核心血量，让我的整个

0: 按压的效率下降，嗯，而且过度通气呢会耽搁我整个通气的时长，让我中断按压的这个时间大于10秒，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啊。我所有不管是用 AED 也罢，通气也罢，检查也罢，我们会在10秒钟以内完成，而不要让按压中断的时间过长。
1: 嗯，所以一般按压30次，然后来进行一次、
0: 两次人工通气。
1: 两次人工通气。
0: 那比如说，我现在按到25、26、27、28、29、30，
1: 一次、两次，然后继续。
0: 恢复按压。01、02、03、04、05、06、07、08。就这样循环，
1: 嗯，那么只要在自己体力支持的情况下一直这样循环进行抢救吗？
0: 不，如果有第二个施救者，那么你们应该在5个循环大约2分钟进行一次交替啊，因为按压会消耗大量的这个体力。
1: 对，
0: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一直保持这样高效的按压，因此我们会在2分钟进行一次按压者的交替。嗯，但如果没有其他人怎么办呢？那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那么
1: 这就很考体力
0: 了。一直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什么时候停下来？嗯，第一个呢，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到达，他准备接替你，准备好了，大家一起数，准备3、2、1，交替。好，你离开。他立刻接上进行按压，以减少按压中断的时间。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你独自一人，但你实在没有力气摁了，已经精疲力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已经尽力了，你可以停下来。对于胸外心在按压的几个技巧，大致就是这样的。
1: 哇，辛苦袁医生了！像刚刚这样的救援，您每周都会遇到吧？
0: 嗯，运气差的时候每天。
1: 天哪，那最快的时候是不是按压几下人就可以醒过来？
0: 就刚刚停掉的那些，尤其比如说像急性心梗，他在我面前发时颤，那我们电击完了以后，可能摁几下他就过来了，一个轮次没完他就醒过来了。
1: 您最长的时候抢救了多久？
0: 最长的我独自一个人按了1小时47分钟。
1: 天哪，怪不得您热爱运动，必须把身体弄好才能当急诊科医生啊。
0: 对，急诊科医生会有一些体能上的要求。
1: 那是我们刚刚说的心脏骤停，我们刚刚说了人工的心肺复苏以及人工通气。那如果有 AED 会不会好更多？
0: 有 AED 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一旦获取 AED 立刻使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不要去担心你做的对或者是错，关键是要去做。
1: 嗯，其实我们在商场啊、地铁啊很多通道里面都会看到一个绿色的箱子，它就是 AED， 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觉得我会去取用它，而且怎么用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0: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机啊。AED 呢，它的口诀很简单，打开它听它说。嗯，获取 AED 以后第一时间开始使用 AED。
1: 首先开机，
0: 打开它，
2: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正在分析病人心路，不要碰触病人，
0: 不要接触病人。
2: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
1: 充电的时候可以继续。
2: 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
0: 颤。好，离开病人，
2: 按橘黄
0: 色，离开病人，放电，
2: 除颤完成。
0: 我恢复按压，
2: 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所以除颤仪和心肺复苏人工的是交替进行的，
0: 对，
1: 而不是除颤仪到了，我人工就不需要进行了。
0: 除颤仪到了以后，一般来说，我们不是按压30次进行2次人工通气嘛？嗯，我中断的时候呢，是已经我按到30次了。嗯，但除颤仪到达以后呢，立即使用，不要管你按到几次，立刻使用除颤仪。嗯，使用除颤仪的时候呢，注意几点。第一个呢，在除颤的这个部位，

0: 保持它相对是干燥的。
1: 如果它从水里边捞出来，或者是大量出汗，用你的衣服，用它的衣服
2: 擦干，
1: 用什么都行，你把这个贴电极板的部分把它大致擦干就行。
2: 贴电极板的位置其实每一个除颤仪上它都有示意，就是这两个位置。
1: 对对对，
2: 按照图片大家都可以如图所示的把它贴好。
1: 对，但如果我一着急贴反了怎么办？
2: 贴反了也可以接着用。
1: 对，不要因为你贴反了把它重新撕下来重新贴，这样会浪费关键的几秒钟。所以反了就反了，无所谓的。接着用，
2: 作用是一样的。
1: 对，它除颤放电的顺序可能是相反的，但它至少它也有电流通过心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在放电以后恢复按压的过程里边可以由其他人来调整它的电极板的位置，在正确的位置上。而且如果病人是躺在一个小水洼里边，这样可以使用可以放电吗？
2: 不行。
1: 理论上来说啪一下把自己电了，对吧？实际上不。
3: 正在分析病人心路。不要碰触病人。
1: 不要接触病人。
3: 正在分析病人心路，不建议除颤。
1: 好，他会告诉你不建议除颤。
3: 如有需要，
1: 它不是一个可除颤
3: 心率。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这个时候呢？看病人有没有颈动脉搏动，或者你看他有没有呼吸，也是看5到10秒。他没有呼吸的话，恢复我们的胸外心塞按压。使用除颤仪放电之后，立刻进行按压。你停下来的指标呢有两个，第一，我放电以后立刻开始恢复按压，在按压的过程里边，我发现病人开始呼吸了，或者他开始挣扎了。他有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判断他的呼吸。
2: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用除颤仪了。
1: 不，除颤仪，你看我贴上去以后一直没动它，我不管它，它贴上去以后你就不用
2: 它。它就一直在通电了。
1: 对，你一直把它保持它在病人身上，它会每2分钟提醒你一次检查患者的情况，因为它每2分钟会检自己检测一次。
2: 所以这个是只用摁一次，它其实就一直通电了。
1: 不。它的电机它只会那一次，但是它一直会监测病人的心率，直到2分钟以后它再一次复检。那么如果它认为是需要进行电机的，它会告诉你进行电机，否则就像刚才这样，它会告诉你不建议电机。他会来判断，所以你的用法非常简单，打开
2: 就听他的指示。
1: 你就打开它，然后把它贴上去，贴上去以后就不要把它撕下来，一直到专业的急救人员到达。或者说你在按压的过程里边，病人有反应了，我一看这个病人好，他开始有呼吸了，他恢复了，这个时候我可以停了。我一个人抢救了30分钟以后，他依然没有反应，
2: 正在力竭了，
3: 病人心路。
2: 好的，哇，学会了。其实除颤仪没有那么难，
1: 非
2: 常容易就上手了，
1: 非常容易。
2: 其实全员都应该来学习心肺复苏、人工通气的方法以及 AED 的使用。所以这样的话，既保证了我们身边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施救；自己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候，也有人来对自己施救。
1: 对，
2: 哇，我们今天花了比较大的篇幅，但是非常值得的篇幅来讲这个心脏骤停的一个抢救的方法。那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脑梗、心血管的其他的急症。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就心跳骤停，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几个原因，无非就是心脑血管的意外。比如说像蛛网膜下腔的出血，它可能一个颅内的出血，很可能就导致我心跳就骤停了。还有比如说像心肌梗死，这样的情况，它也可能随时导致我们的心跳骤停。那么，任何的疾病呢，我们更重要的是防。而不是到心跳呼吸停了以后再来救。那对于如果说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大汗、有呼吸困难，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疼痛或者是烧灼感，或者是像左侧肩背部和双侧下颌放射的疼痛持续超过20分钟，它不能缓解的，那这样一定打呼救的电话，让专业的医生到场来进行处理，这个很可能是心血管系统。
2: 还有一种情况。

0: 是背疼是吗？
1: 对，背疼的话两种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呢就是也是冠脉的问题，但是它下臂后臂的一个疼痛，心梗，它可能会有后背的疼痛。还有另外一个呢非常非常凶险的一个情况，就主动脉夹层 A 型的主动脉夹层，它可能会表现出来一开始胸痛，然后呢是背痛，往后呢是腹痛，它有这样一个顺着主动脉往下撕的一个过程，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
0: 嗯，所以出现刚刚说到的症状当中的任何一项都应该立马拨打120是吗？
1: 对，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就尽可能保持镇静平卧，不要起来活动，因为你的任何活动可能会增加了恶性心律失常发生或者是主动脉夹层破裂的风险。
0: 那不管是刚刚我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回来了的患者，还是自己出现问题打了120等待医护人员到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对患者进行一个处理呢？
1: 平卧，静卧，不要刺激他，安抚他的情绪。如果确定他既往有冠心病史，这个时候可以尝试给他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者给他硝酸甘油的制剂。但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心梗，它是硝酸甘油一些禁用的，硝酸酯盐禁用的一些情况，所以最好在专业的医生到达之前，不要过多的给予干预。
0: 因为脑梗和脑出血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相反的是吗？
1: 脑梗和脑出血同样也是这样的问题，就我们经常说的早期识别就是120嘛，一张脸，这个脸是不是对称的，有没有嘴角里边歪了，或者是半边脸瘫掉了，还有两只手两只脚它的力量是不是一样的，然后聆呢是聆听，听他说话
0: 清不清楚，
1: 他的发音构音是不是正常的，或者说他说出来的话语是很混乱的，不能你听不懂他什么在说什么，那个我们称之为感觉性的失语，说话含混不清，舌头大了，甚至于完全说不出话来了，我们称之为运动性的失语。那么不管出现哪一类的失语都要警惕颅内出问题了。对，这个时候呢病人也是这样平卧，把头稍微垫高一点，然后呢等120的救援人员到达。因为我不确定他到底是出血还是缺血性的卒中。
0: 像我们进行心肺复苏救过来恢复心跳的患者，我们是应该给他垫个枕头喂点水呢，还是怎么样处理？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把它摆成复原体位。
0: 什么叫复原体位？
1: 复原体位的时候呢就是让病人侧卧，侧卧了以后呢把他的左手手背垫在他右侧的这个脸颊
0: 后脑勺
1: 头上然后把他的左手向上拉伸，把右手向上拉伸，然后右腿伸直了，左腿呢弯曲以后搭过来，形成搭在地上形成一个支撑，这样的话我们称之为复原体位。那么在这个体位的时候呢，一个呢是朝右侧卧位，避免压迫，我们绝大部分心脏在左侧，避免受压。二一个呢保持我的气道是通畅的，避免我仰卧了以后舌后坠，向后堵塞气道。因为不是每一个心跳复苏成功的病人他的神志都能够很迅速的恢复，他会经历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他没有意识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来对他进行保护的。而且所有心肺复苏以后的病人呢在医生到达之前有医疗决策之前注意保暖。那么如果说医生到了以后说这个病人我需要去做亚低温，那个那是后话，那是由医生来决定的，不是你来决定的。就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普通老百姓我需要做的就是这个病人复苏完了以后我注意他保暖。
0: 谢谢袁医生今天给我们那么全面的把心脑血管的很多急症的症状以及施救的方法都分享得非常到位啊！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么这一期 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坐，
3: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可剪了头发呢，发现有绳肯定帮你剪短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普洱
13: 发生一起
14: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5: 摩托车事故，
16: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7: 导致颅内出血，
18: 造成了2人受伤、
19: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0: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3: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4: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5: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6: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7: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8: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9: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回来，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麻菜阿豆阿切带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豆不都阿豆不落若奈阿我长啊。
30: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1: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3: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孙秘书，在。你马上亲自去安排，不要让单副局长跟方副局长知道。今天晚上就将崔忠实送到我们中统驻北平的监狱里去，按甲级囚犯禁闭。
1: 问的就不要随便问。局长，报告局长，崔忠实我已经交给马汉山带来的军统，秘密押往西山，执行了。从中统到全国党通局，徐铁英一直身居要紧，代表中央党部生杀予夺。 今天突然发现，自己竟被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和他的铁血救国会团团围住，连自己的贴身秘书竟也是铁血救国会。一阵心寒，倒激起了与这些少壮一决高下的意气。

0: 都是为党国做事吗？我只是好奇，你什么时候加入的铁血救国会？ 铁血救国会有纪律，不好回答那就不用回答了。但是你应该知道，党部也有纪律，不管是谁，不管哪个部门，只要胆敢插手党务，都将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你现在告诉我，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1: 是局长。

0: 清醒了再回答啊。清醒了吗？
1: 是。
0: 你不回答，我也可以马上以党部的名义制裁你。
2: 局长有指示，先将崔忠实押上车，只等十分钟。我等了十分钟。
3: 先送崔副主任上车，等十分钟。
2: 是。党部有铁的纪律，上司的指示，我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
0: 党部的指示？啊？党部的指示？党部指示叫马汉山带军统去执行。
2: 属下察觉，局长被铁血救国会和北平分行双重挟持了。局长在北平代表的是中央党部，挟持局长就是挟持中央党部。他们铁血救国会，既然是打着国防部调查组的牌子来杀人，那么就应该让国防部保密局的军统去执行。局长不应该忍受他们的胁迫，因为这样会使党部的形象受到玷污。如果属下做错了，宁愿接受党部的制裁，但是绝对不能容忍他们挟持局长来玷污党部。

0: 冲冲，嗯，好干部，马汉山他们什么时候到的？执行地点在什么地方？
1: 20分钟前，地点是西山军统秘密监狱。

你知道你今天弹得有多好吗？还有孟敖，我真的没想到他能唱得那么好。我在房间里一直都在听，一直都在落泪。其实你们父子的心一直都是相通的，一个在想念妈妈，一个在想念妻子。

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怎难忘？
1: 小雨，孟敖这一关，我也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我只想保全这个家，可也不知道能不能保全。
2: 现在没有时间解释了，我现在怎么解释你也不会相信。方丈，孟伟在燕大，离西山近，这个时候只有让孟伟先去阻止马鞍山。我当然去，我到了就让孟伟离开。
3: 哎呀，孟伟啊，我跟你爸爸是有君子协定的。眼下这个时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在挨饿，我不会接受你爸爸的任何馈赠。你要是尊重何伯伯，就带回去。
4: 何伯伯，这不是我爸送的，这是我哥嘱咐我送过来的。
5: 喂，哦，还在。方叔叔电话。
4: 喂，爸。什么？
6: 怎么了，小哥？
4: 爸，您别着急，我马上就去，一定将人救下。放心，不会有什么冲突的。您注意身体，早点休息。我先挂了吧。何伯伯，我先走了。
6: 哎。
3: 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人已经执行了，我拿什么还给你啊？
2: 最好是在说假话。
0: 请冷静，方副局长，请冷静。我们都可以证明，枪毙姓崔的空档确实是徐局长下的命令。抗乱救国，我们只是配合执行。
3: 待会儿我去看人。
0: 请你把枪放下来，我带你去。你把枪放。

0: 你什么？放下枪！老弟，你冷静点，别太激动了。你说万一走了火，你一个20多岁的命抵我50多岁的命，你不值啊！走走走，看人家，走。
1: 不要紧张，没关系。我一个人来的，没有人知道，肖玉也不知道。
2: 进来吧。

0: 对不起，我喝过了，不介意吧？
1: 不介意。
0: 坐下来，慢慢说。

马局长，您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吧。啥个共产党，我避什么？我就在这儿等徐提莹这混账王八蛋。

0: 我知道他们干的都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的事儿，可我又总觉得他们都不是坏人。梁先生，是不是我的革命立场还不够坚定？
1: 你想听我说吗？
0: 想。
1: 你把今天的事情。

0: 行，跑到我这儿来都告诉我，已经证明了你的革命立场。你是一个进步的青年，非常优秀的进步青年。
1: 梁先生，我想进一步的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
0: 好啊，那你说说看，怎么进一步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
1: 我要离开那个家，跟他们划清界限，
0: 然后呢？
1: 跟着你。我知道，我不配待在。

0: 你现在已经在我的身边，没错了。但是你还得回到那个家里去。你所承担的任务，没有人可以代替，无比的艰巨，也无比光荣。
1: 那我还能经常见到你吗？就是现在这个。

0: 几次，你要是愿意，就把上一句说出来。尤其在朝朝暮暮，
1: 两情若是。

你为什么叫他们枪毙陈忠实？局长，属下能不能问一问马副主任？行了，都别装了，不行老子替你们把话都编了算了，啊？ 民国37年7月21日晚7时许，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汉山率保密局北平站十余人闯进北平市警察局，强行带走共产党或者不是共产党的犯人崔忠实一人，同时抢了3辆车，直奔西山，杀人灭口。哎呀！ 这马汉山可是罪责难逃啊！马汉山，你也太厉害了，你敢到警察局去抢人，还抢了3辆。

0: 完了，我编不下去了。徐大局长，
1: 孙秘书，
0: 你们二位接着往下编吧。完了。

0: 又代表国防部调查组调来军统执行组执行。这我们局长是亲自向马副局长交代过任务，还是马副局长由我们局长枪毙人的首令呢？
1: 那你是谁呀？当时是谁传达的局长的命令？那是谁？
0: 这个我不便问。如果任何一个长官的秘书都可以执行其长官的职权的话，那我现在就让马副主任把你的执行组长也枪毙了，你会答应吗？
1: 我答应了，我当然答应。你把枪给我，你说枪毙谁？是不是先让你们巡长回避一下啊？然后你再说话，是不是枪毙他？还是他还是统统枪毙？只要你把子弹运足，都会更好。
2: 行，
1: 给我拿枪来。
2: 我这有。
1: 防副副机长，你还蒙在鼓里，我们是上他们当了。
2: 是应该问清楚，崔中士为什么会突然被枪毙？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你回答方副局长。报告局长，报告方副局长。目前只有他涉嫌贪墨公款的证据，不能证明他是共产党。
1: 什么？
2: 涉嫌贪墨公款，就可以定？

0: 虽忠执事北平分行金库的副主任，面对央行，这件事情也一定要有个交代。但是要先冷静，啊！
1: 商量什么？
0: 事情闹大了，如果有谁为了推卸责任，胆敢妄说崔忠实就是共产党，那找你们的恐怕就不是我了。出了这个门，最好都把嘴闭上。

多谢经理，商量个办法。啊，但是一定不能先让你父亲。

冤有头，债有主，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但杀你的不是我们。啊，托个梦吧，给为你报仇的人，该找谁不该找谁，可要认清楚。

0: 把我们铐进来！是。哎，是。部室里所有人都带到院子里边去。
1: 是。
0: 走。
1: 哎，
0: 胡总。走。接徐廷英局长，把他叫进来。国防部调查组。

我是冯某，我在北平市民大会。快点！我希望在半个小时之内见到马汉山，那就一个小时，那我就等一天。如果北平市警察局13000名警察，连一个马汉山都找不到，徐局长，你是否应该考虑自己去找？

谁回答我？在民调会贪污一袋面粉怎么处理？贪污一袋大米怎么处理？ 民调会的章程上这些都有，我记得是就地枪决。下面我宣布几条新的章程：凡举报贪污100袋大米面粉者，免于死刑；凡举报贪污1000袋大米面粉者，免于坐牢。

0: 谁举报马汉山立功受奖？ 有的是时间，慢慢想。谁想好了就举手。郭锦瑶，
1: 到，
0: 在办公室等，凡举报的人，一律单独接待，替他们保密。

那一碗是你的，是我亲手做的，是我母亲当年教的，却总不如他老人家做的好吃。

0: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为什么杀他？这句话应该让别人来问。
1: 让谁来问？小一点，让曾可达来问。大一些，应该让曾可达的上司来问。账呢？
2: 疯了。在哪里？
1: 在你姑父的手里。别以为我不能在这里抓人，你们就可以天天看着那么多人饿死，然后杀死一个替罪的人，自己就可以坐在这里安心吃汤圆。

0: 把那张照片收起来，我下次来不想再看到我祖母和您在一起。有这么多心思，就好好想想我祖母是怎么教您的。再花一点心思，想想崔忠实的老婆和他的两个孩子。如果还有心思的话，就想想北平两百个还在挨饿的人。
1: 同学们，同胞们，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北平市参议会之所以做出驱赶东北同学的决议，是因为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贪污了大批的配给粮，或者说是有更多的人在决夺北平民众或者是咱们市政口中的最后一点点的活命粮。鸡屋惨案，死去的同学没有说法。 活着的同学现在还在牢里关着，南京中央政府派了个所谓。

0: 为的五人小组来北平，坐着飞机呼啸而来，不到一个星期，又偃旗息鼓而去，没有任何调查结果，也没有给任何的东北学生和北平民众任何的交代。同学们，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欺骗民意，或者是他们畏惧权势，甚于民意。假设一下。 如果没有方孟敖大队长率领的青年航空服务队，那么当局早就应该拨给北平的那1000吨粮食，可能早在天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就被卖掉了，换成了美元，流入了他们的口袋。还有国军第4兵团军粮，为什么也会跟民调会的配给粮发生关系？黑幕已经拉开了一角，同学们，七五惨案已经过去20多天了。 我们还应该在这儿吗？我们还应该待在这儿，而紧张的20个20个航空服务队的人员去孤身作战，而我们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他们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自由要靠我们自己，民主要靠我们自己，自由要靠我们自己。反贪腐，
1: 反贪腐，
2: 反内战，
3: 反腐害，
2: 反腐害。
1: 朋友们，青年航空服务。 现在就在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难道我们还应该在这里等？等他们再查出一些贪腐的粮食，然后通知我们去领吗？走，带到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去。

0: 我找到方副局长，您的会子里面必须他去指挥。
1: 您先让我找找看，
0: 什么找找看？找不到你去指挥，
1: 那你还去把我撤了吧？
0: 什么？老子今天不撤，可以用临时法枪毙你！
1: 哎哎哎哎，我说自己先别乱呐！
0: 不是，
1: 正好，
0: 啊，
1: 几千学生围的可是你们民调会，
0: 是是，
1: 你去抬呀，其他人给我去市政府，去参议会。
0: 哎哎哎！

0: 您听我说，这是共军的阴谋，也有自己人在挖墙角。我现在是两面作战，几万学生都上了街了，傅作义那边态度很明确，绝不肯背黑锅。陈吉城是国防部那边的人，我也调不动啊。是，我等叶局长您的明确指示。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 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

0: 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您听我说，这是共军的阴谋，也有自己人在挖墙脚。我现在是两面作战，几万学生都上了街了，傅作义那边态度很明确，绝不肯背黑锅。陈吉城市国防部那边的人我也调不动啊。是，我等叶局长您的明确指示。
1: 铁人兄，
0: 应该清醒了。现在能真心为党国的，只有你们中统和我们军统。我把北平站200多个弟兄都来了，都是能征惯战的。你说该怎么做，我们全力以赴。
2: 很好，很好。
0: 我正要找你呢。
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哎呀，还有什么意见可提呀？ 现在就一条，都抵死我活了。七五的时候，我们就是杀手了，我告诉你抓手了。现在就是杀的越多越好。现在方孟敖已经带人占领了民调会，共产党又趁着机会。
2: 我现在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的意见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杀，只有杀多了才能压得住。
2: 要是面对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呢？说白了吧。
0: 你面前站的是方孟敖，站的是飞行大队的那些人，你杀还是不杀？
3: 我说杀的是共产党，杀藏在学生队伍里的共产党。
0: 方孟敖要是出面，你还敢杀吗？
3: 啊！
0: 我现在可以给你透露一条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0: 就在2个小时以前，方孟敖就给我来过电话，是以国防部调查组的名义，让我协助主席出动全北平所有的警察，务必要找到你，叫你去民调会见他。

0: 我怕他。天兄，那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呢？
1: 不是我说，是国防部调查组说。你必须对七五事件负责，必须对民调会的亏空负责。陈文静，你刚才不是说我该清醒了吗？你先自己去洗把脸，等你清醒了以后再跟我说话。
0: 许天英，你这是怎么说话的？
1: 昨天晚上杀崔忠实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问我？现在问我，完了！哎呀，我这个许天英，你居然！
2: 混账王八蛋，昨天晚上就该毙了你。今天还跑来谋杀我们局长，说，昨天晚上杀崔忠实，是谁指使你的？我现在打死你，就像打死一只蚂蚁。说，谁指使你的？
1: 我们中央党部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妄杀一个对党国忠诚的人。
0: 没有人指使我，是我杀了崔忠实。你们满意了吗？
1: 你出去。
3: 是。
0: 你。
1: 我扶你一下。
0: 不用。
1: 我们的党是先总理为民国革命凡四十年建立的党，中华民国是蒋总统英明领导下的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党国里怎么会出了你这号人？
0: 铁英，许铁英，你居然用了录音机！哎呀，兄弟，我真是领教了，你可真是好手段呐！你，
1: 我不用你恭维我，现在说说吧，北平被搅成这样。
0: 你。

0: 送给傅作义，或者说是李副总统，看看他们能不能救你。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还有一箱子呢。
1: 一箱什么呀？
0: 一箱都是他们喜欢的文物呗。
1: 我是不会要钱的，文化总会收的。

0: 难道要由死人来救吗？什么时局？
1: 丁兄，我想问一句我不该问的话啊。这个孙秘书，
0: 秘书

0: 爬卵，现在带卵也是小卵，要是继续下去，接下来就是大卵。跟共军作战，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装备都多于共军，更优于共军。为什么会一败再败？我们是败在政治上，不是败在军事上。何大同志，你在听吗？
1: 我在听，建鹏同志。
0: 与其让共产党煽动民众，把矛头对准党国、对准政府、对准总统，不如我们自己将那些祖宗挖出来。党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必须立刻推行币制改革，废除旧法币，推出有储备金和物资保障的新币制，包括薪资在上海推行，北平就靠你们。中央银行和他们背后的人一定会坚决反对。中央这边我来对付，北平那边你们要抓住现在的时机，争取方不停，配合我们行动。
1: 是，一定坚决执行。现在最大的阻力不是方不停，而是扬子公司在平津政界的那些股东，还有以程继承代表的国军第四兵团，还有徐铁英代表的中统、马汉山代表的军统，闹大了，他们都会联合起来极力反对。
0: 他们不敢公然反对我，因此也不敢公然反对你们，但他们一定会捣乱。徐铁英有配合你的责任，资助他，让他有所顾忌。程继承捣乱，就撤了程继承；马汉山捣乱，就阻绝他。
1: 明白。

0: 回避一下吧，哪个电话都跟你有关，你想回避？喂喂喂，
1: 局长，局长，我是徐铁英，有话说。我是单国民的，全上街了，去华北剿总，是参议会、市政府、市党部的人暂时挡住了。
0: 可是民调会那边人太多，挡不住啊！是大有轰抢，真是局座。喂，喂，局座，你说句话呀！我是战俘民，局座，你说句话呀！
2: 你忙完了没有？
0: 忙完了，能不能听我说几句啊？
1: 是陈总司令吗？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是出勤的警队应急的电话。我是战俘民，局座，你指示一下啊！
2: 喂。
0: 你能不能把那个电话先给我挂上？好，陈总司令，请指示。
3: 那个国防部调查组青年服务队进驻到民实调配委员会，你知道吗？
0: 上午接到的报告，他们是突然行动。

0: 北平学联召集各个学校学生同时上街，这也是突然行动吗？
1: 国防部调查组，尤其是方孟敖那个青年护卫队，分明跟共产党有关系。你也是调查组的人，就一点没有察觉到吗？
2: 我完全赞同陈栋司令的分析，可是目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事情关系到国防部，尤其是二号专线，我们也很难。
1: 没有人会怀疑二号专线，但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二号专线的牌子来整我们这些党国的老人，更不允许有些人为了争权不惜利用共党，
0: 而且被共党利用把党国给弄垮了。
1: 今天的事情令副总司令十分生气，
0: 刚下了通知，召集各方面的人到剿总司令部来开会。
1: 你马上过来，曾可达也会来了。你是中央党部的人，是党国的老人，你知道党国内部的人，
0: 党国内部的事就是做了也轮不到他们来打压。开会的时候不要站在曾可达一边。
2: 陈总司令放心，这个我明白。
1: 还有
0: 那个马汉山躲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2: 陈总司令的意思是不是要找到他？
0: 找到他，通知他也来开会，
1: 告诉他闭上那张臭嘴，不要胡说八道。
0: 也犯不着害怕，
1: 牵扯到党国的大局，
0: 我们会保他的。
2: 是，我一定想尽办法马上找到他，带他来参加会议。都听到了？
3: 听到了。早该这么做了，就是跟他们干。
2: 要不要先找个军医把你的手看一下？
3: 不用，你给我找个绷带就行。
2: 你总不能吊着个手臂去开会吧？
3: 我就让陈总司令看一看，学生打的嘛。嗯，师兄啊，这个真是唐伯虎的，你要不喜欢，你把它带到南京去，拿给谁都能拿得出手。来，
2: 我不是不想要，现在送给别人更管用。
3: 带着
2: 去陈总司令家，当着他的面给他太太，然后去开会。
3: 徐兄啊，什么也不说了啊，你等着啊，等我过去这道坎儿，徐悲鸿家有一个呀吴道子的87神仙卷，你看着我想办法一定给你弄来。
2: 徐悲鸿那些人就不要再惹了吧。

指示明确提出，在北平不再组织学生游行对抗国民党当局，以避免流血暴露北平的地下组织。这次爆发的大规模学潮，却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利用学生实行一手反共一手

0: 要反腐的行动，北平地下党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国防部调查组到北平已近一月，彻查七五民生物资贪腐案毫无进展，只能放任甚至暗中鼓动学生包围华北剿总抗议，逼迫傅作义紧急召开北平最高军政会议。隐藏在贪腐大案背后的北平军政大员终于被逼上了前台。
1: 曾督察到。

把枪都放下。

0: 放下枪！同学们，华北小总正在召开会议，副总司令会给大家一个解释，请同学们千万要冷静，千万不要再发生一次流血的事情。
1: 同学们，大家伙听我说两句。 咱们大家就在这里坐下来，咱们就坐在这里等，等里面给咱们一个明确的答复。要是没有答复，咱们就去找傅作义。好。

0: 麻烦你把你的证件拿出来，我要检查一下。
1: 我在执行国防部的军令，来抓一个人，让他们让开，我进去。国防部的军令，拿出来我看看。军令在你手里，还有什么军令？这
0: 是你的身份证明，我要的是。
1: 给我听着，我是国防部派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来抓一个七五事件的要犯。这名要犯现在就在里边，如果这人抓不到的话。
0: 在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门口抗议的上万民众，就会到这里来抗议。到时候只能是副总司令亲自出来解释了。
1: 我的话讲明白没有？
0: 抓谁？什么姓名？什么职务？我要跟上面通报一下。
1: 马汉山，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应该在里边开会了。你现在打电话到副总司令办公室请示，我在这等。

0: 我们已经通知了副总司令，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是。
1: 抗议游行的人都聚到了民调会，点名要见马汉山。国防部稽查大队闯大队长也来了，要把马汉山带走，给民众一个交代。
2: 副总司令什么意见？
3: 总司令让我们先拿出一个意见。
2: 我的意见是绝不可以，什么既往之见呢？这无非是共产党阴谋策划反对党国，搅乱北平的一次反动行为。 都快一个月了，借着这件事天天在闹，其目的就是抹黑党国，严重影响华北剿总对共军的作战部署。性质如此明显，可党国内部却不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曾督察，你们国防部调查组调查的怎么样了？调查之中。
1: 是在调查共产党呢，还是在调查我们自己人？我们的任务很明确，调查七五事件发生的原因，牵涉到共产党的，当然一律铲除；牵涉到党国内部的，同样也要严办。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是吗？什么调查组啊？到北平快一个月了。 没有抓到一个共党，没有破获一个共党组织，天天揪着我们自己的人不放，尤其是那个什么国防部青年服务队，竟然跟共产党的外围学生组织混在一起，把国军第四兵团的粮也抢了。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帮助共军把平津、把华北全占了？你们才敢放招？今天，就是现在。 你们那个青年服务队到处在抓北平民调会的人，北平的学生紧密配合，都跑到民调会准备抢粮，配合的好吗？知道刚才副总司令的副官跑来报告什么情况了吗？一个空军上校，一个在前方公然违抗最高禁令，倾向共产党的危险分子。 你们不严办也就算了，还委派这样的人跑到北平来闹事。方孟敖，就是这个方孟敖，现在闯到剿总司令部来抓人了。曾督察，你告诉我，他是奉了谁的命令，敢跑到这里来抓人的？还有。 总统一向谆谆教导我们，要忠孝仁爱。汪行长、步廷先生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经济后援，他有什么错？可偏有人利用他的儿子来整他，对党国不忠就罢了，还要煽动儿子对父亲不孝。汪行长。 你的家事就是国事，我们今天都在这里，有什么委屈？

0: 我可以说出来，感谢陈总司令的关怀。不过有一点我得声明，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国军服役，不能常在身边尽孝，我能理解，也没有什么委屈。不过刚才提到的方孟敖为什么抓马副主任，又提到方孟敖的种种嫌疑。
1: 身为父亲，我请求回避。陈总司令，陈副总司令，汉山感谢党国，感谢长官，干了民调会这个苦不堪言的差事，既没有后台，也没有背景，就应该被他们千刀万剐。刚才在来的路上，还被共产党的学生打断了胳膊。
2: 现在方大队长又来抓我，让他们抓，汉山跟他们去就是了。你坐下，刘师长，您是北平的市长，是中央执委，又兼着北平民调会的主任。今天的事就是冲着民调会来的。面对共产党如此兴风作浪。
3: 党国内部的人有如此不顾大局、推波助澜，您要说话。陈司令，为难刘某，一定要让我说话吗？
4: 你们是党国的代表，面对危局，当然要说话了。好，那我就说一句。您请说。我请求辞去。 北平市长兼民调会主任的职务，刘师长，这个时候，您这句话不该在这里说吧？我本不想在这里说，陈司令硬要我说，我干脆就多说几句。一个多月前，陈思源先生辞去了北平市长，为什么？ 就是因为北平市170多万张嘴没有粮食吃，天天在死人。他也兼着民调会的主任，可民调会的账他却管不了。堂堂一个市长，只能带头去背美国人援助的大米和面粉。他想认真地管一下民调会的事儿，竟有人给他寄去了子弹。这样的市长，这样的民调会主任。 谁来当都当不好，我上任快2个月了，你可以问一下主管的马副主任，民调会什么时候向我汇报过，现在却叫我说话，叫我说话只能说这两个字：辞职。那就都辞职吧。几十万共军就在北平城外，决战在即，可党国内部。 却如此推诿卸责，甚至是同根强奸。今天这个会是副总司令委托鄙人召开的，一句话，不管你们是什么部门，或者来头有多大，今天都必须表态。现在共产党操控的学生就在民调会前闹事，剿总的一件事，全力出击，清查捉拿共党，包括受共党操控的学生头头。
2: 一切针对党国内部的所谓调查都要立刻停止，自己的人一个也不能抓，就是错了也不能抓。曾督察，你先表态。
5: 我就陈副总司令刚才讲的话，先发表一下看法。我就是要听听你的看法。总统对我们的教导，应该是8个字。 陈副总司令，没有讲完整。忠孝仁爱，后面还有4个字，是礼义廉耻。党国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局面，这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太多人忘了礼义廉耻这4个字。
2: 你指的是谁？当面给我说清楚。
5: 我们正在调查，调查的结果会上报南京中央政府。
2: 好，好。

0: 我不跟你们空谈误国。对我刚才的提议，对正在闹事的共产党和学生，你表过态？这件事我无权表态。抓共产党无权表态，抓自己的人，你是有权妄为。
1: 抓谁都不是我的权利。请问陈副总司令。 刚才你讲要武力解决今天民调会前的学潮，是剿总的意见。我想明确一下，剿总的这个意见有无正式公文？明确之后，我立即向经国局长报告。至于权力，我只有请示的权利。听到了没有？啊，
0: 人家抬出了国防部。
2: 余清兄。 你代表的是李副总统，柯俊秘书长，你代表的是副总司令。北平天津靠我们守，华北的共军靠我们打，这个时候你们总应该发表一下明确的态度吧。

0: 如此重大的决定，我要电话请示李副总统。
1: 我也必须请示副总司令。
2: 那就立刻请示，销毁一刻钟。
1: 一刻钟之后，必须做出决定，不能让共产党和学生再闹下去了。

0: 蒋总统、李副总统军舰。7月5日，北平市参议会善意驱逐东北15000学生于先，国军第4兵团枪杀请愿学生于后。今北平市政界此举何以与国府恤民之策相悖如此？7.5以来，东北学生、北平各学府师生及举国各界声浪如潮，烟骂作义。傅某为党国军人，有为国家疆场捐躯之意，不为各派官场受辱之责，军心民意
1: 稳妥，
0: 皆现作义于不义。
1: 举国哗然，使政府之形象受损，更以共党攻击之口实，特命行营副官长李宇清代表本人亲临聚会现场安抚民众。民众所提一切合理之要求，均应尽力应承。对7.5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者，亦应挺身面对民众，各引其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副总统兼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民国37年8月3日。

0: 华北成工部部长刘云前来汇报工作。好，
1: 周副主席等你半天了，快跟我走吧。好，
2: 好，
1: 你们在这儿等着。
3: 是，
1: 这边去。
4: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理解时局之艰难，政府之苦衷，遵守宪法，各回学校，东北的同学如何安置，北平各校师生及北平民众之粮食、煤油，如何按时配给？
5: 民生配给早就被贪了，请问李副总统拿什么解决？
6: 就是。
7: 医护优抚，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
7: 干什么？干什么？
8: 你想建设人力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
7: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8: 六六六六！
9: 低风险，高收益，盗窃反反复吸。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 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予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
11: 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峰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3: 会啊！
11: 一键开机解。

0: 周副主席等你半天了，快跟我走吧。好，你们在这儿等着。
1: 这边去。
2: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理解时局之艰难，政府之苦衷，遵守宪法，各回学校。东北的同学如何安置？
3: 北平各校师生及北平民众之粮食、煤油如何按时配给？
4: 民食配给早就被贪了，请问李副总统拿什么解决？
5: 就是。
4: 同学们，贪腐的罪犯什么时候惩治？被抓的学生什么时候释放？现在经济一片萧条，为什么还要内战？李副总统能够给明确答复吗？
6: 听着太多了，那就不听了。说吧，说什么？粮食啊，买粮食的钱，买粮食的账，包括被饿死的人。
7: 被杀死的人，这些咱们今天都不提好吗？不提这些，
6: 方队长未必让我说说喝酒喝女人吧？哎，就说这些，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喜欢喝什么酒，喜欢什么样的古董字画，咱就说这些。 咱们今天不提民调会的案子，咱打赌吧。你和我谁先提民调会的案子，谁就输，怎么样？输什么呀？晚上请客吃饭，我输了，我请你们民调会的人吃饭，你输了，请我们大队的人吃饭，怎么样？
7: 就赌一顿饭呢？
6: 嫌少啊？那赌大点。
7: 请外面的学生吃饭，有1万人请1万人，有2万人请2万人，怎么样？哎呀，方大队长，整个北平也没那么大饭店呢。
6: 那就给每个学生发吃饭的钱，让他们自己吃去。<笑>
7: 这个赌我不打。
6: 是输不起啊，还是舍不得呀？
7: 方大队长，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一担你多少钱？1700万法币，1人1斤米，1万人就10亿法币，2万人就20亿法币。再加上下饭的菜，30亿法币以上。北平，你说谁？哎呀，真就有一个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哎。
6: 你应该去找他赌啊。好啊，你输了还是我输了，咱俩就找这人要钱去。那你告诉我，这个人谁呀？
7: 方大队长，只有你输了，他能给你出钱；我输了，想都别想。
6: 直说吧，这个人是谁啊？还能有谁？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
7: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敢公然拿银行的钱让我请客？公然拿是肯定不行，不过找个名目转个账，还是可以的。
6: 谢谢，不用谢。来，咱们坐下说，告诉我怎么找名目，怎么走账。我输了，我好找他要钱去。来，
7: 我告诉你，以前找崔忠实，不过现在恐怕要找方行长本人了。

华北成功部部长刘云前来汇报工作。

0: 行，不管找谁，你带我去。
1: 放在里面，崔宗师不是我杀的。
2: 放他队长，我知道你今天是给崔宗师报仇来了。这么说吧，是明教会的账是在他那走，不过杀人灭口的事儿，我马汉山还没那么大的能耐，你知道吗？
0: 说好了不提明教会的事儿，你偏要提，这个赌你输了。走，到外面请学生吃饭去。
2: 方大队长，你把这只手放下，我受不了。

0: 去。
1: 老婆，救我去。
2: 同学们，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马副主任和大家说两句话。
1: 就是请客的事儿呗，
0: 说这事儿
1: 来。
3: 同学们，刚才我跟方大队长打了个赌，我输了，我现在是来认输的。
0: 行了吧，
1: 接着说。
0: 说吃饭的事吗？
1: 对。
3: 方大队长说输了，要请今天在场所有的同学吃饭。
4: 说正事，说正事。
3: 但我问方大队长，全北平也找不到这么大的饭店的啊。但是方大队长说，发给每一个同学一顿饭的钱，我算了一下啊，一个同学一顿饭呢要15万法币，今天这么多人呢，起码要30多亿法币，全北平也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钱。但是我把汉山占这儿了。
5: 人我已经调过去了，
3: 愿赌服输吗？
5: 你放心吧，你活着。
3: 怎么办呢？同学们，你们干脆把我吃了吧。
6: 反对的，
7: 把这个疯子给我抓起来。
8: 是。

刚才马副主任说了两句话，是说我们俩打了个赌，赌请同学们吃饭。第二句话的意思，他叫我方大队长，说有重要的话要给同学们讲。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人怎么可能一边跟人打着赌玩，一边给这么多人做重要讲话？

我猜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我是个疯子，一种他是个骗子。今天李副总统的代表李雨欣长官也在这里，我要问同学们一句话：如果我是个疯子，国防部调查组能派我来北平查案吗？如果他是个骗子，那北平上百万群众救命的口粮为什么要交给他来管？同学们，其实我刚才说的话我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特别是要对不起从东北来的学生，因为现在很多事情你们不懂，我也不懂，但我懂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被人当孩子关心的感觉。东北的同胞在9·18之后就没有家园了，我是在8·13之后没有，可是抗战胜利已经3年了，中华民国也立了县，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家？

0: 曾将军下车吧，我要回家了。小李，开车门，扶曾将军下车。
1: 啊，不必了。

请你们回去吧，这里不是你们的家，请同学们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是咱们的家，谢谢同学们了。

0: 我给你熬了绿豆粥，给你盛去。姑父呢？他去找那几家公司了，说是趁这几天多弄些粮食。要找他回来吗？不用找了。眼下在这个家里啊。 也只有他能帮我了。是，
1: 这个家里除了你，就只还有姑父，顶多还有你那两个儿子。

0: 我知道，我从来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听见了吗？
1: 听见什么？孟娥在讲话了。东北的学生又上街了。李副官长代表副总统讲话都不管用。孟娥讲话，竟全场鸦雀无声。 其实他从小就是最不会讲话了。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已无关紧要了。小云，听我的。中华民国走到尽头了，我们的家也走到尽头了。 我的路也走到尽头了。

袁毅同志，钟氏同志的事儿，您的处境和方毛同志的情况，老刘同志已经向我跟上级汇报过了，我们进去谈。

0: 方孟敖同志的飞行大队和您领导的金融战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华北局，直至党中央，都对你们十分的关注。对钟石同志的牺牲，上级领导表示十分的惋惜。
1: 崔钟石同志的牺牲，我有责任。
0: 我们现在先不要谈论谁来负这个责任。钟石同志已经牺牲了，所以我不希望您和方孟敖同志再有任何闪失。我们今天主要谈论两个问题：一，如何面对国民党有可能即将推出的新货币问题；二，怎么样才能和方孟敖同志重新连上组织关系，在关键的时候率部起义的问题。

关于同学们提出的第五个问题，我代表李副总统和副总司令答应大家。同学们，民失调配委员会的账不仅政府要彻查，民众也有监督的权利吗？因此我代表李副总统，代表副总司令，同意从各大学出派人选来组成协查组，配合王大队长的青年航空服务队协查。

0: 新航空服务大队一共20个人，需要20名同学，请东北来的同学当中，北平大学、燕京大学。
1: 您提供的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小王，
2: 到。
1: 首长好。全文电发，华北局成功部。是。国库日益空虚，物价日益上涨，投机日益猖狂。
3: 张公权的这三个日意，充分地概括了蒋介石为什么要急于发行金圆券的原因，同时也明确地指出金圆券不能发行的事实。谢老，根据这份文件，你认为金圆券最快在什么时候发行？
4: 拖不过一个月，最快要半个月吧。
1: 张公权反对发行金圆券，那蒋介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征询他的意见？
3: 还将他这个央行前总裁的意见发文到各个分行。蒋介石呢，现在是向美国发出左右为难的信号，目的是争取美国的援助。没有美元作为储备金，他们发行金圆券就等于是饮鸩止渴。
1: 谢老，您认为他们在寻求美国的援助，那他们在北平会采取些什么举动？
3: 燕京大学。 斯托雷登大使，有可靠消息说，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对是否援助蒋介石政权，两派的意见分歧很大。在中国呢，斯托雷登大使的态度十分关键，他们正想方设法获得斯托雷登大使的支持。
1: 谁的意见能够影响斯托雷登？
3: 何其仓教授。
1: 那谁又能够影响何其仓呢？
3: 我大舅哥方不停，算一个，还有一个更隐蔽的人。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人——梁经纶这个人。老刘当时是和你怎么谈的？
1: 老刘同志只是传达了上级指示，让我做何肖玉的工作，让他听梁经纶的安排，以学联那边的身份接触方某。至于组织上为什么会这样安排，老刘同志没有跟我说明原因，我也不宜多问。
5: 不是组织不信任你，而是老刘同志没有这个权限。
1: 谢飞东同志，我现在代表党组织，向您交个底。梁经纶很有可能是国民党打入我党内部的特务。就目前而言，是对您和方孟敖同志威胁极大的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6: 有些话本来不应该向您说。 可这牵扯到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谢老，您是前辈，我相信您一定能够正确的对待处理。
3: 你是上级，我不好问你的党龄。我入党是1927年。

0: 正是我们党处于最艰难时期的那一年，请组织相信我。
1: 这件事儿，就当我作为党内的晚辈来向您汇报了。对梁经纶的发现，我们太晚了。那是曾可达和方孟敖同志的飞行大队到达北平以后才引起的警觉。对于这个错误，阴经大学学委支部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也是通过老刘同志在暗中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他的身份是几天前的事儿，也就是崔中石同志牺牲的那个晚上。
0: 中石同志的牺牲和他有关系？
1: 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天晚上，方孟伟从何孝玉家中赶去救崔中石同志。您的女儿去了梁经纶那里，但是整整一个晚上，木兰始终和梁经纶待在一起。根据老刘同志派去的人这几天以来的观察，梁经纶和木兰已经是恋人关系了。
0: 我也十分糊涂。
1: 谢老，我还有更重要的指示要向您做口头传达。谢老，您坐下了。我们只有农村革命的经验，没有城市革命的经验，尤其缺乏的就是在占领城市以后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经验。裴彤同志，像你这样的同志还有大量的进步学生，都是我们在占领城市以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宝贵人才。今后您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利用北平分行密切地掌握国民党推行金圆券的情况。二，掩护何孝玉同志，做好联系方孟敖同志的工作。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隐蔽你的身份，你要巩固进一步取得方步亭的信任。以前崔中石同志做的事情，方步亭很可能会要求您去做，这一点组织上完全理解。您千万不要因为女儿的事情而分心，在适当的时候，学委会用适当的方式将她转移到解放区。
0: 感谢组织。
1: 我还约了老刘同志，您也不方便在这儿久留啊。那几家公司运往北平的粮食，华野的首长已经下了命令，解放军绝不阻拦。你回去以后可以婉转地跟方步亭说，粮食明天就可以运到。
2: 那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
3: 我可以不管你，但我们要等姑父回来吧。
4: 是小姐和二少爷在拌嘴。哦，小李，老爷和夫人在竹林里等您。

0: 姑父，
1: 你行，听到了吧？知道木兰和孟伟为什么吵架吗？孟敖组织了几个大学的学生，成立了稽查组，现在当然是查明道会，最后都要查到我们这儿。木兰也要参加，我的儿子、你的女儿都要来查我们了。仗整得怎么样了？
2: 行长老了，不要说孟敖和木兰，就是北大、清华、燕大的经济学教授来查，北平分行的账什么也查不出来。

0: 不提查账了，行长。民调会从前欠的900吨粮食和下半个月的6000吨粮食都已经有着落了，明天就能运到。
1: 明天就靠一条平津铁路？
0: 那不可能。
1: 那你通过关系跟中共接触了？
0: 不用通过关系，北平有100多万民众，还有那么多名流和学生，只要是插上民实的旗子，共产党不会阻拦。
1: 没那么简单吧？
0: 也没那么复杂吧？
1: 你不懂政治。如果是6900吨粮食都能从中共占领的地面运进北平，那一定是有人跟中共暗中做了交易。中共这是在给李宗仁面子啊！总统、副总统，嫡系、非嫡系，从李宗仁、傅作义到区区一个空军大队长，中共都在下功夫。蒋介石斗不过毛泽东，铁血救国会也斗不过中共地下党。我那个将儿子已经陷得非常的深了，绝不能再把木兰扯进去。我把他给宠坏了，孟伟更管不了他。你去，叫他从今天起不能再出去。
0: 就等你这句话了，我还真得上去看看他。
1: 今天晚上啊，咱们去看我崔忠实的老婆和孩子，咱们就不回家了，就住在你原来那个小院。
2: 我的事儿你以后再也别管了。
3: 木兰，
2: 爸，你让表哥放开我。

0: 事儿，留不住了。姑父，让他去吧。去哪里？哪里也不能去啊。姑父，我这次来不是代表什么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只是木兰她爱上的那个人不是个好人。姑父，那个梁金伦真的很阴险，你要相信我。
1: 你们才阴险！方副局长，你手下有警察，还能从警卫司令部调人？干脆给梁先生安上一个共产党的罪名，把他抓起来，这样我就见不到他了。你去抓呀！
0: 什么共产党？孟伟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情来呢？这个家里头没有什么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国民党。不要把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扯进来。
1: 那表哥凭什么说人家是坏人？他干什么坏事了？像有些人一样，他是杀人了还是贪污了？

0: 他没有杀人，也没有贪污，你这样为他争辩，为了什么？
1: 他是我老师。
0: 他还是何校长的学生。

也是何校长一直看重的女婿。你从小就任性，我不管你。可是今天你这样做，第一个伤害的就是校誉。爸爸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0: 哎，谁呀？这是山本市，你怎么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
1: 严教授，那刘同志比见国民党军统还紧张，在心里叫我五爷是吗？
0: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这太危险了。
1: 请坐。国民党的特务要来，要不是这个时候，能不能允许我代表组织，当然也代表我个人，先向你提个建议。不要再在内后叫我什么五爷。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什么青帮。我不是什么红旗老五。
0: 我向组织保证，以后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
1: 那就接着开今天白天那样的玩笑，拿党的革命事业开玩笑，拿几万学生的生命开玩笑。不要认为革命形势在一天天向着胜利发展。那是我们无数前方的同志用鲜血换来的，是我们在敌占区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是无数的工农群众，包括今天那些进步学生的支持换来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头脑发热。如果是想着打下江山好做官，那就不要当共产党人。
0: 我绝对没有这种思想。
1: 你没有，我有。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是今天上级领导批评我时说的。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0: 我想，你也绝不会有那种思想。
1: 我刚才都说了，我有。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打下江山好做官是难听了一些，可是享有更高的职位，做更重要的工作，当官也是干革命，也是正常的嘛。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

0: 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如果是想着打下江山好做官，那就不要当共产党人。我绝对没有这种思想。你没有，我有。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是今天上级领导批评我时说的。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我想，你也绝不会有那种思想。我刚才都说了，我有。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打下江山好，做官是难听了一些。可是想有更高的职位，做更重要的工作，当官也是干革命，也是正常的嘛。 我没有你思想觉悟高，我就承认我有，而且还借用了一句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说的话：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还是领导水平高啊。他没有说我引用这句话不对，只是告诉我这是拿破仑说的，而且还告诉我。 想着打下江山好做官，那就不要当共产党人。我就立刻做了检讨，不是假的，是发自内心的做了检讨，而且还表了态。直到那一天，全国解放了，我要是还活着，我就请求组织让我回家种地。你呢？你怎么想？
1: 我不会种地，我还继续教书吧。你忘记了我刚才说这句话的前提，那就是还要活着。你和梁金伦同志今天差一点就走上了国民党队的沙发上去，你们以为那是英勇献身吗？那不是。 共产党是个整体，一个人做不了英雄，差一点是。

0: 这个卫子组织就暴露了，那么多党的外围进步青年都暴露了。今天人群里就有许多的国民党军统，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同志，有多少学联的青年暴露了。你们担心过吗？现在告诉我吧，今天的行动是学生自发的，还是党内同志组织的？
1: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今天的事情啊，是因为方茂飞行大队突然决定要占领民调会，要彻查民调会。消息传到了东北的学生那里，他们都很激动。各个学校的学生也都自发的去声援了。
0: 你和梁静伦同志还有燕大学委支部当时是怎么想？
1: 当时事情突然那个变化，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同学，控制局面。梁静伦同志啊，他因为有何启昌教授这层关系，在很多地方做工作要为我们方便一些，就先去了何靖公主府。以后的事情你也都知道，我们都去了民调会。 你向我传达的，要控制局面，查出内奸，要隐蔽骨干，要保护学生。除了第二条，我们事先也是那么想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可是今天的事情，我用党性向你保证，今天确实是一个突发事件。
0: 确实没有发现组织里有内奸进行煽动。梁静伦同志现在怎么样了？组织上怀疑梁静伦同志。
2: 我问你，梁静伦同志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危险？
1: 没有，梁静伦同志现在很安全，组织上可以放心。你怎么这么有把握让组织放心？
2: 目前为止，梁静伦同志还没有暴露过身份。国民党当局也仍然顾及着他是何启仓教授的得意门生和助手，他们也不愿意得罪斯图雷登。党的七六指示精神下达快一个月了，核心任务。 就是要隐蔽、紧赶保护学生。今天华北区的领导又有了新的指示：停止一切可能造成牺牲的行动。从发展学运到突然减少学运，甚至停止学运，困难很大。今天白天的情况你我都看到了，就算学委停止一切组织学生的活动，学生们的自发斗争热情。 加上国民党叛府势力与反叛府一派的斗争利用，仍然很难阻止学校的升级。方茂及其飞行大队反叛府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广大的学生，相当程度模糊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认识，因而偏离了斗争的方向。梁静伦同志。 在半个月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说明这个同志还是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和革命的警觉性。现在组织决定采纳他的建议，至少让方某奥明白，人民欢迎他们反贪腐，但不能以牺牲学生的生命作为代价。
1: 明白了，我这就去找梁静伦。 向他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
3: 陈明同志。

任何时候，尤其是现在，不要只顾工作，还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今晚见了金伦同志，不要再回到这里，找个安。

0: 今天李玉清代表李副总统宣布政府的五条承诺，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总统。今天的哑报已经把安抚民众的功劳记到了副总统的头上，明天还会有更多的报纸把功劳记到李宗仁的头上，我却不能不自杀。在北平要争取李宗仁的支持，但绝对不能被李宗仁利用，这是原则，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够犯错误的。
1: 可他辜负了建锋同志的教导，因小失大。
0: 总统是党国唯一的领袖，不会因为某人的机遇改变这个事实。现在看乱救国最大。
1: 是。
0: 我刚才从总统官邸回来，斯图雷登大使代表美国政府已经答应立刻援助国民政府1700万美元的物资，总统因此下了最后的决心，很快就会推行新币制，再又推行新币制，稳住我们整治的经济，才是争取盟国的支持，扭转前方军事战局的重点。还有下午郑继承也把电话打到了总统官邸，高玉庄告李宗仁，告了傅作义，稍带也告了你们，急着是在告我。梁经伦同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建锋同志，刚接到的报告，梁经伦同志被中共北平地下党找去了，我正在等进一步的报告，今天晚上准备约见他，了解中共对我们白天行动的反应，以保证新币制的即将推行。
0: 了解是建立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中共对方孟敖及其大队今天的行动一定会做出强烈反应，对梁经伦同志今天的行为一定也会有种种猜测甚至怀疑。不要嫉妒能从共产党组织的谈话内容中获悉他们的真实想法。
1: 我记住了，建锋同志。

方茂敖同志，除了是你的上级，你也可以把我当成叔叔。今后，你就是方茂敖同志的单线接头人。真正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指向我和谢培东同志负责，其他任何人。 尤其是梁建伦同志都不能透露有关方茂敖同志的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保证方茂敖同志的安全。斗争的残酷性、局势的复杂性，迫使组织做出这样的考虑。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突然交给你这么艰难的任务，愿不愿意接受？能不能完成？组织上还想听听你自己的意见。

0: 谁呀？这么晚？小玉，是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好像在哭。梁先生回家了吗？这么晚了，你是想见梁先生？小玉，你别误会，我就是想参加学生协查组。
1: 这是应该找你大哥呀，就是我大哥，就是我大哥不许让我参加的，太气人了。我爸现在声言我不许出门，我小哥居然把我锁在家里，我想请你帮忙，我想到你那儿去。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这个时候把你接出来啊。那，你让梁先生给我大哥说一下。
0: 他应该会让我参加的。梁先生已经很久没有住我们这儿了，今天他应该也不会到这里来。那你就去书店找一下他嘛。
1: 梁先生很忙，这么晚了我也不好去找他。他那儿有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刚说了。
0: 太晚了，我也不好给他打电话。那小玉，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大哥打个电话，让他来接我，他应该会听你的。
1: 好，我给他打电话。
0: 小玉，你真好。

0: 你应该相信我的话和大同志。从严春明谈话的内容，到他的态度、情绪，都看不出共产党对我有任何怀疑的迹象。
1: 那是不是说，我可以向建峰同志汇报，你现在是安全的，我们的行动计划可以正常进行？
0: 其实你不相信我也是对的。
1: 什么叫不相信你也是对的，可大同志，我知道你，也知道建峰同志对我的关心。因为新的币制改革马上就要推行了，我身负着艰巨的任务。面对组织十分严密、斗争手段又十分丰富的中共地下党，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 今天白天我就感觉到严春明的背后有人在控制着局面，可惜那么多中统军统，还有我们中正学社的人都没能够发现这个人。刚才严春明来找我，不管是关心还是批评，他的态度都非常真实。我竟然从他那儿察觉不到共产党对我有丝毫的怀疑，而他向我传达的指示。 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太正常了。太正常就是不正常。担心严春明背后那个中共地下党的高人。
2: 谁？
1: 我要是知道他是谁，他就不是高人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希望能够引起组织的重视。
0: 详细说出来，不可能相信，也只是偶尔从北平地下党的人那里听说过。他的外号叫五爷，是北平地下组织各条战线的总联络人，也是秘密监督各条战线的总负责人。
1: 我推测严春明今天来见我之前接触过他。

0: 表达同志，共产党内部有规定，那个五爷随时可以见到严春明，严春明却不能够见到他。要是现在逮捕严春明，最后暴露的只会是我。
1: 我知道了，我会通过国防部给军统交任务，重点监视严春明及其相关线索，一定要抓住这个人来。今天程继承还在总统那边告我们的御状。
0: 说我们只跟党国的人过不去，却没有破获一个北平地下党的组织。那我们就抓住这个人，让他们配合我们抓，以确保你的安全，确保方孟敖不再被共党利用，确保新币制再北平顺利推行。
2: 感谢葛大同志的关心。现在快12点了，
0: 谢谢。
2: 我现在就去见何肖云，向他交代进一步接触方孟敖的任务。 我有一种预感，北平地下党会不会表面上利用我安排何肖宇接触方孟敖，另外安排别人跟方孟敖接头呢？这一点也请你考虑。

0: 是木兰球我给你打的电话，叫你回去把他接出来。这么晚，他在自己家里，在自己房间里，不好好睡觉。倒叫我把他接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理由吗？
1: 你知道，他想参加协查组，帮你们查账。
2: 你认为他应该参加协查组吗？他不能参加。我们家里只能有一个人跟自己的父亲作对，跟自己的家庭作对，不能再有第二个。何小雨必须先见了梁经纶，以学联的名义接触方孟敖，然后代表党组织和他秘密接上关系。 现在方孟敖突然先于梁经纶来了，打乱了组织的安排。何小雨这才感觉到，
1: 那就是我的电话不应该打。不是
2: 谢木兰的电话出了问题，而是自己打的电话出了问题。
1: 你们大队和20个同学都要连夜查账，你又是队长，赶紧回去吧。 那是你送来的面粉，谢谢。
0: 你就不问我为什么要来吗？

0: 我为什么来，你应该清楚。
1: 你又没说，我怎么会知道？

已经很晚了，我爸晚上睡觉很容易被吵醒，早餐也得按时吃，我还要醒面，再耽误，馒头就蒸不出来了。

0: 你要干什么呀？
1: 不影响你爸睡觉，也不耽误他早餐，给我一小时，再加碗面。
2: 我爸吃不了那么多。还有你呢，
1: 还有木兰呢。
2: 倒进去吗？
1: 找个大盆子，拿一碗开水，加三分之一的热水，加三分之二的凉水。

0: 醋。
1: 嗯。
0: 倒五毫升。350毫升温水的比例，完美揉开，然后醒10分钟。之后再加5克小苏打，再完美揉一次，就不需要发酵，蒸出来的馒头照样松软。以后要是没时间醒面的话，就用这办法。

0: 哪儿学的？
1: 空军，飞虎队。
0: 在空军还要自己做馒头？
1: 刚去第一年，美国佬连飞机都不让我们碰。也好，我就帮他们洗衣服、做饭，包括帮他们擦皮鞋。陈大德的老头啊，倒喜欢上我了，第二年便手把手的教我。

0: 多少个夜晚，梁经纶在门外这个地方待过，没有任何原因，只为感受这座小楼里和他关系极亲近的两个人。今晚还是这个地方，梁经纶却不知道置身何处。他在竭力把握好回避的时间，把握不好的是自己此刻的心情。何其沧年过六十，其实依然耳聪目明，国外留学多年，接受了不干预别人隐私的观念，家学渊源，又深知不吃不聋不做当家翁的为老之道，守着一个从小就懂事听话的女儿，便在她还上中学时就装作听力不好，给女儿留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好与同学往来，更为了减少女儿对自己的过于关心。
1: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来的吧？
2: 我告诉了你，不许失望，也不要生气。我就是想问问你，今天白天在民调会的大门口，马汉山说我跟他打了个赌，我说我没跟他打赌，你觉得是他在撒谎还是我在撒谎？
1: 你今天来就为了问这件事？
2: 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但今天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
1: 但我只能说当然是他在撒谎。
2: 答对了一半，他是在撒谎，我也在撒谎。
1: 怎么可能两个人都在撒谎？
2: 因为他坏，我也坏。
1: 我现在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2: 刚才在开玩笑。你想不想知道我今天晚上来的真正目的？

0: 来看你，也想看看梁君伦在不在。
1: 都说完了，谢谢你，馒头我会做了。梁教授今天晚上不在，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
0: 梁教授如果不在的话，请你将我的话转告给他。梁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人，我的大队也非常需要得到他的帮助。

0: 我一定转告。还有一句要紧的话。 木兰爱上他了，但他不能爱上他。我只有一个亲人了，是我弟弟。他那个警察局副局长的职位只是个摆设，其实他很可怜，他很爱木兰。
1: 什么人？干什么？爸爸！爸！爸，您这是要给谁打电话？
2: 北平行员，你是哪里？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打电话？
3: 我找李宗仁，叫他起床接我的电话。
2: 请问您是哪位？
3: 国府的经济顾问，我叫何其仓。
2: 啊，原来是何校长。事情，请问如果不是十分紧要的事，能不能明早六点打电话来？
3: 不仅要，我怎么会现在打电话过来？
2: 那能不能请何校长告诉我是什么事情，我好请示。
3: 刚才就在我的家门口。
2: 我的助手被你们的警车给抓走了。何校长，请告诉我您助手的姓名，有没有职位？
3: 梁京伦，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2: 啊，明白了。何校长，可不可以这样？我先向李玉清副馆长报告，请他来接您的电话。
3: 可以。
2: 那好，请您稍等一下。
3: 何伯伯，十年没见了。何伯伯，刚才您确定看到警车了吗？木兰是被孟伟关到房间里的。

陈总司令，可能是李副总统打来的。李宗仁才不会现在给我打电话，大不了是李履清。

0: 李副官长吗？白天那么辛苦，晚上还不休息啊？助手，什么经济顾问助手？今天晚上谁有行动啊？抓共产党，也要一一跟星营那边通气吗？ 在呀，北平警察局长、中统军统的同志都在，谁抓的？你可以自己过来问吧。那个燕京大学的梁金伦，是什么国府经济顾问的助手？
1: 应该是吧。行动的时候我就说过了，他是燕大副校长何其仓的助手，何其仓是国民政府的经济顾问。什么狗屁经济顾问呢？国防部调查组可以做挡箭牌，现在又抬出个什么经济顾问来做挡箭牌，那干脆一个共产党都不抓了，那样是屁。 那个什么梁金伦，白天是谁在监视的？你们跟陈总司令汇报吧。我在问你，你的北平站长不汇报，现在叫你的手下向我汇报。
2: 不是我不愿意向长官汇报。 是这些情况，他们清楚，我不太清楚。把你刚才说的话说清楚。说不清楚。马汉山局长是我的前任，他很负责。我接任北平站站长之后，他仍然管着军统的事。
1: 北平的弟兄都是他的老班底了，我毕竟是晚辈，不好跟他争的。那个梁金伦，就交给你们军统了，由你亲自审。局长，见了马汉山之后，跟他打个招呼。党国不是什么青帮，既然调离了。 就不要再插手军统的事儿。
3: 是。
1: 马局长被国防部稽查大队扣着，只要他出来，我向他传达陈总司令的指示。
3: 连夜突审那个梁金伦，还有，燕大图书馆那个严春明和其他几所大学有共党嫌疑的人都抓了没有？11点我们的人到的时候，那个严春明还没有回图书馆。
1: 已经蹲守了，其他的大学也抓了几个，但不一定是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要靠审？立刻去审那个梁俊伦。重点是要审出配合方孟敖查账的20个学生里头有没有共产党。只要有一个是共产党，你们就可以去抓方孟敖。

0: 他们让你受气了，不是让我受气，是让中国受气，让中国人受苦，还要丢中国的脸，一群祸国的败类。梁先生，到底被谁抓了？李副官长到底说了什么？
1: 堂堂一个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保不了一个大学教授，

0: 还要叫我给司徒雷登打电话，丢人呐！爸爸不愿意给司徒雷登叔叔打电话。小玉啊，以后不要再称司徒雷登叔叔了。过去在燕大的时候。 你可以叫他叔叔。现在他是美国驻华大使，他代表美国，而爸爸是中国的一个教书匠。什么国民政府的经济顾问，狗屁经济顾问！
1: 爸，
0: 那个林玉清在电话里说。 说这个话是陈继承说的，他说民国政府要什么经济顾问呢？不就是指望他跟美国人要钱要东西吗？他陈继承什么东西？他为什么敢这样骂我？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1: 他生逢乱世，却用诗意的文字书写对世界的深情，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他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也是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独特视角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诸多空白。

0: 1933年盛夏，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院的老槐树下，一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受邀到北平从事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接手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住在达子营28号的小院里，在这里，沈从文开启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创作。
1: 1934年呢，是沈从文个人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创作上也是日渐的成熟。但是他自己心里说啊，他想去，创作一点跟目前生活相反，但是跟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感情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纯粹的诗。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写《编程》。那么写《编程》的中途的话，他实际上回了一趟湘西，因为他母亲生病。
0: 1934年1月。沈从文踏上回乡的旅程，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此时，国民政府正在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赣军和黔军也因争夺烟土过境税不时发动战争，路途极不安全。为免除担心，他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些书信后经过整理增补，成就了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湘行散记》，也成为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西》小说《长河》的基础素材。阔别11年后，沈从文第一次回到故乡，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心中充满惆怅。
2: 毫无可疑，我对于这条河中的一切，经过这次旅行可以多认识了一些，此后写到它时也必更动人一些。

0: 在别人看来，我必可得到更成功的鱼语，但在我自己却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用骄傲心情来做自己工作的补给的那么一个人了。
1: 1930年代，这个时候的湘西在经过了这种战乱之后，军阀割据当中，它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入，地方传统完全的割断，所以它呢就面临着经济的萧条、人性的衰败等等，这些让沈从文更加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父老的忧患。
2: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积弊日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未能幸免。于是沈从文将边城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
0: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
3: 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
2: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陲小镇茶洞，美丽善良的少女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以及一条黄狗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里的人们淳朴友善，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世外桃源。
4: 不要钱，哎，你拿着吧，我得拿着吧，哎，这拿着。
5: 不要钱，伯伯，哎，
6: 不要钱。哎，
7: 沈从文他写的是底层的老百姓，水手、摆渡人、农民。尽管沈从文的文字，他会给你一种诗意的美感。但事实上，在这个诗意的底下，那些小人物的细碎的甚至是悲苦的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坚韧不拔的生活，仍然能够快乐的生活，谨守着自己做人的本分，给别人以善意。
8: 湘西的这种生命状态有很多具有感性的力量，他就把湘西日常生活世界里面美好的一面当作解救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的参照。
2: 在边城中，沈从文用极优美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与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他写翠翠的单纯美好，写湘西人以歌求婚的文化习俗，写山民的温顺善良，写外公和翠翠祖孙的相依之情。然而在这个古朴诗意画卷中，铺陈的竟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传总顺顺两个儿子天宝、罗宋都对翠翠一见钟情，决定以歌竞争。天宝自知唱不过，离家下河远行，不幸落水而亡。
9: 要吃饭。
2: 罗宋在爱情和亲情的愧疚中离开了茶洞，不久老船夫也撒手人寰，独留翠翠守着渡口，等待心上人归来。
1: 翠翠的这个命运的话是具有悲剧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湘西文化的象征。那么沈从文曾经还引用过《楚辞》当中的一句，叫做暖鸟凤凰日已远兮，就是翠翠的话就像这样的一只美丽的凤凰鸟，但是呢它会渐行渐远在历史当中。
3: 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2: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悲情的结局，又忍不住留有一丝希望。1934年，边城连载于《国文周报》，遥远的湘西世界像一缕清风，给都市的读者开辟了一方净土。
7: 边城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0: 个新的世界是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书里边没有的。我就记得对翠翠的那个外貌的描述，说她的眼睛就好像是山野里的小鹿一样，那么干净。就是所有这些，其实对于城市里的能够阅读她的文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1: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沈从文辗转多地到达昆明，与杨振声一起编纂国文教科书。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任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下西去昆明途中，沈从文途经家乡湘西。此时的湘西受到巨大冲击，也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中国战时西南大撤退的交通大动脉，许多机关和难民从湘西经过。当时因为一些流言，有人把湘西视为匪区。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沈从文创作了散文长卷《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他要人们了解真实的湘西。
2: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耻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更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3: 沈从文的作品折射出中国20世纪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这个艰苦的历程，也完善了在20世纪啊对中国形象一个立体的建构。
1: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1946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准备创办博物馆系，并建立博物馆。沈从文对这项计划倾注热忱。
3: 他把他自己在西南收集的好几十种漆器、瓷器都捐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做过研究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入在博物馆里面是最好的。
1: 1949年8月，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篇章。此时的沈从文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3: 他当时主要负责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就是午门那个地方，既是解说员，又是文物整理员，他身兼数职。
1: 此时的沈从文已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研究，他在午门楼上转了10年，接触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他往返库房、陈列室、书籍之间，将文物研究的实物和文献互证，追根溯源，编辑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此时，沈从文从文学家成为了历史文物研究家。
4: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流传都说沈从文从一个文学家一夜之间又成为文物学家，非常传奇。他这个文物研究是要早于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在这个湘西的时候给这个陈巨珍做文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文物研究。他到了北京以后，他仍然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除了养家以外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他都买了文物。按他的话说，是要用这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文物事业。
1: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

0: 冠，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
1: 汪曾祺先生呢，之所以把他用这个抒情考古学来去概括他呢，实际上是对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他对于这个文物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仅仅就是从形式来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形式。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小说的这种笔触来去观察，然后运用到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里面去，所以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都是保有深情。
0: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应该编著一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书籍。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就落在沈从文手中。
2: 他经常会说，这项工作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担负起这些个责任。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3: 沈先生1973年给我的一封信，他很客气，称为杨露帝。这里面谈到了当时我们感兴趣的书法的一些理论的问题，他也提到了他的服饰史研究资料进行的情况。
0: 杨露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1973年至1976年，当时只有20出头的他，曾为沈从文抄写书稿，将沈从文习惯撰写的行草抄成行楷。
2: 我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呀，每一次他都做了大量的修改，做了大量的增补，甚至于他这个稿纸已经写不下了，他就在稿纸旁边再贴上其他的纸，在那些纸上再写。当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他那一间小屋子根本容不得我们更多的人在那里坐，他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放着资料。我给他抄稿子，我知道他一天能写10000多字毛笔的草书，这是我们所很难想象的一个老人的状态，简直我觉得他是在拼命。
0: 1981年，沈从文历经17年，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空白。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对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书中所叙服饰，但又不以服饰所论之。一经出版，外交部便将这本书作为国礼赠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1: 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这个先河。
4: 所有要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人都会从这本书看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谈到古代的服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从文字出发，还有一些传世的图像资料，但他这本书是把文字、传世图像还有文物结合在一起，解开了很多原来我们单纯看书看不懂的东西。
5: 他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你比方说元代的纳什诗，也就织金锦了，明代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觉得这不可能。他说历史虽然有些变化，但一定要客观存在。那么他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研究，他找到了明代依然用，而且也在生产，只是不叫纳什诗，叫织金。他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研究，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的真实，而且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令人信服。
0: 此时的沈从文已年近80，他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完成了一个个对中国历史文化

0: 极富贡献的研究。
1: 我说沈先生，我说您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想向他探讨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沈先生当时他就说，没有别的秘籍，他说就坐得住，耐烦，收集资料要耐烦，回来以后鉴别资料、研究资料、写文章更要耐烦。
2: 他给我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在自己单位里所处的位置，你要看你在整个社会上所处在什么位置。第二点，你不要看你眼下所做的什么事情，你要考虑在百年以后你还能为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0: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是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条河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生命。1982年5月，80岁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表侄黄永玉和朋友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凤凰。他来到文昌阁小学，曾经的逃学大王，坐在同学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乘船游了沱江，还听了傩戏，婉转的曲调响起，沈从文泪流满面。
3: 住在我们的老家族那个木房子里，然后我父亲呢还特别请了高腔，就当时的那个地方戏，请他听，因为他很多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个戏曲，然后他就请了一帮高腔人呢，就围在我们的院子里就唱，然后他呢就坐在一个小板子、小竹凳上在那听，
4: 看到那种情形，唱起那个歌、这个戏来了，就眼泪出来了。就拿手绢到那什么开啊开啊，这个老是开了好久，把孩子全搞死了。
5: 他就是苦练故乡那个东西，和他见面了，讲的都是全部是回忆故乡。
6: 我大概是个太实际的人，但是充满了幻想。
0: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于北京离世。
7: 在沈从文逝世4周年纪念这一天，
0: 1992年，张兆和与亲人们依照沈从文的遗愿，将沈从文的骨灰送回凤凰老家，一半撒入凤凰沱江，一半安葬在凤凰古城听涛山上。沈从文的墓碑正面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段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四妹艺术家张春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心斗其文，赤

就在沈从文去世的那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香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奇科德奖。《编程》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1972年，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美国出版首部沈从文评传英文版，让世界读者了解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中国研究沈从文开山之作《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然而他并没有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离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对20世纪中国的书写将是不充分、不完整的。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金介甫说，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

0: 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
1: 沈从文对湘西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才出现了，或者说世界的文化长廊里才出现了一个湘西。
2: 现代作家当中，沈从文对他的家乡的影响跟改造，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家乡影响到那么大的地步。
0: 夜晚的凤凰古城流光溢彩，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作为沈从文的故乡，不知多少人是因他的文字慕名而来，寻找那片诗意的世界。

0: 直到今天，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世界各地，被改编成影视剧、歌曲等艺术形式，不断影响着后世。
1: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就是说永远的从文，是指他的这个文字啊，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2: 沈从文开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乡土抒情，对乡土、对地域给予了诗性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3: 他温柔地触动了人们，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家乡故园的那样一种精神乡愁。
4: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说你别看从文这个人那么温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强，他像水一样，水慢慢滴石头都会被他滴穿的，就说是从文是真正是这样一个人。
0: 从湘西到北京，从士兵到教授，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沈从文以乡下人固有的坚韧和耐力，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路，为后世留下一笔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他的清醒、选择、坚韧，他对生命、国家以及人类的爱，成就了大家现在能够读到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是湘西山水的写照，经历了坎坷，也绽放着诗意。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方式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

0: 四翼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是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

0: 四溢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不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

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

再次为来年的心率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

0: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

川记，各种川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

0: 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挺好，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块。那你本来才挣了，本来也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个。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

成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犬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

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国。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小玉啊，以后不要再称司徒雷登叔叔了。过去在燕大的时候，你可以叫他叔叔。现在他是美国驻华大使，他代表美国，而爸爸是中国的一个教书匠，什么国民政府的经济顾问，狗屁经济顾问。
1: 李玉清在电话里说，说这个话是陈继承说的。他说民国政府要什么经济顾问呢？不就是指望他跟美国人要钱要东西吗？他陈继承什么东西？他为什么敢这样骂我？那李玉清为什么非把他的话转给我？
0: 丢中国人的脸，这就是民国政府。一派人抓我的助手，另一派人让我去告状。这电话能打吗？

0: 这坛面粉为什么没有退回去，还开了呢？
1: 家里可是一点吃的都没了，那也不能开。您不喜欢军方的人，可方孟敖是您看着长大的。抗战他也还是个英雄。抗战已经胜利3年了，你看他那身做派，就跟那个。
0: 这在面粉上的字一样，Made in USA，
1: 装什么美国人？爸，您不也是留美的博士，梁教授也是留美的，这些美国援助的面粉，不大多数都是您要来的吗？您为什么那么厌恶方敖？爸爸是留美的，经纶也是留美的。
0: 我们身上有美国人的做派吗？爸爸之所以认司徒雷登这个朋友，是因为他司徒雷登更像中国人。爸爸最厌恶那些战争狂人，现在坐在日本不可一世的那个麦克阿瑟，当年败给日本人，后来充当征服者，现在又拼命的扶持日本，拿着枪装救世主。你不觉得？
1: 方孟敖在学他们吗？方孟敖可是刚从军事法庭放出来，是因为他不愿意轰炸开封，差点被判了死刑。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装救世主？他连自己都救不了。现在去救梁经纶。
2: 我衣服下水，方大队长，我不会游水啊，我下去就上不来了。我该交代的，您倒会上白天都说完了，有半句隐瞒，您查出来再把我扔水里好不好？
3: 不是让你们俩下水，我只让你们马局长下水。你们都说了实话。 也写了材料，可是你们马局长不承认啊！我今天不指望他承认，我要跟他做个决斗。你们不要站在我这边，也不要站在他这边。如果他输了，今晚跟我走一趟；如果我输了，就再也不过问你们明道会的事儿，贪污、杀人，我都不追究。
4: 找几个水性好的，换好衣服，随时等我命令。
5: 是，
6: 方大队长，您是咱们空军的王牌，我们局长都50出头的人了，您就不用决斗，您就赢了，您直接。

0: 听说你们马局长不是水性特别好吗？你们军统的人，没人能比得过他。这公平吗？
1: 汪大队长，咱且不说年龄啊，我这只胳膊刚刚接上，你知道，水性再好我也游不过你啊。你说贪污杀人，是，你代表国防部，要公了呢，你有本事把我送到特种刑事法庭去；要私了呢，枪在你手里，你把我崩了，你到特种刑事法庭去。什么决斗啊，你就是变着法想淹死我不是吗？
0: 你们俩听见了啊，你们马局长说我想变着法淹死他，你们俩在这看着，我就跟他比到水里憋气，谁憋的时间长谁赢，谁先浮上来谁就输。我让你一口气，你可以呼两口气，如果两口气之后你还是先浮上来，那咱俩到一边说话去。
2: 嗯，

0: 我这只胳膊不好使，来，你们俩帮老子脱衣服。来，
1: 马局长的话没听见吗？哎，
0: 别碰我这只胳膊！
2: 报告长官，准备好了。
1: 啊，知道了。
3: 要是梁经伦和方茂王两个人都被抓了，让爸爸去救，只能救一个。你希望爸爸救哪一个？

0: 还是给司徒雷登打这个电话吧。爸，不要委屈自己，不要做让人瞧不起的事。爸早就被别人瞧不起了，不都是陈继承那些人，各大学府的教授，早就瞧不起你爸爸了。 6月17日，拜师师长严正声明。你们学生是都能背的，爸爸也能背。爸，您身体不好，我扶您回去躺会儿。你听，爸爸最后一段背给你听。爸，为表示中国人民的。 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是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元、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1: 我不该打开那袋面粉，我们不吃，缝好了明天退回去，好吗？
0: 算了，打开了，揉了面，就不要退了。做不到清高，也不能虚伪，不搞建设，打仗。 没有钱就跟美国人要，要来了援助就拼命的贪，而爸爸又不能不去讨这些施舍。爸爸不是为了自己，今天美国人又答应给了1000000000的援助物资。 一大半都是二战的剩余武器和装备，有一小部分是救命物资，让人瞧不起啊，是让人瞧不起。这个电话打过去，好，司徒雷登一生气，没有了。 1000000000的援助也没有了，也搁浅了。搁浅就搁浅吧。爸爸听你的，不打这个电话。除非方孟敖救不出梁经纶。 他们两个人都被抓了，爸爸也会在那篇声明上签字的。

0: 王秘书，建锋同志还没有回来吗？
1: 还没有。那能不能把电话帮我直接转到一号专线去？北平这边发生了紧急情况，我要立即向建锋同志报告。
0: 再紧急的情况也没有办法报告。一号专线今晚除了各大战区的电话，一律打不进去。
1: 那好，那建锋同志一回来，请你立刻报告。
0: 好的。
1: 王秘书吗？喂，对不起，
0: 曾督察，我是北平警察局孙秘书，我们徐局长回来了，请您接电话。好，
1: 徐局长吗？
2: 何其仓的助手被抓到哪里去了？
3: 你说的是哪个何其仓啊？
1: 大学副校长，国府
3: 的经济顾问，司徒雷登大使的好朋友。现在你听清楚，我说的是哪个何其仓了吧？你问的是今天煽动学生闹事的那个燕大教授梁经伦。
1: 徐局长，你有责任配合我们国防部调查组查案。
3: 我们查案的目的是什么？前方打仗没有钱，各大城市闹饥荒，现在就等美元了。
1: 抓何其仓的助手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们通个气？
4: 我也是到了警备司令部以后才知道的。我只能告诉你，今晚是陈总司令突然安排的行动，抓人是军统那边在执行。
3: 我们警察局没有抓一个人。
1: 那人呢？人现在压在哪里？
4: 那这就要去问军统了。你可以去问，我也可以帮你问。

0: 你们俩在车上等着吧，
1: 一会儿我帮马局长穿衣服。哎，
2: 罗佑，要杀要剐，你就说吧。
0: 在水里看见崔忠实了吗？
2: 我跟你说不清楚，我也不想说，干脆点吧。你想怎么办吧？
0: 行，那就干脆点。咱们刚才说好了，你要是输了，就帮我做件事情。这件事情你要是办成了的话，或许还能够将功赎罪。
2: 什么事儿？
0: 你们军统抓了一个不该抓的人，我要他们放人。
1: 你带我去。
2: 他们把谁抓了？
0: 国府经济顾问的助手杨金伦教授。

梁经纶不用装作镇定，因为他知道抓自己的确实是军警宪特的人，可望着坐在对面这个白净斯文而且显得身体不是太好的人，他心里突然涌出了难言的感觉。这个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而且职位不低，自己是被当作真正的共产党而被捕的。

0: 可就是改不掉，这就是人的弱点。世人总会有弱点，梁先生，您说呢？也有没有弱点的人，有吗？当然有，我倒愿意听听。 一种是还没有出生的人，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你已经露出弱点了。这句话是中共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说过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会犯错，一种是还没出生的人，一种是死了的人。 我记得没错吧？人不怕犯错，说出来就好，改了就好。梁先生，你是哪一年参加共产党的？
1: 请问今天是几号？
0: 民国37年8月4号。
1: 记住这个日子，我就是今天参加共产党的。
0: 那接受人自然就是我了。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去吧。您还是少抽点烟吧。
1: 改不掉了，还是靠起来吧，待在刑讯室去。

0: 站长，把哪个级别用下？
1: 先让他看，让他看别人用刑，动他的刑，等我来。
0: 是。

0: 王秘书，我是王卜臣呐。卜臣同志好，解放同志一直在等您的电话，请稍等，我帮您接进去。好。卜丹同志吗？
1: 建锋同志好，我是王卜臣。
0: 审过了吧？
1: 报告建锋同志，遵照您的指示，审过了。
0: 梁经理同志反应怎么样？
1: 他的反应很正常，回答问题很机智。
0: 你是不是对他很客气？
1: 不会的，报告建锋同志，我完全是按照审讯共产党地下党的程序和态度来审问他的。关键是下面该怎么办？何其仓把电话打到了李宗仁那里，李玉清亲自出面给陈继承打了电话，可是陈继承依然不买账。陈继承的意思是要我们对梁经伦同志用刑，一定要审出他是共产党，并且还要审出稽查大队协助查账的那20个学生当中也有共产党。

江峰同志，能不能请南京方面出面，尽快给陈继承打个电话，就说给何其仓一个面子，把人放出去。

0: 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火器仓不应该给李宗仁打听。程继增已经抢先报告了总督，告了李宗仁的状，说这一次再不让他抓共产党，就请求辞职。我问了史宗盛，总统当时就说了一句知道了，就挂了电话。因此南京这边不可能给程继增施加压力。
1: 那真的要给他用刑吗？
0: 你的意见呢？
1: 真的用刑的话，分寸很难把握。江峰同志，如果用轻了，我倒不是怕引起陈继承的不满，这极有可能引起共产党的怀疑。如果用狠了，梁经仁同志能否扛得住呢？江峰同志，我的意见是，能不能请曾可达同志出面想想办法，找个理由先把人抛出去。
0: 什么理由？曾可达的任务是查贪腐，你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你和曾可达是两条绝对不允许交叉的线。你的身份在组织内部都是保密的，事情到了你那里，你往曾可达那边退，想破坏组织原则吗？
1: 我接受你的批评，江峰同志，我担心处理，亲自去处理，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0: 都举枪干什么呀？啊，内讧啊！
1: 老站长，不是他们逼迫您来的。
2: 谁逼迫我了？
0: 谁敢逼迫我呀？都把人放下，
3: 放下。
0: 我问你，有个叫梁经纶的，是不是押到这儿了？
3: 看他干什么？
0: 我带来的。
3: 梁经纶在没在这里？回话。
1: 在。老站长，王站长也在。这个梁经纶是由他亲自审问的。
0: 审出他是共产党了吗？
1: 还没有。
3: 没有，你抓人干什么？不添乱吗？你这。
0: 让弟兄们先歇会儿吧，我带你进去放人啊。
3: 哎，武臣，你看，
0: 我正找你。哎，你们是不是还没见过面呢？这位就是北平站的王站长，我的后任，很有才干。这位就是国防部派来的稽查大队的方大队长，
4: 几位啊？
0: 哎，武臣，来，我那个梁经纶呢？你得放了。他是何其昌的助手，而且牵扯到美国人的关系。现在你知道，国防部调查组正找我的茬儿，不能因为这件事再火上浇油了，你知道吗？
4: 老站长，我知道这个梁经纶是何其昌的助手，我也知道他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个和国防部调查组应该没有关系吧？方大队长为什么叫我们放人？
0: 方家和何家世交。我告诉你，只要他不是共产党，就看方行长的面子，你也得把人放了。
4: 可是这个人不是我们抓的，
0: 不是人在你们这儿，怎么不是你们抓的？
4: 老站长，是陈继承总司令亲自下令抓的。

0: 陈总司令下令抓人，他不是点着明枪抓谁？哎，你说咱们放个个把人还是有这个权利的。
1: 老站长，这个人就是陈总司令点名抓的，因为他们闹得太凶，还扣了您，所以陈总司令认定这背后一定有共产党在煽动，这才下令抓了两京人的，不该带方大队长来玩的。
0: 是是是，
1: 哎，我说。 我不行这样吧，啊！王站长，你呀，请示一下陈总司令。总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你就得把人放了，知道吗？
2: 王站长，现在打电话请示吧。马局长，陪我先见见人。
0: 值班室的电话可以打专线吗？可以。那请代我去。跟我来。这么大的事情，你现在才打电话报告，这一路上都没有电话，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3: 听好了，
0: 尽量不要和军统的人发生冲突，听见没有？
3: 是。
0: 王秘书吗？我是曾可达。又发生了新的紧急情况，建峰同志还没有回来吗？
3: 还没有。
0: 王秘书。

0: 是，剑锋同志，不甚理解您的苦心啊。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本来用方墨敖就是一部险棋，这个人我今天领教过了，没有别的，就是曾文正公署的死士。死士可用，关键是为我所用。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剑锋同志校正。
1: 你的理解比葛大同志的理解要深。我同意你刚才的意见，让马鞍山把梁经纶和那几个武僧交给方孟敖，整齐整的别让马鞍山去交代。从现在开始，启用你的人，严密监控方孟敖。共产党一定会在梁经纶同志以外另外安排跟他联系的人。你的任务是，既要切断共产党跟方孟敖的联系。
0: 又要顺着线索找到共产党在北平的核心地下党组织，以保证平津的国军与共军前方作战无后顾之忧，保证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是，建锋同志。
1: 还有，你刚才提到那个北平地下党叫五爷的人，毛局长今天给我送来的材料报告比较详细。这个人是搞工运出身。 现在在北平地下党搞武装，极其危险，尽一切可能先抓到这个人，不能申请，就当场击毙。

0: 先生，小云
1: 怎么出来的？
0: 方大队长送我回来的，他人就在门外，问先生可不可以进来。
1: 快叫他进来。
0: 方大队长，先生请你进去。

0: 很好啊。来来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可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1: 爸，您先坐。

0: 方大队长，快请坐吧。
1: 刘先生。
2: 孟老，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先生要是有话想单独跟方大队长谈，我跟肖宇先出去一下。
2: 哎，你也去吧，火上的锅我看着，还有时间。
3: 好。

0: 没有受伤吧？已经带到刑讯室了。方茂敖来得及时，他来得可真快啊！他即使赶来救你，有什么不对吗？同时被抓的同学都受了刑，我怎么觉得？ 国民党的军统像是有意在等方茂敖来救我。你刚被抓走，我爸就给李宗仁打了电话，李玉清接的。那紧接着方茂敖那边就赶过来救我了，这样就解释得通了。斗争真的是太复杂了。有十一年了吧？
1: 是13年，何伯伯。
0: 35年的时候，您到了燕大，和阿姨和小雨留在上海。对，我记错了，是13年。将军百战死，壮士10年归，你却是有家难归啊。昨天晚上。 本来应该向你传达学令的决定，不巧方茂敖在，时间很紧，快坐下。

0: 学联通过考察决定，为了最后的斗争，必须立刻争取方毛和他的飞行大队。
1: 你到北平一个多月了，动静很大呀、啊。借第四兵团的粮，查民调会，还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很多人都在拍手叫好，认为你们在干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们真的是在反贪腐？
2: 我本来是想向梁教授请教这些事情的。何伯伯，感谢你相信我，请您从经济学的角度给我讲一讲什么是贪腐。
1: 我跟你爸爸都是留美学经济的，他六年我八年，可到现在我都不懂什么是经济学，尤其回到中国根本就没什么经济学，在美国学的那一套一个字儿也用不上。你现在干的事情更是跟经济学无关，你卷入了政治。中国有句古话，八个字就能概括：断人钱粮，杀人父母。你不要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有那么多的心腹，那么多的人不用，偏偏选中了你，为什么？因为你愿意理直气壮地杀人父母，因为你连你自己的父亲

0: 不敢下手。何伯伯是在劝我，我从没劝过你爸爸，我也不会劝你。我只是提醒你，他们昨晚敢抓梁经纶，之后也敢抓你，而且杀你。啊，你以为陈继承还有那么多人就善罢甘休了？ 你现在扛着国防部调查组的牌子，他不敢动你。那是因为你身后的人还认为你有更大的利用价值。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了，这场大风暴要死很多的人，有贪腐的人，也有反贪腐的人。
1: 我知道，我当然是一个，但是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0: 很容易，只要给你安上三个字：共产党。

0: 我是王奔全。
1: 王主任好，我是谢培东，行长不在，
0: 能不能立刻把他找回来？
1: 大约半个小时吧。
0: 等不及了，北平行营立刻会通知他去开会，我将事情告诉你，你一定要在他开会前转告他。
1: 你说我记。
0: 不能笔记，要用心记。
1: 好，你说。

0: 剑锋同志，我是曾可达。
1: 车打死了，知道吗？
0: 出什么大事了？和我们的工作有关吗？
1: 客观上有关，主观上不要你们负责。美国人突然遭会，1000-7000万第一批援助物资突然停在了公海边，没有进港。昨晚斯图雷登给美国政府打个报告。
0: 剑锋同志，我正要向您报告，会不会是何其仓向斯图雷登告的状？
1: 是李宗仁那边跟美国人通的消息。
0: 这个老东西，他想取代总统吗？

此独立的那些美国人想扶持李宗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己人不争气，让人家有机可乘。我们反贪腐行动好不容易得到美国政府的肯定，却又被陈继承那些人昨晚的抓捕行动一锥子震了，耍火绳，还抓了我们自己的人。就是刚才李宗仁向总统建议要召开反贪腐的紧急会议，总统还不得不答应。记住，会议的名单中有你。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坚定表态，加大追查民调物资贪腐的力度。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向总统建议要召开反贪腐的紧急会议，总统还不得不答应。记住，会议的名单中有你。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坚定表态，加大追查民调物资贪腐的力度。
1: 建锋同志，请问如何加强力度？
0: 批捕马鞍山和民调会三人员，查北平分行的账。这件事你开完会后立即交给方孟敖大队举办，然后以我的名义把徐天英和保密局北平站长王福珍叫到你那里碰头。
1: 是。建锋同志，据我们调查，徐铁英和中央党部也和民调会的贪腐案有关，牵扯到他们，查不查？怎么查？
0: 腐败首先是党内的腐败，可已经集中难返，戡乱反共时期牵涉党产才能暂时姑息，但也绝不能让他们扛着党产的招牌私人贪腐。徐铁英就是这样的人，你代表我敲打他一下，让他明白立刻停止贪腐，真正配合我们。倘若再搞阴谋，下一个批捕的可能就是他。
1: 明白。

0: 想搬出去。是因为木兰，听着，你大哥给你爸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接下来还会更大，你不能再给你爸加压了。东西留下，马上开上车去你小妈家，接上行长去北平行营开会。
1: 出什么事了？
0: 美国人突然召会，暂停了1亿7000万美元的援助。事情因北平而起，指责政府有人在继续贪污援助。
1: 怎么才一个晚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0: 听说昨晚陈继承抓了抗议民调会的学生，其中还有何校长的助手，就是那个梁经纶。李副总统出面都没有解决问题，事情一下子捅到了美国使馆。
1: 这个梁经纶到底是个什么人？
0: 就不要计较梁经纶是什么人了。我在家开导木兰，你接上行长以后，情绪放轻松些。

0: 谢慕兰同学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好吗？
1: 方某再问我，我怎么回答？
0: 告诉他，梁先生是独身主义。

陈梦家的那首野花还记得呗吗？我背第一段，你背第二段，就算陪我吧。

0: 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1: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0: 这首诗以后就属于方王了，这是祖织的决定，不是。
1: 这是我的建议。什么建议？能不能说明白？
0: 雪莲的斗争需要方毛，北平人民的生存也需要方毛。你去接触的方毛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方毛，你必须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这你不用说，我知道他喜欢什么。
0: 他喜欢什么？
1: 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凡是男人有的毛病，他都喜欢。
0: 优点呢？为什么不说说他的长处？
1: 喜欢音乐，而且他唱歌唱得特别好。
0: 还有呢？
1: 一首《月圆花好》，能唱得感动了你。
0: 还有呢？
1: 还喜欢把汽车开得像飞机一样快，随时可能撞到人，也可能撞到什么东西。
0: 还有呢？
1: 我不知道，等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你。
0: 是我来告诉你们，他还喜欢诗，先是喜欢泰戈尔的诗，后来就喜欢上了新月派的诗。特别喜欢的就是刚才那首《野花》，还有徐志摩的《载别康桥》，卞之琳的《断章》。你要把新月派的诗都背诵下来。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他不喜欢别人总是顺着的。还有呢？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了。我都明白了。我可不可以也跟你提个要求？
0: 当然可以。
1: 今后除了跟工作有关的事，方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能不能都不告诉你？
0: 可以。

0: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的预见是错误的。小玉呢？
1: 在房间呢。
0: 看样子今天不会有人再敢抓你了，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帮我把楼上那堆废纸再整理一遍。
1: 先生说的是那个经济方案，开会要带去吗？
0: 不是方案，是废纸，他们要的就是废纸。今天的会与这堆废纸无关，我去啊是因为听说陈继承也参加，他要是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给我解释清楚，回来我就把那堆废纸烧了。

0: 我们已经一个晚上了，也不知道账查怎么样，我先回去了。
1: 能不能假我一场？我想去看看木兰。
0: 方大队长，感谢你救出了同学们，也救出了我，请你送夏雨一趟。
2: 上车吧。

0: 总看我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止长了一双眼睛。
1: 你害怕人家看你？
0: 害怕。
1: 我怎么一点就看不出来？
0: 你看不出来，别人也看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讨厌后面的车，
1: 你开快点，把他们都甩掉。想跟我一起走？
0: 是。谁派你来的？
1: 组织。
0: 我不知道什么组织，跟我说人的名字，我能相信人的名字。
1: 崔忠实，
0: 大点声说清楚些。
1: 崔忠实同志。

0: 小姐，方大队长呢？
1: 方大队长昨天晚上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去哪里了？
1: 是李营长带人跟去的。我不知道。
0: 那稽查大队其余人还有马局长那些人呢？
1: 马局长昨天晚上和方大队长一起出去的，天亮之前回来的。经济稽查大队、民调会的有关人员都在里面。
0: 打电话给李营长，立刻请方大队长回来。
2: 是。
0: 集合队伍。
3: 是。
4: 集合。
5: 集合。
0: 不用查了，通通抓起来，等你们方大队长一回来，全部带回军营直接审讯。
2: 是。
3: 来，给我来，工作快。
6: 科长以上压到值班。
7: 是。科长以下压到
8: 参谋。
9: 走
8: 走
9: 走。
8: 是。
9: 是。
8: 是。
0: 走了，
8: 走
0: 走。
10: 马副主任，请你站起来。
8: 走。
2: 那是给我的，你们方大队长的。

0: 方大队长还没有回来，这是曾督察的命令，请您配合一下吧。哦，哎，你过来，来，有什么话您就在这儿说吧。
1: 我昨天晚上我跟你们方大队长有个约定，
0: 靠不靠我，他来了你就知道了。
1: 好，那我先不靠。

0: 不动。快！
1: 报告将军，联系上了，他们在西北郊309师军营，说是方大队长开着车带着何孝玉甩掉了他们，去了西北长城一带，他们正在找。
2: 一群废物！你在这守着，一有方大队长消息，马上向我报告。
1: 是，
2: 副官。
3: 是。

0: 我好像听明白了，你是学联的人。学联派你来争取我，希望帮助你们学联反贪腐、反迫害。
1: 是。
0: 我又不明白了，我来北平后一直带着我的大队在查贪腐，也在保护你们学生，学联还有必要来争取我吗？
1: 我刚才说了，代表学联只是一层掩护，我的真正任务是代表党组织跟你接头。
0: 那没必要接了，我不是共产党，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但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你自己也不要跟别人再说。
1: 你是共产党党员，是崔忠实同志介绍入的党，我知道他介绍你入党的过程。
0: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你倒知道，那你说来听听。
1: 我们不说共产党，不说组织，尊重一下女性，你能不能不在那么高的地方下来跟我平等对话？

0: 现在你比我高了，我尊重你，你说吧。
1: 我能不能也坐下？ 那是1946年农历8月15中秋节晚上，崔忠实代表你家里到空军检桥航校看你，你陪他在机场的草地上散步。后来你坐下了，他还站着，在你身边来回踱步，给你介绍共产党对中国未来的主张。你不就怀疑我不知道这个细节吗？我不习惯像他那样在你面前走来走去，我想坐下。
0: 是不是站着讲故事不太自然啊？那你坐吧，我听力很好，坐得离我近点远点都行。
1: 那我就坐在你背后，反正你今天也不会跑。
0: 还有更好的理由吗？
1: 当然有，你听就知道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0: 你们这些人，你们什么时候开的飞机啊？
1: 我问你，你说，到时候去了延安，
0: 毛主席政府主席，他们敢坐我开的飞机吗？
1: 我想，他们会很高兴坐你开的飞机。
0: 那咱们现在去好不好？现在不行。
1: 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我不是中共地下党，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这都无关紧要。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本就不是冲着我崔忠实来的。你不是因为信服我这个人，才愿意跟随共产党，而是你心里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 因为你希望救中国，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你不要相信我，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0: 我下面问你呢，不是冲着你来的，你回答我就是，不要害怕。崔忠实是为什么死的？
1: 被革命牺牲的。
0: 我是问他为什么会死。
1: 原因很多，我也不太清楚。很多事情都是组织的秘密。
0: 不要跟我提什么组织。 告诉梁先生，告诉学联，我是受国防部调查组指挥的，查贪腐，保证北平民众的粮食配给，是我们的任务，不需要你们来争取。我会如实转达。还有，我从来也不知道崔忠实是什么共产党，我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还是那句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管，但以后不要再跟我谈什么接头的事。
1: 崔忠实同志用生命保护你发展，你怎么能否定他为党为你做的一切工作？
0: 崔忠实是我的朋友，是一个像我大哥一样的朋友。我不管他是怎么死的，为谁死的，杀他的人，我一定会搞清楚，一个我都不会放过。上车吧。
1: 还要在背后看着我。你走吧，我自己会回去。我带你来的，一定要带你回去。我不是你带来的，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跟我没什么关系就好。我送你回去，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我这个人命硬，所以只能独来独往。在空军，别管是谁跟我一对一做搭档，别管是长机还是僚机，都得被打下来。27个人啊，一个都没能活。 就我活下来了。来北平之前，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开庭，我的案子三个人受审，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两人都死了，就我活着出来了。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只有崔叔是跟我联系的，也死了。所以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别再让别人来送死了。 我这个人啊。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更没有人能主宰别人的生死。我会再找你，你跑得再快，也躲不了我。

0: 喂，
1: 报告曾将军，方大队长找到了。
0: 在哪儿找到的？
1: 在长城找到的。
0: 护送方大队长立刻回城，取民调会。
1: 是。
2: 我代表党部先表个态吧。总统不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还是党的领袖。我是党部派到北平的，我有完全的责任要维护领袖的形象跟权威，不受任何人挑战。总统的意志是绝不跟共产党妥协，不管任何人企图跟共产党接触甚至和谈，我能保证北平警察局坚决反对之。在这一点上，我发现陈继承陈副总司令也是很坚定的。因此我们党部在北平的人要坚决支持陈副总司令。我完全拥护建锋同志的反贪腐行动，同意逮捕马汉山、民调会的涉案人员。但是在反贪腐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维护党国的形象，尤其是不能让共产党利用。美国人突然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恰恰说明了有些人在利用反贪腐，打出了跟共产党和谈的牌。反腐跟反共，首先是反共。建锋同志启用方某，我只能服从，但我一直保留意见。这个人，这个人在空军养成了很多的恶习，不服从上级，率真行事。昨天晚上公然闯到了军统，把一个共产党的嫌疑犯给放了出来。通过这件事情，我不得不考虑你曾督察曾经说过的话，这个人很有可能已经被共党利用了。还有那个马汉山，那个马汉山已经无可救药了。昨天晚上就是他配合方某放的那个共产党的嫌疑犯，他们之间暗中有没有什么交易？我看有。因此请曾督察向建锋同志建议，将马汉山一干涉案人员移交我们北平警察局，我兼着配合国防部调查组审案的任务，由我审查马汉山，审查民调会，能够绝对向建锋同志负责。

徐铁英就是这样的人，你代表我敲打他一下，让他明白，立刻停止贪腐，真正配合我们。倘若再搞阴谋，下一个批捕的可能就是他。

0: 我可以向建锋同志建议，马汉山民调会搞得民怨沸腾，闹出个七五事件，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的政策。徐局长，我想先听一听，你准备怎么审民调会那些人，预期的目的是什么？我好向建锋同志做详细的汇报。
1: 这我们首先要理解建锋同志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我想建锋同志的预期目标应该是两个，一个是长期的，那就是在党国内部肃清贪腐之风，但是我说过，这是长远的，是需要时间的，是首先要建立在打败共产党的基础之上的。 再有一个就是当下之急，那就是要抓一批，甚至杀一批，让那些继续贪腐的人有所顾忌。在国统区，要加强经济管制，争取盟国对我们援助的信心，有利于总统带领国军将士在全国各个战场打败共军。
0: 抓一批，杀谁呀？杀一批，杀的又是谁？是不是像杀侯俊堂一样，人是杀了，可贪的钱照样追不回来？
1: 这个问题啊。
0: 很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思考。老毛病了，又想抽烟了。知道曾督察不能闻烟味儿，我就出去抽一支。我可以闻，你在这儿抽就是。徐局长刚才提出。 这个问题要深入的思考，这就牵涉到你们军统北平站的前站长，你也应该有所意见。

0: 不能总是这样深入思考了，得把思考的意见谈出来，这可是要向剑锋同志做具体汇报。
1: 那就追赃。马汉山还有其他的人到底贪了多少，我加强审讯，尽力追出赃款。
0: 尽力是多少？美国人的情报可不是吃素的，还有共产党的谍匪，贪了多少，都有哪些人有份儿，我们查不出来，人家手里可是有数据的。如果说是1000万美元，我们只追出了100万，甚至是100万都不到。徐局长，这恐怕是交不了差的。这样说吧，我先代表剑锋同志同意由徐局长去审查民调会的人，你说说能追出多少赃款？
1: 曾督察，

0: 你先给个数吧，1000万美金，这个数字，美国人应该能够接受。那你查吧，我配合。当然应该配合，也必须配合。 这是剑锋同志的原话。我的意见，仍然由方孟敖彻查民调会，查到背后的人，无论是哪一级哪一个部门，我们都给予配合。王站长，你的意见呢？我配合反腐，关键的重点还是反共。方孟敖及其大队，如果真的能查出贪腐，
1: 那是国防部调查组的期待。作为国防部保密局，我建议先从北平站挑选一个班的人，暂时改装成青年军，就编入正营长那个排，监督方孟敖及其大队，稽查贪腐，也严防共党渗入。
2: 我同意，报建锋同志批准。徐局长，你是否还反对由国防部稽查大队
0: 执行审案任务。我反对的不是国防部稽查大队，而是有共党嫌疑的人。那个梁经纶，明摆着是煽动学潮的共产党嫌疑犯。方孟敖联手马汉山，逼迫王站长放人。这个情况向南京汇报了没有啊？啊？
3: 就方孟敖审马汉山，我代表全国党员通信局，首先表示反对。我会将我的意见报告叶局长，并陈部长。
4: 王站长，
3: 我就不用单独汇报了吧？上面决定，谁来查都行，我都配合。
2: 谁来审都行。那徐局长就抓紧请示吧。估计方孟敖快到民调会了，我这就过去，布置将马汉山及其所有涉案人员带至稽查大队军营羁押。南京给我们的时间可只有3天，如果因为有人故意干扰办案，导致3天后无法向南京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让美国人立刻恢复援助。
1: 下一个批捕的就是他。

0: 续上。
1: 就应该这样
2: 啊，整天忙着工作，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哼
0: 哼，您的事儿似乎应该倒下去，我要出去。
2: 怎么，你不进去？把车倒一下。
3: 老爷、夫人，何小姐来了。
4: 萧玉是来找木兰的，裴栋，把锁给他开开吧。

0: 来看木兰吧。是，方孟敖送我来的。我先去看看木兰。
1: 徐局长，哎呀，谢祥林，你们行长呢？
2: 拔火罐了，哟，病了。
1: 哦，刚才开会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呢，
2: 中暑了。哦，
1: 徐局长若无大事，可不可以改日再来？ 这个事情啊，往往是误在时间上，有时候10分钟，也许就误了一条人命。我现在必须见到你们行长。
2: 徐局长，稍等。
1: 好。
2: 参谋，给徐局长上茶。

0: 什么秘密怕我看见？我胃疼，不想吃早餐。我也没吃早餐呢，陪我吃点吧。都几点了，还没吃早餐呢？不到7点，你大哥就开车带我出去兜风，他不饿，以为人家也不饿。
1: 我能吃吗？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
7: 你的选择是什么？
8: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14: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
1: 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
16: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7: 拆东墙补西墙，终于倒的那天。
18: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就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是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的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0: 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0: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2: 我在宾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1: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3: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1: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4: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0: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1: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十九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1: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3: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呢？
4: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2: 旁枝左叉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1: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5: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6: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1: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7: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5: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士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

0: 也倾诉了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那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

0: 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1: 随后，关冶贞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冶贞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冶贞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冶贞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2: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1: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即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量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3: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0: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1: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贞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3: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面。

0: 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杨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1: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2: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0: 但是1933年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1: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0: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1: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逮住！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逮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

0: 天差地别。
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3: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4: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5: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6: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7: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8: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9: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10: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1: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3: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

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

0: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九三学社十五届十五次中常会在昆明召开，武维华出席并讲话，邵红等出席，王宁参加工作交流。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对标总书记重要指示干事创业，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政绩，王宇波主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专栏，介绍普洱市景谷县在1262预警校应机制上建立江河庆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
0: 十五五期间，文山州深挖资源禀赋，强产业重民生，蓄力奋进新征程。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六月一号至二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
1: 六月一号至二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

0: 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6月2号至3号，九三学社第十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在昆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并作闭幕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会议期间，武维华、邵红等与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进行工作交流。
2: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并进行分组研讨。武维华指出，今年4月以来，全社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凝聚共识，思想政治根基更加稳固，精准发力服务大局，参政履职效能稳步提升，自身建设稳步推进，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武维华强调，开展本轮主题教育是全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社上下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主题教育的本质要求与丰富内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一是要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高质量完成主题教育各项任务；二是要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按照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自身特色优势，高质量推进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考察调研，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有力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三，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平稳有序推进组织换届，加强内部监督和廉洁建设，发挥关键少数示范作用。全社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履职实绩，为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西南联大就职、云南省贵金属集团、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了实地调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黄润秋、刘忠范、刘正奎、葛军波、赵静、刘小梅、张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出席会议。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开幕会并致辞，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主委李学林出席开幕会，有关省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3: 今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按照省委要求，对标总书记重要指示干事创业，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2: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学习并讲话。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刘勇、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做学习交流发言，杨洋参加交流，其他同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行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领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谋事干事成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大家表示，要深刻学习领悟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感悟思想伟力。

0: 义，汲取智慧力量，在学思见悟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强调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树的是规矩，教的是党性，正的是风气，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公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和灵魂，要永葆政治本色，增强党性意识，担好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根本使命。人民是我们党执政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要树牢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踏踏实实为人民干实事。科学决策直接关系政绩成败，要遵循发展规律，积极实变应变求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好工作。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要弘扬务实作风，做长期主义者，敢作敢为，善作善成，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持续学、认真查、全面改、扎实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普洱市景谷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1262预警教应机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壁垒，建立江河庆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
0: 最近，威远镇举行了一场自然灾害救助实战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洪水漫溢、山体滑坡等真实险情。周边50名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险情下达后，应急、水利、消防等部门即刻集结到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喊话，护送群众撤离。从气象预警推送到全员清点到位，全程不到1小时。
2: 今年以来，景谷县各乡镇、各村组立足辖区山洪、滑坡、河道洪水风险特点，分层分类开展了全员实战演练1866场次，实现了沿河村组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全覆盖。最核心的目的是在跨区域和跨部门之间实现高效联动，避免出现上游下雨、下游受灾的被动局面。
0: 202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上游镇原县倾盆而下，岸板和水位暴涨，洪水直奔下游景谷县鲍母村。
3: 凌晨3点半左右，我接到镇原县工作人员通知，叫我们尽快撤离人员。我接到电话以后，迅速组织人员对鲍母村4个小时进行撤离，仅用半个小时时间，全部人员撤离。
0: 这一通跨县的教应，276人在洪水到达前1小时全部安全转移。洪水过后，64户房屋被淹，但无一人伤亡。
4: 就水一下子来，我差点点过不来了。当时别人叫，更是认不到了，人都全部要躺下了。
0: 以鲍母村成功避险为蓝本，景谷县全面推行江河庆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今年，景谷县凤山镇与上下游乡镇签订防汛减灾联防联控公约，明确突发险情30分钟内互通信息，24小时通讯畅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开展联合演练，联合排查跨界河道隐患。
5: 过去我们觉得防汛就是管好自己这一段，通过鲍母村的成功避险案例以及联防联控公约的落地，分散的力量被拧成一股绳，碎片化的防控变成系统化的治理。2023年以来，我们每年组织力量对河道进行清淤，去年的洪水比2023年大得很多，但我们的村寨没有受到灾害。我们明白，只有上下游一条心，全局一盘棋，才能真正守住人民群众安全。
0: 目前，景谷县已建立基层转移避险网格5.85万个，落实沿河村民小组联动教应责任人1678人，构建起上游预警、下游响应、全域联动、闭环处置的防汛新格局。2025年，全县汛期转移避险人数较2023年增长了近20倍。
6: 防汛不是一家的事，不是一镇的事，必须打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上下游、左右岸各部门 只有新网

0: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到风险早发现，急策早部署，群众早转移，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的目标，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
1: 6月4号，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曲靖南部、昆明南部、楚雄东南部、玉溪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文山大部、普洱东南部将有暴雨至大暴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这7个州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进一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联合值班值守，加密信息报送，受影响地区党政领导要靠前指挥，干部要下沉一线，救援力量要适度前置，受危险群众要果断转移，重点危险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单位要有序安排停课、停工、停运等安全措施，全力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准备等各项工作。6月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赴昭通市镇雄县，深入煤矿企业、产业园区和高铁站，调研企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赵聚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范标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持续推进煤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科学谋划、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传统产业结本提效沿链增值，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6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赴曲靖市调研，深入基层政法单位，了解治安防控和诉前调解等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座谈会。胡大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要推动资源力量向综治中心集聚，依托科技赋能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加大普法宣传，推进精细化闭环管理，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出发点，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6月3号，第17届省运会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省残特奥会工作推进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听取了2个运动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副省长杨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2: 15/5时期，文山州围绕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科学谋篇布局，持续做强新型工业、中药材产业、现代农业、旅游旅居产业4大产业，全力绘就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新画卷。
3: 15/5时期，文山将以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3大经济形态为抓手，深耕4大重点产业，力争2030年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800亿元，3期中药材产业向1000亿产业目标迈进，建成全国优质绿色现代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好在文山品牌。
4: 我们将立足343万吨的定阶铝产能，聚焦铝水100%的就地转化、铝材100%的精深加工目标，加快绿色铝向终端产品领域拓展，促进再生铝与银铝铝加工融合发展，力争到2030年，我们的再生铝的产能突破150万吨。
5: 我们今年 GAP 的基地将达到1.5万亩，力争到2028年要实现文山本地种植3期 GAP 的全覆盖。
6: 同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目前我们共煤化储备了重点产业项目2845个，总投资接近1万亿。
3: 15/5时期，文山将抓牢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

0: 民族团结工作队等人才工作，坚持兴边富民、惠民利民，在边境建设、民生保障、康养旅居等方面持续发力，建强国门学校，使数字校园达标率到100%，发挥国门医院、国门疾控作用，让边境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接板挂帅，柔性引进一批专家人才驻点服务，依托乡情聚才行动，鼓励和扶持大学生毕业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业，实施百名科级干部挂百乡、千名处级干部连千村、万名各级干部包万户三个计划，着力破解边境地区资源分散、服务不精准等问题，
2: 发展边民服饰加落地加工，培育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建设边境务工车间，让边境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挣钱、顾家、守边三不误，努力使底边行政村的边民收入增长高于边境县的平均水平。
0: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截至6月1号，云南出入境旅客超1444万人次。
3: 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6月1号，来自老挝的导游维拉松带领旅游团队快速通关，在西双版纳开启4天3晚深度体验游，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莫罕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4: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灵动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3: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莫罕、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
5: 6月3号，由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主办的中老泰国际物流通道与供应链合作推介会在昆明举行。活动聚焦国际物流通道建设、跨境运输衔接、通关便利化和供应链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介会上，来自中老泰三国的有关行业机构和企业围绕跨境运输组织、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花卉产业等内容开展交流推介，部分行业协会和企业签署7项合作协议。
6: 下面来看简讯。
3: 今年1至4月，昆明综合保税区累计进出口额57.06亿元，同比增长280.2%。其中，4月单月进出口贸易额达22.14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今年前四个月，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监管进口鲜榴莲1.7万吨，同比增长35.3%。
7: 近日，云南省统计局公布2025年云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云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3558元，比2024年增加3352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5363元，比2024年增加46元。
3: 6月3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全应急技能竞赛决赛在昆明举行。作为2026年安全生产月首场省级技能大赛，来自全省能源领域的27家重点企业、81名选手同台竞技，综合比拼安全应急理论功底和应急处置能力。
7: 近日，由省农科院粮作所与兰平县共建的云南花芸豆种业科技创新兰平中心揭牌。中心针对当地花芸豆产业短板，聚焦品种选育等方向发力，未来5年计划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打造全省花芸豆标杆产业。
3: 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自1月15号启动以来，采用季赛加

0: 总决赛的创新模式，已成功举办两季，第三季正火热进行。前两季共征集作品543件，审核通过379件，网络投票总数突破57万张，全网话题曝光量超过2700万次，实现了竞技体育与全民创作的双向奔赴。
1: 初夏，连片的荷叶铺开了属于云南的夏日诗卷。
2: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循着荷花的踪迹，遇见最美的夏天。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六天。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4: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3: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七月份，随着雨季的到来，云南的雨水逐渐增多。这种潮湿的信号预示着当地的一种生物将大规模地破土而出，而能读懂这种信号的非当地人莫属。
1: 昨天晚上下暴雨，还打雷了。今天山上应该出菌了吧？
2: 每年这个季节，我们都会来山里找找菌。
1: 这两天老是在手机上刷到各种野生菌的视频，啊，弄得我都想吃的不行。昨天晚上睡也睡不着，想了一晚上。今天一早起来就跑山上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今天晚上的晚餐。
3: 太小了，再养两天吧。
0: 云南的真菌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种类繁多的野生食用菌丰富着人们的餐桌。对于万灵这样世代生活于此的当地人来说，找菌子更是一件颇具情怀和仪式感的生活方式。
1: 这个老了，像这个老的我们就不采了，等它自然的坏掉，菌种掉到土壤里面，过段时间还会再长新的出来。
2: 挖松茸的时候一定要细心一点。
1: 哦，这个漂亮，这个好漂亮。幸好今天是我来喽，不然没人吃你们了。
0: 衣食住行、艺术审美，云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有着紧密连接。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经验、智慧和想象力去看待自然的赠予，并加以科学利用，逐渐形成独有的文化习俗，就这样与自然相依而生，相依而存。入夜，当万物寂静，森林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穆拉者开始了他的另一项工作，他要寻找一种山中的美味。穆拉者基诺族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农忙之余为一家当地餐厅提供山野食材来增加收入。比如这种生活在基诺山上的山螃蟹，就是他今天采集的对象。

0: 作为56个民族中最后被确认的民族，基诺族人的饮食习惯原始朴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除了山螃蟹、蚂蚁、竹虫、蜗牛、土蜂等也是他们的食材。昆虫的抽象图案还被织进了他们的服饰。现在，基诺族人仍然善于采集，而这种饮食文化存在的源头，正是西双版纳丰富的自然资源。忙碌之余，穆拉哲喜欢把本民族的生活方式通过网络分享出去。为了展现原汁原味的基诺族饮食风俗，他准备了一期特殊的直播。这是一次最传统的野炊，空手上山，所有的食材都依靠野外采集。
1: 大家好，欢迎进入直播间。今天我在原始森林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个果子，那个果子叫咖喱啰，一般都生长在这样大森林里边的。那个果子我们是用来做蘸水用的。看一下，这一颗就是咖喱啰了。
0: 当地人会将含有酸、辣、咸、香等味道的植物混合成蘸水。咖喱啰是其中酸味的来源之一，它是一种野生的果实，

0: 除了果实，花朵也会成为当地人的食材。野生芭蕉是当地常见的植物，与人们吃芭蕉果实不同，硕大的芭蕉花也被基诺族人拿来食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甜笋，甜竹。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发甜笋的季节，看这个甜笋已经发得比较高了。像这样高的话，我们就把它烧熟了，就做一个蘸水，然后就蘸这个吃。今天我就用这颗竹子来做菜饭。这手机我就支在这边嘛，不然呢拿着手机也不好卡。
0: 竹子不仅提供了竹笋这种食材，它还成为当地烹饪工具的主要材料。丰富的竹子资源塑造了这里的餐桌形式。
1: 进到山里边，我们都可以就地取材，像这个竹子我们就可以用来做网，也可以做筷子，还有煮菜煮饭都是用这个竹子竹筒来做。
0: 仅仅用一颗竹子，基诺族人就能造出所有做饭吃饭用的器具。

0: 另一边，田地间随处可见野菜和野菌子，它们是基诺族人平常食用的蔬菜。穆拉者的妻子在帮忙采集，野炊还需要一点鲜味。不用借助工具，善于采猎的基诺族人可以徒手抓鱼。
1: 抓到一条，
2: 放生了的，太小了，
3: 太小了，
2: 给它放。
3: 好机会，哎呀！
4: 你游泳呢？
3: 快走，快走！
4: 啊，
3: 走，我拿。
4: 跳上来了，小心点。
1: 哎呦！

不仅实用的材料就地取材，烹饪也可以就地展开。基诺族人用三块石头就能组成烧煮的火塘，在田间的凉棚也能做出一顿美味的午餐，而烹饪的方式也堪称原始。

0: 嗯。啊，到了吗？到了吗？
1: 六号上。
2: 高级的店。
1: 对吧？
2: 然后有个赞。啊。我们都喜欢吃。
1: 是的。
0: 直接丢在这里。
3: 嗯，你来，你自己烧。哎呦，你把大头鱼烧成这么样子的吃，哎，
0: 对不？对，哦。不怕啦，虽然是黑么黑的，但是香香的，这个。
3: 哦，你看。
0: 你不相信，等下尝尝嘛。
3: 嗯。
0: 咋个呀？不是。
3: 嗯，好吃，看起来。
0: 我就说，看它黑么黑的。嗯，
3: 看了不好吃，已经烧饭了，但是吃起来香了。
0: 嗯。
3: 嗯，好。
4: 凉拌、火烧和水煮，这些简单的烹饪技法让古老的基诺族人能够充分利用自然中的食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菜都已经做好了，看到了吧？这些菜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做，一到山里边都是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芭蕉花，看这个刚才烧的，虽然烧得糊糊的，但是里面已经熟了。来，这个是要蘸那个豆豉，这边豆豉酱，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3: 尝一个，
0: 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
3: 哦，
0: 看到了吗？
3: 嗯，还可以啊。
0: 还有
3: 样子不怎么样，味道还可以。你来，你也尝一个，给你。
0: 现在就可以吃饭了哦，那个饭包，我们的饭，我就在这里了。
2: 刚才我尝了，我就吃这个。
0: 怎么样？小时候都是这样，习惯了用手抓。
2: 我要咖喱了汤，
3: 我就这样，直接
2: 咖喱了。
3: 又酸又辣。
4: 西双版纳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而在云南西部的大理，人们则从自然中寻找到风格独具的美学元素。每天从清晨开始，云南大理的一些庭院里都会响起吱吱呀呀的织布声。这甚至成为了孩子们童年记忆中的重要组成。
5: 我从小呢，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就听着这样的声音长大，所以当我长大到了外地去读书和工作，在读书和工作的过程当中，还会怀念这样的声音。
4: 织布是扎染的第一道工序，而扎染是白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染色工艺，这也是小白现在从事的行业。这种工艺让最初的手工白布得以变成清新亮丽的蓝白布，这种色彩来源于白族人与自然长久相处的经验累积。云南植物资源丰富，他们在生活中发现其中一些竟然可以用来染色，从此人们的生活中便增添了一抹自然的色彩。
5: 我觉得其实阿涛，你们那个设计小组其实可以跟踪一年这个草，就比如说每个月我们做一次色卡，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这个一年12个月的色卡。

0: 把这些植物好好的研究一下。
1: 是的，就更好的就是利用这些就是废弃的甚至大家扔弃掉的这些染材，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多完善一下，正好结合这个社戏的开发。
2: 除了继承传统的蓝色扎染，为了不断发扬与创新，小白和丈夫还想开发更多的色彩。绿色的树叶，棕色的枝条，以及五彩缤纷的花朵，色彩的概念最初由自然定义，它们也启示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小白和丈夫尝试回到自然中寻找色彩的来源。
3: 我手上的这个植物呢，我们叫它紫金泽兰。那么它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染材，它的话非常有趣，一年十二个月它可以有十二个月不同的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着这个它的色卡的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一年里面它的色彩的变化。
2: 搜集野生植物需要时间，而对于那些需求量较大的染色植物，当地已经开始进行人工种植。
3: 我们就透过这片田开始逐渐了解马兰的种植的技术，慢慢的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经验累积起来。我们重新回归到土地，从种植每一个染材去了解色彩。
2: 蓝色是扎染的底色，而制作染料只是扎染的第一步。除了颜色，扎染另一个魅力是它繁复多样的图案。

经过绘制之后，通过人工一针一线地将图案扎紧，这样就可以在染色的时候避免染料浸染，从而在大片蓝色面积中留下白色的纹样。

白族扎染的扎花呢，它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的。像我们身边的很多的阿姨和奶奶，他们就做得很好，因为从小他们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学习这样的扎花，那么长年累月的累积呢，就让他们具有了这样非常好的技能。

0: 紫金泽兰它的提取色素的方式是我们在扎染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通过高温能够把它的色素呢提取出来。
1: 如今小白已经成功通过试验找到几种颜色的染料，并且针对不同染料开发出各自的提取工艺。同时他更加关注那些废弃的环保的植物材料。
0: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染材叫石榴皮，就是我们吃石榴剩下的那个皮，晒干了之后就可以做染材，也是通过高温来萃取它的色素的。而且石榴皮呢色牢度特别好，所以也是我们日常选择水果染材里面最常见的一种。但是它的色素又跟其他的黄色染料有不同。我这个是用那个米法水泡过，这样的话它上色会好看一点，跟那个原来那个有点区别。

0: 来。每一次啊，茶叶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很享受，因为你可以闻见这种茶的香味。然后当我们的布料第一次染完的时候，茶香也是非常好闻。First down, up, follow the lines. You must to pour it very tight, and then we put it in the indigo water.
1: 这是自然带来的美，没有过多工业干扰，只有手工与自然的交汇。这种田园化的生活方式是扎染带来的深层价值，这种价值可以超越文化的障碍，让更多人感受到。
0: 我们去传递的不仅仅是扎染技艺，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和自己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我们作为一个传承者，能够去用很好的方式去把我们的开心和我们的所得传递给需要的人。
2: Hello from Indigo。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快乐，所以被传递的人也是快乐的。
2: Yeah, so different season we can see different color。
1: 小白的孩子已经出生两个多月，按照白族的习俗，孩子百天的时候要送他一块扎染布。在这幅扎染上，小白首次尝试用白底兰花来结构，并寄予了自己的寓意。
0: 我们做扎染最大的就是跟水离不开嘛。对于乐乐来说，我就觉得很希望他长大以后，有水一样的性格，时而刚强，有些时候他又非常柔软。
1: 自然给予了白族人关于色彩的灵感，另一个民族则在自然中发现了动听的声音。德宏州梁河县蒙养镇，耿从国今天要向一位演奏葫芦丝的老师傅请教乐理。
3: 最小的葫芦丝，我们单管的三个调啊。古调啊，这些鬼子，
4: 你原来最传统的那种古调啊。
1: 作为葫芦丝的发源地，只有这里的老人掌握着珍贵的古调吹法。但是这些曲调随着年轻人对葫芦丝的淡漠在逐渐消退。耿从国对这种现象感到担心。
4: 我是2000年的时候就出去的，2013、2014年就回来了。那我想通过葫芦丝的发祥地这个平台，想把葫芦的种植、加工、生产、表演、培训等一系列的这个，想把它那个做得更大，更能够带动家边的这个那个群众的一些收入。
1: 耿从国创办了这个葫芦丝传习所，他和梁河中学合作，免费教学生制作葫芦丝，希望由学生们把这一文化传承下去。他坚持沿用葫芦丝的传统做法，对原材料都要亲力亲为的采集。葫芦作为葫芦丝储存气体的容器，能够让声音更加悠长浑厚，它的光滑度和品质会直接影响乐器的音质。为了控制葫芦的品质，耿从国自己开发了葫芦种植基地。
4: 这里面有两种葫芦，一个是亚腰葫芦，一个是单独葫芦。那么我们在种植葫芦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就把这个袋子要套去，主要是保护这个葫芦不要用蚊虫这个叮咬，一方面是形状要规整，二是一定要有光泽。
1: 要想让葫芦丝发出美妙的音乐，还需要好的竹子。竹子起源于云南，正是云南丰富多样的竹子种类，让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了它的演奏功能。葫芦丝所用的竹子是其中特殊的两种。
4: 做葫芦丝对竹子要求可是很高的，我们一般都选紫竹和黄竹。那么

0: 皇族和紫族的话呢，做出来的葫芦丝比较优美飘逸。
1: 竹子内的空腔能够通过空气柱的震动发出乐音，而外表坚硬的质地又给了葫芦丝良好的稳定性。
0: 我们做葫芦丝，这个选紫竹，一定要选最老的，最起码要4-5年以上。嗯，对。

0: 葫芦丝最关键的部件是带动空气柱发声的簧片，通过手工的打磨能得到更优良的音质，寿命也更加长久。根聪国已经习惯这种慢工细活的工作，对他来说这就是家乡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个葫芦丝听老人说已经传承下来好几百年，傣族通过智慧把这个葫芦竹子做成那个葫芦箫，那么这个乐器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喜怒哀乐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调和情感。
0: 梁河中学的学生会在暑假的时候来传习所学习葫芦丝的制作方法，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葫芦丝需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调试。而想要得到一把好的葫芦丝，制作者的演奏功力也必不可少。根聪国倾其所有地传授葫芦丝的知识，因为学生们对他来说就是未来的延续。

0: 当初甘聪国回到家乡，希望做大葫芦丝产业，但并不顺利。
1: 当时回来我是想，很多他是做农活的嘛，很多也没有接触这个，那么我把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招过来培训他们制作的这个技，有些做了一年，有些做了半年还是留不住，觉得工资太低了，他坚持不了，所以都辞了，这里都去打工了，这个产业都没有办法这个发展这个起来。因为我们对葫芦丝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就是一点伤疤也不能够有，就是有那个虫咬啊，葫芦的形状啊不好都不能够做葫芦丝，这个品相不好啊，虫咬这些，你看这个大堆都是那个都是废掉的。
0: 在这些现实面前，甘聪国从没停止探索，他相信更好的音乐会带来更多的观众。甘聪国尝试和民间艺人进行跨界合作，希望能有一些新的碰撞。
1: 我们象脚鼓了嘛，它跟葫芦丝的一个结合，那么创作一新的一首曲子，把它融合在一起。现在很多都喜欢